0: 情啊，你把情下金罗毯。
1: 本期角儿来了，邀您共赏梨园经典，体会虚声魅力。他们以声传情，以形写意，温润儒雅，威严庄重，刻画人物淋漓尽致，舞台风采别具神韵。

0: 更多精彩，敬请关注决儿来了。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

0: 智齐美劳，全面向未来。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来，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09263066，40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地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中视智合独家代理贼贼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2: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地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绿色环保的世界。 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
1: 多彩中国，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中视智合独家代理贼贼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

0: 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哎，夜霸掌震大响，
5: 是
4: 霸掌震大响，
5: 是
4: 掌震大响。

0: 计大臣。
1: 长征，你知贼不知贼？长征，你知贼不知贼？
0: 哦，小生不知贼不知贼呀。
1: 你身为我们秀才，我们上马，几名老乡也收留，印章马都苦托来都无上金。什么？尽管苍山花园做成月里一子事，几位老乡也官车不去，又一名单小姐与借滚灯，一直花摇月眉，骚乱相互，何有力气使我用的？哎，
2: 有
1: 将长征修才歌曲推下去重恩的。是
0: 这个大人小生有变呐、
1: 啊，叫
0: 这个大人啊，放了，
1: 口腔啊。

0: 令爱的专家已经遁命了。
1: 哦，
0: 哎呀，老夫还是分离不清，还请大人指明，哪可的是假，不可的是真不得，不可的是假，可的是真，可的是假，不可的是真。老汉，有道是请真即真，请假即假。我的命不由谁定，谁是假，谁是真，不问。

0: 真，也总是说来可的是真，还是不可的是真。
1: 启禀二位大人，学生有没有带小弟小爷以来今生命中千恩百，今日大当主上受责，可的是真，不可的是假。
0: 且有来，我愿说可的是真，你偏说是假，好一个无

起牌，下三声打下去。老贺，你不要不看乱看，杀了假宝公不要紧，杀了真宝公那还了得？谁是真宝，谁是假宝？哼，问是端的名义，休是真宝；端不名义，休是假宝。

0: 张兰，你可认识我啊？我怎么不认识你了？你是个娘子牡丹香，不，我不是牡丹。
1: 哦，那一定是关外仙子喽。
0: 也非关外仙子，我是比不太离。
1: 离？离什么？
0: 张兰，你不要害怕，我是比不太离。

将军比上飞机，鸳鸯。

将入家门，与龙

天将最得厉害，不免得我发动红色，助攻也成。

0: 乃爹来虽不与他尔等退下。
1: 孙子
2: 就要叩见娘娘，
0: 李玉不必惊慌，我得来得救于你。
2: 多谢娘娘。
0: 你愿答应还是小应？
2: 答应真的，小应何来？
0: 小应随我到南海修炼，扶把你儿得到东西，答应把雨林三片当着万箭手哭。
2: 小妖精愿答应，
0: 恰是为何？
2: 为了战争，小妖精愿当着万箭手哭。
0: 战争乃是万夫所指，你为他抛下千年倒影，岂不苦心？
2: 娘娘，那张嘴乃是自称君子，小妖与他黑死三门，我是问他，万正什么心，万了什么道？

0: 次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冥冥之中，我们应是见过的。在我手中华彩飞扬的泥金折扇里，在我身上翩翩起舞的团凤蟒袍中。如果有一天你真的站在了我的面前，我想你能带我去看那国色天香的盛世繁华。
2: 今天走进的是我们的第一展厅牡丹品格厅。我们在这一展厅能看到各种有着牡丹纹饰、牡丹纹样的器物和展品。

0: 你终于来了。有缘人，
1: 你是？
0: 我是牡丹花神，听见你在呼唤我，来。

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现代京剧电影《平原作战》，影片以电影艺术的手法诠释现代京剧，在保留戏曲韵味的同时，通过镜头语言展现了更加丰富的表演细节。影片中演员的唱念做打功底深厚，音乐唱腔设计精妙，是现代京剧电影中的经典之作。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

0: 单身保心茶，单身保心茶，单身保心茶，单身保心茶，单身保心茶，单身保心茶，单身保心茶，单身保心茶，单身保心茶，单身保心茶，单身保心茶，单身保心茶，单身保心茶，单身保心茶，单身保心茶，单身保心茶，单身保心茶，单身保心茶，单身保心茶，单身保心茶，单身保心茶，单身保心茶，单身保心茶，单身保心茶，单身保心茶，单身保心茶，单身保心茶，单身保心茶，单身保心茶，单身保心茶，单身保心茶，单身保心茶，单身保心茶，单身保心茶，单身保心茶，单身保心茶，单身保心茶，单身保心茶，单身保心茶，单身保心茶，单身保心茶，单身保心茶，单身保心茶，单身保心茶，单身保心茶，单身保心茶，单身保心茶，单身保心茶，单身保心茶，单身保心茶，单身保心茶，单身保心茶，单身保心茶，单身保心茶，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1: 不要鼻塞，
12: 不要流涕，
13: 不要头痛。
14: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警备队巡逻刚过去，咱们的队伍还没来。今天过路的是哪一部分？
1: 是八路军赵排长他们。
0: 哦，是永刚他们呐。
1: 还记得吗？鬼子五一大扫荡的时候，咱们俩在这儿送他们过铁路，进了太行山。
0: 是啊，转眼已经一年多了。
2: 老李，鬼子的巡逻队，
1: 高大伟，你来应付他们。
3: 好，
1: 迎宾。
4: 没有事哦。
5: 喂，霍老弟，
4: 太君，
5: 情况比如，
4: 太君，你看电线杆子站着呢，两根铁轨躺着呢，没有事啊。
5: 嗯，没事的好，有事快快的报告。嗯，
4: 哎，
5: 喂。
0: 没事，有事就够你们受的。
4: 没有事哦。

0: 没有事哦，
1: 告诉呗，
0: 永刚，好啊，可把你们盼回来了，看老李接你们来了，
1: 永刚，老李，
0: 哎，一年了。真想你们呐，
1: 我们在山区也想你们呐，
0: 同志们一来，乡亲们就更有主心骨了。勇啊，山区的情况怎么样？
1: 走到山区的日寇正往口袋里钻呢、啊、营党委指示我们要紧紧拴住龟田，关键是搞掉他的粮食军火，不准他进山增援。
0: 好，眼下村里正在加修地道，发展民兵游击组，壮大区小队，乡亲们的情绪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啊。
1: 排长，有几个伪军，干掉他，把他们放过来。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2: 中心炮管巡逻队。
1: 哦，我还以为你们是八路军呢。
0: 哦，自己人，哼，吓我一跳。
2: 哎呦，不行，别误会，别误会，
1: 没误会。
2: 你们是
1: 八路军
0: 啊？
3: 哦，赵排长是您呐，你以前对我的教育我可没敢忘啊。
0: 你是何庄的？叫何小顺。
3: 是，
0: 我让你娘给你捎过口信儿啊。
3: 知道。
0: 前天在高庄，你们为什么抢老乡的鸡？
3: 那是本军曹的命令啊。
1: 告诉你们，抗日军民掌握着你们的生死簿，谁做件坏事记个黑点，到时候算总账，谁要是改邪归正做好事就记个红点，立功受奖。
3: 我们要红点。
1: 回去告诉龟田，说我们改天登门拜访。
3: 不敢。
1: 就这么说。
3: 是。
1: 把枪还给他们。
3: 谢谢，谢谢。

0: 收到没？
1: 哎，
0: 您马上到中心炮楼去报告，就说八路军下山了。
1: 干嘛这么急呀、啊？
0: 哎，好栓住龟田，不叫他进山增援呐。
1: 好，我就去。
2: 同志们，
0: 沿铁路两侧分兵前进，破路炸桥，袭扰敌人。旧日寇电话不通，指挥不灵，草木皆兵寸步难行。

0: 三斤粮食。哎，哼，一个百姓都征服不了，怎么完成？天皇陛下，征服中国，征服亚洲的雄图大业。山区司令官命令我部准备军火粮食进山增援。皇军这次扫荡山区，关系到大东亚圣战基地的确保，关系到太平洋战争的成败。一零五次军车即将到达，先头部队加快做好进山的准备。粮食，你们中心炮楼的再住不起，统统的军法措施。嗨，
1: 快走，城东官哨兵被杀。
0: 城东，
2: 喂，啊，
1: 啊，啊，三长，太君，中心炮楼这话，护路队高老头报告，八路军下山了。
0: 有多少人？
1: 是，喂，多少人？多少人？喂喂喂，电话不通了，
0: 快去检修。哎，
1: 报告，靠山庄有一段公路遭到破坏，沿途电话线被隔断，
0: 稽查扰乱分子。
1: 哎，太君，太君，一零五次军车出轨。
3: 铁路遭到八路军破坏，一零五次军车出轨了。

0: 车出轨。八路军跳出了铁壁河围，
1: 八路军真的下山了。
2: 没错，是山区的老八路过来了，领头的就是这一代的人，名叫赵永刚。
1: 赵永刚，
2: 对，他从小在我们家煤窑上当苦力，他爹在矿上聚众闹事抗拒官府，被我们给绞死了，他们就投奔了八路军。这个人可厉害呀，
1: 嘿，一个苦力的就把你吓成这个样子。
2: 太君，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何小顺在铁道边跟他们遭遇了。
1: 嗯，有多少人？
3: 多极了，遍地都是啊，领头的就是赵永刚，他还叫我跟您说。
1: 说什么？
3: 改天登门拜访。
1: 八呀，滚！
4: 这阵风刮得可不小啊。
1: 嗯，一定是八路的主力下山了。
5: 不，据我的判断，这不是八路的主力，而是一支

0: 小部队。
1: 小部队，
0: 嘿嘿，这是八路军惯用的战术。赵永刚的突然出现，定与山区战局有关。
2: 金山的交通枢纽，加强戒备，先扫除后顾之忧，吩咐清剿搜拿住。
0: 命令先头部队暂停进山的准备，
3: 排全队
0: 马上出发，沿铁路两侧挨村挨户的反复清剿。臣
4: 赵永刚立足未稳，

天要下雨了，他们该歇会儿了。小英，夜深了，快让刘大嫂他们回去歇着吧。

0: 小英啊，刘大嫂他们都回去了。
1: 回去了，娘真是心齐能让，山河变呐、啊，这节地道已经修到村头了。
0: 这么说

0: 头这条干线就要通了，
1: 可不是嘛？
0: 小英啊，要不是永刚他们领着咱们干，哪能这么快呀？
1: 是啊，赵排长临走还说，往后咱们村要房上通、地下通、家家通，要做到三通啊！
0: 是要做到三通啊！记得去年五一大扫荡，那老王家就一个洞口，叫中心炮楼的鬼子活活的堵在里头，死得真惨呐！
1: 是啊，现在的地道就是让鬼子给逼出来的。
0: 咱们有了地道，就更能对付日本鬼子了。像是马庄那边，
1: 龟田又到那儿清剿去了。
0: 听说中心炮楼的鬼子也出动了，永刚他们也不知怎么样了。真叫娘

0: 说得对，小英，你可怎么找到他们呢？
1: 找老李再打听打听，今天说什么也要

0: 好。小英把玉米饼子还有该用刚补好的衣服都收去。
1: 哎，
0: 小英，路上千万要小心。
1: 您放心吧。

0: 同志们，我们要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发扬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大娘一家日夜之前很辛苦，不要惊动他老人家。干粮不够，先匀着吃，把身上的雨水拧干。
1: 是。
0: 同志们，就在那里宿营。
1: 是。

0: 谁？
1: 大灯，永刚，
0: 我的孩子啊，可把你们盼回来了。
1: 大娘，
0: 您好啊，
1: 好。
0: 哎呀，瞧瞧你临的这个诗啊，怎么你到了家还不快进屋？同志们呢，叫他们快来。
1: 大娘，同志们早就来了。
0: 早就来了，在哪儿呢？
1: 您看，在那儿呢。
2: 大娘你好。
3: 大娘你好。
0: 怎么你们就睡在这儿？
2: 大娘，天当被地当炕，我们睡得可香了。
0: 永刚，孩子啊，这几天乡亲们端起饭碗想着你们，夜里做梦梦见你们，听见枪声惦记着你们，盼哪盼哪，可你们到了家不进屋，就睡在这柴火堆里，叫大娘。
1: 大娘，我们怕惊动您老人家。
0: 我的儿，你可说到哪儿去了？

0: 熊刚、小英他们又要到青纱帐找你们去。
1: 没想到同志们早到家了。
2: 家里炕都腾出来了，面也和好了，就等着你们去呢。
1: 赵排长，这是我娘给同志们带的玉米饼子和补好的衣服，
3: 这是我们大家的一点心意。
0: 乡亲们在敌后坚持抗战，吃的穿的都很困难，为了一粒粮食一寸布，都要担风险受熬煎，这叫我们
3: 瞧你说的，当初小英他爹在世的时候和你们爷俩一块下煤窑，一个饼子分着吃，一床破被火着盖，眼下为了打日本鬼子，咱们更得知心换命啊。
1: 娘，快让同志们进屋歇歇吧。
3: 哦，对，你们在这说着，咱们进屋烧水烫脚做吃的，走。
0: 永刚，一班长他们在城东一带发动群众加修地道保护公粮，闹得可真不错呀。
4: 归田日夜扫荡，全都扑空了，
0: 我看还得再打他一下。
5: 老李，中心炮楼的情况我们已经摸清楚了，大部分的鬼子都跟归田出发了。
0: 中心炮楼兵力空虚，
5: 我想趁他内部空虚集中兵力，造成局部优势，白天行动出敌不易，拔掉中心炮楼。
0: 对，中心炮楼是通往山区的咽喉要地，拔掉它不但便于和山区联系，还能拴住归田的牛鼻子。
4: 对，
0: 永刚，

0: 这几天忠心炮楼的敌人要把抢去的粮食运到县城集中，正向各村催要大车。哦，向各村催要大车。嗯，这是一个非常有力的线索。好，咱们就来个顺风使舵，斩断敌人的咽喉。
1: 赵排长，龟田带领大队奔张庄来了。
0: 来得这么快，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民兵组展开地雷战、麻雀战，不让敌人抢走一粒粮食。
2: 是，
0: 一班长，你掩护乡亲们，火速转移。
2: 是，
0: 乔装改扮，把虎穴床尖刀插向敌人。

0: 陈队长已把张庄包围，赵永刚的很快消灭，命令我们把这里的粮食快快的运到县城进山增援，统统加强戒备。
1: 嗨，
0: 来，大车你怎么样？
2: 还没来，
0: 快去催。
2: 是，来了。喂，你们是哪儿的？
3: 高准的大车来了。
2: 蔡军，高准的大车来了。
4: 太君，
0: 葫芦弟，你弟为什么来的这么晚？
4: 太君，车难凑齐，路又不好走啊。
0: 哼，先叫领头的进来。
4: 哎，哎，领头的进来。

0: 天门在地道，坚持战斗，我这里需神速，断地咽喉。
1: 太君，他就是。哎，
2: 你是哪里的？
3: 高庄的。
2: 高庄，我的去过，怎么没有见过你？
3: 太君到了那里，前后左右不是大小乡长，就是维持会长，哪能看得见我这个赶车的？
2: 哦，你真是赶车的。
1: 太君，他可是个好把式啊。
3: 自从你们到了这儿，我就开始干了这行了。
2: 哦，
3: 不管风吹雨打，暑热严寒，车载万斤重，马行千里远，稳坐车头一挥鞭，是驾。什么调皮难斗的牲口，到了我的手里，也得让他规规矩矩，老老实实。
2: 好的
4: 哟，
2: 你得见过八路军。
4: 见过。
2: 你来看他是什么人。
4: 是。
3: 哦，何班长你好啊。
4: 你
3: 嘿嘿，我们的人可都来了。
2: 好的
4: 啊，
2: 你得认识。
3: 岂止认识啊，我们还是老交情呢。我常给他们家烧东西，上次在铁路边不是你让我给你烧过豆子吗？你可是要的红豆。
4: 对，我要的是红豆。太君，他是个有名的车把式，
1: 又不是好人。

0: 我能带他上这儿来吗？
1: 哦，
2: 喂，这里的粮食要全部运走。
3: 太君放心，一粒粮食也不会给你留下。
2: 好，叫他们

0: 您马上把粮食连夜运到山区。
1: 好。
0: 快快
1: 喂，赶车的，你的太慢了，今天一定要把这里的粮食通通的运走。
0: 太君，人手粮多，时间可是来不及呀。
1: 你的办法就想
0: 想办法。太君，办法倒是有啊，这么多老总都可以帮忙嘛。不过他们熬经守夜够辛苦的了，你看。
1: 什么辛苦辛苦的，快点，警备队休息的不要通通的装车。
2: 是，
1: 走。你为皇军出力，良心大大的好。
0: 太君，该出力的时候还在后头呢。
3: 报告，归田队长紧急命令。

0: 回天突然来了紧急命令，提防他耍花招，按原计划提前行动。
1: 是。
0: 做好准备，夺取机枪。
1: 是。
0: 哈的，粮食厅通通的卸车。
1: 卸车？太君装车好不容易啊。
0: 八嘎！归天队长从张庄来了紧急命令，赵永刚踪迹不明，严防他抛落西道，机枪准备。
1: 嗨！
0: 通通的卸车，
2: 粮食装上了就得运走啊！
0: 你的什么人？
2: 八路军。

0: 军，前面就是中心炮楼了，我们快去营救吧。
1: 已经来不及了，
0: 那儿还有那么多的粮食啊，
1: 早落到人家手里了。你说赵有刚现在什么地方？
0: 老百姓都说他们是铁腿夜眼神八路，他到底在哪儿？这很难说呀。
1: 神八路，我一定要找到他。
0: 找到他？
1: 对，赵有刚打了中心炮楼，粮食一定运回他的堡垒村，我们要趁此机会悄悄地摸进村去，杀他个回马

解救危机。

0: 张庄的百姓们，我们好难见面呐、啊！没料到我又回来，啊！不要怕，谁要说出赵永刚在哪里，粮食藏在哪里，我就给他房子和地。
1: 太君说了，粮食藏在哪儿，赵永刚在什么地方，谁要是说出来，太君就给他房子，给他地。说吧，说话呀。
2: 啊，张老婆子，出来，
1: 出来。你说粮食藏在哪儿？赵永刚在什么地方？
2: 怎么不说话？哼，二五减租，你是又能说又能道啊！今儿个怎么哑巴了？
1: 你是人不是人？
3: 哼，那谁知道？也许是白披了一张人皮。
1: 他妈的！我崩了你！哎，
0: 老太太，你是中国人的，这个佩服，佩服。老太太，你的不明白，皇军要找赵永刚和粮食，是为了帮助你们中国人建立王道乐土。王道乐土就是
3: 呸。

你们这些狗强盗，满嘴里王道乐土，一肚子狼心狗肺，害得我们平原抬头见岗楼，迈步是沟墙，多少人惨死，多少田园荒。你们的王道是烧杀抢，你们的乐土是杀人偿。

向中原大陆的机枪准备。再要不说，我就把这里变成无人区。

回天，赵永刚在哪儿？粮食在哪儿？哦，都知道，与乡亲们无关，把其枪。

他觉得他是这个村的干部。嗯，赵永刚。

0: 在哪里？你弟知道？
1: 知道。
0: 好，说吧。
1: 你
0: 听着。
2: 霹雳一声春雷响，平原上水不消。

0: 三拳就
1: 是。
2: 娘。
3: 大娘。
2: 大娘。
0: 大娘。
3: 大娘。
0: 大娘。好。大娘。大娘，我们。

0: 永刚，
1: 老李呢？
0: 不要紧，您放心吧。
2: 娘。娘。

永刚，我把小英托付给你们，叫她永远跟着毛主席，永远跟着共产党抗战到底，革命到底，革命。

0: 敲门。毛主席说，凡属敌人进攻游击战争越厉害之处，就证明那里的游击战争越有成绩。敌人反复清剿张庄，说明张庄对伟大的抗日战争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张大娘的英勇牺牲给了我们很大教育。我们马上进城，把龟田的增援计划彻底打垮。
1: 深仇大恨牢记在心，枪打火烧永远革命。
2: 明天走，配合部队杀日寇。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多乱呢、啊、
1: 你不知道啊，鬼子的粮库又着火了。
0: 哎，前几天这个把城外的炮楼给烧了，粮食都运走了，还干掉了不少鬼子呢。
1: 这火从城外又烧到城里来了。
0: 我看呐、啊，鬼子是秋后的蚂蚱，蹦得不了几天呢。
2: 对，干一杯。
3: 哎，干。
4: 哦，二位，这边坐。
3: 您吃点什么？
4: 四两酒，一盘花生米。
3: 好嘞，四两酒，一盘花生米。

0: 掌柜的，
1: 哎，
0: 钱放在桌上了。
1: 哦，二位走啊。
0: 嘿，走了。
2: 哦，王掌柜，可有日子没见了。
3: 是啊，
2: 您的买卖好吧？
3: 刚成交了一批货。
2: 哦，
3: 下一步还得看看行情啊。
2: 没得说，您是生意兴隆，通四海呀。
3: 掌柜的，
2: 哎，
3: 你有什么新鲜的好菜吗？
2: 您喜欢吃的我都给您准备好了。
3: 真是财源茂盛，达三江啊。
2: 您请坐。红烧狮子头，中盘炒肉片，半斤衡水老板。

0: 酒到菜到。掌柜的，
1: 哎，
0: 来抽支烟。
1: 谢谢。
0: 这是火车站的地形图，鬼子的军火正往这儿集中，这个是他们进山的本钱呢、咱们要想办法尽快的把

0: 王掌柜，看来您是急得要做成这笔大买卖呀。
1: 买卖越大越要仔细，我们还得回去盘算盘算。今天是到车站看看这批货的情况。
0: 不行，车站戒严了，三不一岗，五不一哨，根本进不去。

0: 掌柜的，
1: 哎，
0: 难道那日本人也不能进车站吗？
1: 哎，昨天大和洋行的人倒是进站提过货。
0: 大和洋行，马上到洋行把他们的关系弄清楚。
1: 好，眼下要进洋行，除了日本人，就得有特务队的通行证。
0: 哦，这么说，还要跟特务队的长官打打交道喽。咱们马上找他们去。
1: 好，
2: 老大牌烟卷。
0: 特务队来得正好，
1: 通行证有了。
0: 对，
3: 发现可疑的人都抓起来。
1: 是，
3: 进去看看。站住！哪儿的？
4: 我们是本街的老百姓。
3: 本街的？
5: 是本街的。
3: 发现八路军赵永刚，马上报告。
6: 去。
0: 过来。
1: 哪儿的人？
0: 城西刘家桥的。
1: 进城干什么？
0: 到一家登门拜访。
1: 登门拜访？
3: 拜访谁？说。
1: 长官，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你一跳。
0: 孙守财。
1: 赵永刚。
4: 哦，是赵先生，您有什么吩咐？
0: 跟我们走一趟。
4: 上哪儿？
0: 大和洋行。
4: 大和洋行？
3: 赵先生，大和洋行是日本人的地盘，兄弟我
0: 你有特别通行证。
3: 通行证？
4: 好，赵先生，通行证兄弟放送，大路朝天，你我各走半边。
0: 你还想走？
3: 姓赵的，
4: 你放明白点，这是日本人统治的县城，可不是你们张庄，
0: 这是中国人民的土地，任我们自由来往。
4: 街头巷尾都有皇军特务队，你休想出城。
0: 城里城外到处是抗日群众，定叫你难

0: 在饭馆杀死了孙守财，还给您留下一封信。
1: 念
0: 是。
1: 龟田先生近日特来登门拜访，蒙你部下多方协助，已将贵部粮库变成火灰焦炭。除完成预定任务外，处决汉奸走狗孙守财一名，特此感谢，后会有期，祝你
0: 祝你同样下场。
2: 赵有刚啊，赵有刚，我一定要抓到你。全队马上出发。哎，
3: 喂，什么？赵有刚闯出东关？
2: 什么？
3: 赵有刚闯出东关？
2: 赵有刚进城关掏我肝脏，搅得我晕头转向，入仙泥塘。几天来，我到马庄，他到张庄，我到张庄，他又到了中心炮楼，我给他回马一枪，他又给我个声东击西，如今又钻进我的县城，神出鬼没，飘忽不定啊！我的多年研究战略战术，从没见过这样的打法，想不到我堂堂的皇军少佐竟对付不了一个下没药的苦力。

0: 起来，皇军的战术需变化，用心机巧安排，方能消灭他。
1: 好，山军司令官接令。
2: 退下，山区战局怎么样？司令官已经陷入重围，眼看弹尽粮绝，责骂我们行动迟缓，一无战绩。先令明天军火粮食团团的运到，再若迟误，军法从事。
3: 太监，太监，刚刚接到特务队报告，赵永刚又回张庄了。太监，是不是马上出城清剿？
0: 出城清剿？对，你来看，司令官来电，皇军在山区扫荡，获得和和的战果。我们要趁此机会把

0: 威张狗消灭了赵永刚。
1: 这个太好了。
0: 你呢？命令特务队马上去到城镇村庄大肆宣讲黄军的这次清剿。
1: 是。队长，不止清剿，司令官的命令怎么办？
0: 你头脑的没有？那赵永刚下山的意图是要把我们钉死在这里。命令特务队宣扬清剿，就是为了迷惑了赵永刚，摆脱他，我们也好进山增援。
1: 队长高见，
0: 传达我的命令，部队提前行动，今天夜里秘密地进山。

0: 这节地道也修通了，
1: 是吗？真快呀！
2: 那还不快，连老李都上阵了。
1: 老李伤刚好，得多照顾他呀。
3: 照顾？他要干呢，九匹马都拉不住。你没听他说，赵排长他们进城打胜仗，咱们的劲头往上涨，要来一个城里城外大竞赛。
1: 赵排长他们就是好，不光打仗，还帮助咱们修地道，帮咱们大生产，帮咱们学习论持久战。
3: 可不，永刚进城的头晚上又到我家去了，爷俩炕上一坐就讲开了持久战。持久战三阶段，防御相持，
1: 大反攻。
3: 对，
1: 敌后开展游击战，鬼子多和他转，
4: 鬼子少和他干，
5: 鬼子住下我扰乱。
3: 日本鬼子准完

0: 辛苦了，
1: 乡亲们辛苦了。
2: 赵排长又打了大胜仗吧，
3: 收了鬼子的粮库，干掉了汉奸孙守财。
2: 好，可给乡亲们出了一口气呀。
0: 哼，日本鬼子眼瞎耳聋，就靠汉奸给他们当拐棍，咱们把他的拐棍都给撅折了，叫他们掉进水坑里淹死。
2: 对，
1: 大伯，恶狗掉进水里还会拼命挣扎，小英，民兵可要提高警惕啊！
2: 各个路口都派了岗哨，
1: 好，要密切注视敌人动向。
2: 是，我们走了。
3: 嘿，乡亲们在村里真干呐，把地道都修进青纱帐了，这种抗日劲头咱们要好好学习呀。
1: 是啊，平川上虽说没有高山屏障，人民是打不破的铁壁铜墙。同志们，咱们再来研究一下炸军火的计划。
3: 通过这次侦查，看来大和洋行走私的线索可以利用，他们经常通过铁路上转运私货，咱们就把炸药装在从洋行得来的皮箱里。
1: 对，咱们就改扮成铁路人员，利用特务机关走私的线索，打着大和洋行总经理传扬中佐的旗号闯进去。
3: 好，龟田当年是全养的部下，眼下全养又掌着特务机关，龟田既对他不满，可又怕他，
1: 不过还要多想想困难，万一发生意外情况，我们就立即开枪打响炸药，强行引爆。
3: 对，
1: 同志们，当前的敌人特别阴险，抗战的道路曲折艰难，

0: 为了挽救民族危亡，我们要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
1: 排长，不管代价多大，也要拴住龟田。
0: 等一班长回来，如果敌情没有变化，我们就按这个计划行动。
1: 是，
2: 走。赵排长，我们正在放哨，发现这个特务奔西庄警备队去了。我们悄悄抄到他跟前，把他自行车一别，摔了他个嘴啃泥。
0: 你出来干什么？
3: 龟田派我给西庄警备队送信去。
0: 说什么？
3: 明天清早到张庄赶集买菜。
0: 赶什么集？买什么菜？
3: 小人不知道。
0: 别卖关子了，你以为我们不知道你们的暗号吗？
2: 快说实话。快说。
3: 我说赶集买菜就是出来清剿抢秋烧杀。
0: 小英，把他押一去继续审问。
2: 是，走。
4: 赵排长，
5: 赵排长，我们发现炮楼上的鬼子个个补充了弹药、干粮、水壶，都灌满了水，他们张牙舞爪，四处扬言明天拂晓清剿张庄，踏平堡垒村。
0: 炮楼上的鬼子也有动静。
2: 赵排长，赵排长，我们偷听到龟田给西庄警备的电话，明天拂晓清剿张庄，说是要把咱村的人斩尽杀绝，把地里的庄稼砍尽抢光。
0: 排长，口供电话都说要来清剿，
5: 龟田真的要来了，
2: 让他来吧，咱们饶不了他，
0: 咱们马上进入反清剿，活捉龟田，给张大娘报仇，
5: 绝不能让鬼子进村。
0: 鬼子进村，不光乡亲们要遭难，群众辛辛苦苦种的庄稼可全完了，
5: 那炸军火的任务怎么办？
0: 排长，咱们还像上次打炮楼那样，趁鬼子出动炸他军火，把他调走。
6: 打吧
1: 打吧
6: 打吧，
1: 排长
6: 快下命令吧。
0: 同志们，打，我们一定要打，可是怎么打？不能轻举妄动啊！一班长去侦查还没有回来，龟田真是要来清剿，还是设有圈套？不论是炸军火还是反清剿，都关系到战役的全局和群众的切身利益。马上把情况报告老李，大家做好战斗准备，等候命令。

龟田真是要来清剿，还是舍友川道？他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

0: 是，集合。同志们，进山日寇即将被歼，我主力很快就要挺进平川。山区的战局和这里的情况都说明龟田是假清剿真进山，有意迷惑我们。为了防止万一，我们必须做好两手准备，既要提防龟田前来清剿，更要坚定炸军火的决心。善缘计划，行动。
1: 排长，一班长从城里回来了。
0: 排长，敌情有变。怎么，敌人运军火车站闹翻天，两个小时后归田要进山。

0: 你几时出的县城？
1: 十点整。
0: 还有一个多小时，归田就要逃跑。这只老狐狸可不能让他跑了。
2: 排长，咱们马上跑步前进。
0: 跑步也来不及了，
2: 那怎么办？
0: 嗨，要是能飞就好了。飞？
2: 对，
0: 扒火车。
2: 扒火车。

0: 检验完毕。嗯。
1: 张荣刚有什么动静？
0: 他正在张庄布置反清剿。
1: 赵永刚啊，赵永刚，我们后会有期。
2: 包队长，有一个火车头进站，
1: 这里不准停车。
2: 他说要加水，
1: 加水，把车上的人邀下来。
2: 嗨。

0: 你什么地干过？
1: 开车的。
0: 他呢？
1: 烧火的。他跟我是一个车头上的。哦，
0: 箱子是你的？
1: 我是个穷司机，哪能有这个？这是祥顺号王掌柜托我带给大和洋行经理全阳太君。
0: 全阳太君？你是司机的，怎么认识全阳中佐？
1: 太君。

0: 洋行走私打他的。
1: 哦，大河洋行你的去过，
2: 常来常往，
1: 那可是个好地方啊，左有荷花，右有杨柳，门前还有一块上马石。
2: 那里是不见荷花与杨柳，
1: 上马石呢？

0: 地点不对，地形有差，你良民的不是
1: 太君。

0: 你说什么？
1: 就在本月初的一个晚上，传阳太君正在洋行算账，突然灯灭了，就听啪啪两声枪响，两个掌柜的就倒下了。
2: 游击队趁出鬼魔闹城关。

0: 把箱子打开检查。
1: 太君，这可是大和洋行的东西，
0: 不管谁的，统统的检查。
1: 好，我也正想看看这里面装的到底是什么。
0: 敌方里面有爆炸物品，拿到安全地方仔细地检查。
1: 太君，怕不安全吗？我们给你打开。
2: 对呀，全是烟头，
0: 难道真是全阳中做的东西？皇军发令严禁走私箱子的，马上！哎，
1: 慢！
0: 哈，你是八路的！
1: 只怕八路在你面前你也认不出来。
0: 你到底什么地方活？
1: 虚虚实实，
0: 这虚。
1: 火车司机，
0: 十年
1: 全阳中佐特

0: 太君放心，只要东西还在，事情准能办好。
1: 好好好，叫他们快快出去，部队马上出发，开路。
2: 嗨，
3: 喂，军火重地不能停留，快快出去。

0: 您也来了。
1: 哎，别看咱上了把年纪，不能像小伙子那样上阵，给同志们送个饭、递个水还行啊。
2: 大伯，快走吧。
3: 请小队奉命前来参加战斗。
2: 民兵组战斗准备完毕。
0: 同志们，赵排长他们炸掉敌人的军火，归田八成会狗急跳墙追到张庄。我们要人死为战，村死为战，迎接主力歼灭归田。

0: 荣刚，主力部队今天准到，只是我们把龟田要出县城牵制在张庄一带。
1: 龟田已经追来了。
0: 好，我们先打他一场地道战，
1: 用胜利迎接主力到来，转入

看中国人民的力量。放下武器。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夜宿月夜清，半枝秋，总是

0: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不负好时光，精彩正当时。下午档为您安排的是梨园闯关我挂帅，本期节目中各领域嘉宾跨界集结，化身戏中人走进梨园，为古老的戏韵注入别样的鲜活气息。生旦净末，行当分成，唱念作打各展其能，让我们一起过一把戏瘾，传一段戏缘。节目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七六一所里面，
2: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3: 会是谁呢？
4: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5: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6: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了，
7: 台海不会平静了，
8: 情报网该收了，
9: 可以行动。
10: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11: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12: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3: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0: 为缘，天开化解，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为猎，宣台取书，淬火成金，取百家之长，见交融新生。
1: 秋经纬，
2: 融天地众生。

0: 相传，生生不息。
1: 三四，
0: 寻根溯源，归于一念。百戏入碗，大幕开启。星耀合肥，唱响华章。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

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猜，
1: 我在这儿杀了你，会有人知道吗？
2: 你们不是革命吗？革命了能让你当班主吗？当了班主就可以管控男女合班的事儿了，这样我就可以到你身边来了。
0: 革命的目的就是这个？你也太小瞧革命了。
2: 我就是图这个，不然你呢？你革什么命啊？
3: 小时候我俩拿着行头去找大师兄，满街都在杀人。血都粘住鞋底了，大师兄也死了。我很怕有一天你也和大师兄一样再也见不到了。准备好了吗？
4: 他还没回来啊，不会又要误场了吧？
5: 我听他打听去弹石头怎么走。
4: 弹石头？那就是回不来了，肯定要误场，咱俩拖也拖不了那么久啊。
5: 就是啊，有心无力。
4: 哎，该误场就误场吧，反正
6: 师父那么疼他，也不会把他怎么样的。

来了，跟台上说我来了，帮我拖一下。

0: 你们就不能拖一下吗？
1: 拖了，再拖就喝倒彩了。
2: 就是啊，师傅，该不合规矩了。
1: 立夏，你回来了，我们还以为你回不来呢。
2: 是啊，还好旁边那边还没停，还来得及。
1: 立夏，我们也尽力了，
2: 就是啊，
1: 真的撑不住了。

0: 古月停了，是大误场。在华光师傅的神位前，真常认错。他们明明可以多拖一阵子，不至于。拖了，真的拖不住。台下的观众都是冲着你来的。是啊，我们在台上又压不住。真常认错。不，我没错。
1: 你说什么？你在华光师傅的神位前，敢说你没错？
0: 我就是没错，我是误场了。可是只差一点点时间，是他们都不帮我。
1: 那人家为什么不帮你啊？
0: 师傅，
1: 闭嘴！真常认错。 犯错不认，按规矩，戏班要开革。开革就开革，我这就通传各方，陈立夏，从此开革。
2: 吴世军说：“你让他去盯着六四六。”
3: 知己知彼，哎呀，别盯着了，报仇的事起了会出错的。
4: 我每天晚上一闭着眼睛，就能看到我父母躺到血泊里；我睁开眼睛，我就能想着我弟弟妹妹不知所踪，全都是白这帮王八蛋所赐。
3: 你让羊去盯着狼，那弄不好会害死羊啊！
4: 还是找专门的人来做吧，你就做你该做的。哎。
3: 你不是要跟你师傅开药房吗？说了专门的人谁呀？啊！我跟你说了，你可别传出去。啊！天子码头红一炮，知道吧？我给这个帮主宋世莲争过股。
2: 多少有几分交情，我拖了他。
3: 听说他们手可黑呀？哎呀，咱不管他黑不黑，事成之后再给钱，所以我也不好催呀。再说了，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啊，对不对？
4: 对。
3: 石河，你告诉我，你为什么来我这里学药？为什么要做大？
4: 何其生药部？我完成我师父遗愿，没有他和我方姐，我早死了。
3: 所以你是要报恩？男子汉大丈夫，有恩报恩，有仇报仇。好。

0: 你就专心的报恩。说难听一点，报仇可是有风险的，万一出师未捷身先死，那你说还怎么报恩呢？是不是？
1: 阿芳啊，
2: 哎，
1: 你觉得这个凉茶那真心的不错呢，我就中意这口了。
2: 那以后经常给您送。
1: 哎哎，馒头来，馒头来，嘿。
2: 老伯，钱。
3: 哎，你林凡不要了？
2: 白天可能太累了，都快睡着了。走，老伯。
3: 哦。啊，慢慢行来。
2: 哎。怎么了？这是啊，人回来，魂没回来。
4: 嗯，徐南路给我指了一条道。
2: 什么道啊？
4: 做大合集药铺。
2: 怎么做？
4: 让我搜罗古旧遗书。
2: 旧书？那双门顶跳街上都是旧书啊。
4: 对啊，明天下了工我就去，要不然你也去逛逛。
2: 我不去逛了，这些天搜集不扎叶太累了。
4: 不扎叶
2: 啊？我不跟你说了吗，有人跟咱们家收购500斤的不扎叶。
4: 多少？
2: 最后有一家清仓，刚好有500斤，我就全给拿下了。
5: 哎呀，快开门啊。
6: 阿威啊，来喝点汤。哎呀，来来来，猪肺腐果汤，提正气，驱小人。哎，你说的这个坦药亨啊，我是没见过，咱们蔡亭本小利薄的，招不来这样的食品人关注啊。
7: 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人靠吃饭来赚钱？
6: 食品人的嘴和鼻子啊，都得更敏感一些吧，他们得吃得到说得出，还能写得天花乱坠才行，光会吃不会说做不了食品人的吧，是吧？
8: 多放了5-6粒腐果苦了。
6: 嗯，我还以为水放少了呢。哎，阿威，你也能当食品人吗？
8: 会品评有什么了不起的？能够创造出来美食，才能够名扬天下。
6: 阿威啊，咱们不能瞧不起别人，各行有各行的门道，只要认真做了，就应该受到尊重。
8: 我对他尊重不起来，我只要现在一想到那张脸，我就直犯恶心。我想好了，我辞工。
9: 来吃早茶的都是附近的街坊邻居，他们对我们的早点有信心，所以早茶并没有受到影响。但是正餐不太好。
10: 工作没有做通。
9: 是，我觉得他好像不是临时起意，也许另有所图。
10: 那就让他说出来嘛，说出来我们才知道该怎么办呢。他这样一味的泼脏水，他到底要干什么呀？
9: 跟他打过交道的酒家遭遇都差不多，都是被他不依不饶的写文章攻击。他在报社朋友多，每次都是一呼百应，同一时间内所有的报纸全都跟上。
10: 那就不是因为一碟菜没炒好吃了呀。
9: 老百姓都会相信白纸黑字，看到这么多报纸都在说某个酒家不好，自然都不敢来了。紧接着就是能赊账的商家铺户，也都催着结清菜钱、肉钱、面粉、鸡蛋钱，这生意就没有办法做了。
10: 帮我约他见面吧。
9: 东家，我联系了一些被他欺负的商家，打算跟他斗一斗。
10: 别了，耗时耗力不起作用，孩子砸了，赢了。

0: 是输。
1: 都打起精神来啊！今天广州大酒家背水一战。好，
2: 马总来搬长官。
3: 你来干什么？
2: 来了来了，来了，
4: 长老兄。黄
3: 兄呢？你找我师傅干什么？
4: 我过来辞工。
1: 辞工是吧？好，学徒没有薪水，你直接走就行了。还有，把你床铺上那些东西给我收拾干净。放一些不人不鬼的东西，你在那吓唬谁？
4: 你跟我说话客气一点。
1: 你要我跟你说话客气？
5: 你一个人差点搞垮了我们整个广州大酒家，你要我跟你说话客气？
6: 我会负责到底。
1: 负责到底？
5: 我们等不起，整个广州大酒家也等不起，知道吗？赶紧走。
6: 黄师傅在哪？我要跟他撕个血。
1: 你还有资格找黄师傅？
5: 他正给你擦屁股呢，知道吗？
0: 由谭先生加盟本店，必定能够从根本上提高咱们酒家的饭菜水平啊！十分期待。来来来，
7: 谭某致力于提高厨师的厨艺，全面提升我国美食在世界上的地位，所以义不容辞啊！
8: 我也要谢谢谭先生，以后还请多多指教。
7: 好说好说，来，
8: 阿威，你来干什么？先出去。
9: 黄师傅，我今天是来辞工的。我现在已经不属于广州大酒家的人了。我刚刚才知道这就是你的目的，骂我的菜不好吃，骂我们的酒家差，就是为了可以白拿我们酒家的干股，年底得到一大笔分红，是不是？
8: 你别胡说八道，马上给我滚出去！
9: 跟你说话呢，啊？
8: 你傻吗？
7: 贵酒家的厨师欠缺调教啊，啊？

0: 你现在不是我们九家的股东吗？你来调教调教我，来。怎么了？你是不是觉得你没有资格教我呀？你不就会拿着我炒的菜做文章吗？我告诉你，我不会连累广州大酒家。 我所有的错错，我一个人来承担。
1: 哎哎，阿飞，把头放下，放下呀！

0: 阿飞，阿飞，阿飞，阿飞，阿飞，雷人，雷人，快快快，金朝阳，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1: 起来，好。
2: 他是姓的，向林北江啊。咱们可不能辜负了他这血性啊。

0: 谭先生，
1: 哎，
0: 刚才所议之事就此作罢。广州大酒家欢迎谭先生多多指点，但是污蔑诽谤概不接受。钱某生意很多，

0: 至于啊。他要恨现在，他还敢泼脏水吗？
1: 修道总是难入鞘，只怕他还会继续啊。
0: 这见了血了都拦不住他。
1: 哪个行当都免不了刀光剑影，血并不少见。
0: 看来我这脚趾头是白多了呀。
1: 打破了这行当里的丑陋规矩，撕掉了遮羞布，你这脚趾头千金不换。
0: 我这不，这接下来该怎么办啊？
1: 最坏的结果就是关店啊。放心，东家仁义，对大家都有照应。你好好养伤，别的事我们来应对。
2: 陈山河没来找过你啊？
3: 他几天没来了。
2: 我跟你说啊，他要是来找你，不管他干什么，你先把他给我稳住。
3: 嗯，
2: 你说说啊，赤手空拳跟警察斗，怎么斗得过呢？人家有枪啊，他也没有练到刀枪不入啊。找人去报仇，那不跟送死一样啊？
3: 你的这份苦心啊，他还真不懂。
2: 所以啊，也不能硬劝。我想好了，给他指条道，先引他干一些其他的事情，等他这个报仇的心气儿小了一点儿，再徐徐图之吧。啊，
3: 嗯，
4: 红鱼帮码头上的大天二，码头苦力抱团，好事坏事都干。徐南路是靠一手正骨的本事才跟他们搭上关系。他说用大天二对付特侦队，这叫以毒攻毒。徐南路是为我好，怕我莽撞报仇还不一定成功。他指望我踏踏实实跟着学，将来开个大药房，完成

0: 怎么了？你说话呀。
1: 他没有来。
0: 谁没来啊？说不扎夜的人没来啊？啊？
1: 你说的对，我受骗了。他从一开始就是在骗我。
0: 哎呀，没事啊，你别伤心。垫进去多少钱啊？
1: 家里所有的钱。
0: 那够吗？
1: 不够，我本打算收到货款以后再付的，我太傻了。
0: 那个，这种连环骗局啊，报纸上经常登，先收下咱们积压的不扎叶，再说要更多，诱惑咱们去进货，那供货的人都他们一伙的。
1: 我找他们去。
0: 别，这个骗局应该还没有完。他们还会借给你钱，然后让你把房契抵押上。
1: 我不会再上当。
0: 你容我想一想啊，这个当咱们得上，这是挽回的机会。只要他们还有这个贪心，我就能追回损失。

0: 你们把金老板抓了，是因为我吗？那可真是殃及池鱼了。你还是好好的考虑考虑自己的命吧。我没回南京是不喜欢舟车劳顿，以后我大概就常住岭南了。
1: 你很自信呢、啊？
0: 那当然。
2: 我建议你别急着处置我，以免这两天政局有变，大家尴尬。他也太嚣张了，用不用给他上点手段？
3: 把金惠荣给放了？
2: 啊？不查他了？先好好应对南京的变局吧。既然咱们没有证据说金惠荣是共产党，就先放了再说。他有问题。
1: 早晚会露出破绽，还是奎哥英明。前来各位师长营救，我才能逃出升天。这一杯酒，我干了。
4: 哎，行了行了，少喝点，心意到就行了。
1: 师傅，这一杯，我担尽我师姑。师姑。
4: 立夏年轻不懂事，为了我也是乱了方寸，所以才忤逆了你。你打他骂他，他都活该受着。我这一杯敬你，为你宽心解气。
5: 师姑，立夏他是个孤儿，离开你他能干什么？还不得活活饿死啊！要不就是被卖到人贩子手里，生不如死。你对他就是再生父母，你说当父母的看见自己的孩子调皮不懂事，能一榔头打死吗？小金斗胆厚颜，请师姑饶他一回。
6: 小金跟立夏呢？
7: 情谊深厚，今晚他为他自己得救喝了三杯，为立夏求情喝了五六杯了，差不多行啦。没
8: 规矩不成方圆。你看，这小金和立夏，那都是我们看着长大的。
7: 要说这品性呢，那都是好的，所以我觉得这次啊，你就宅心仁厚，略施威长就算啦。只要他肯接受惩罚，
1: 我就再让他回到戏班里来。
9: 接受，接受。谢谢师姑。来来来，永甲呀，你收收心。 多照应照应你师妹，少管唱戏之外的事。
1: 我这次啊是被花弄影他们诬陷的，等我砸了他们的场子，就收心。

0: 金慧荣没有跟师傅们说实话，砸花弄影戏班是为了掩护自己地下党员的身份。因为邝庆奎说过，是花弄影戏班举报他是共产党，如果他不做出激烈的反应，反倒会再次引起邝庆奎的怀疑。
1: 孙悟空拳帮你抢下了这么好的地盘。
2: 哎，只是给我们太平年班要到戏院的租约，戏院又不是我的。
1: 你想得美啊啊！海珠、粤散、太平、河南、民乐、宝华，六家戏院，再加上西堤大兴公司、惠爱大兴公司、长堤先施公司、十八府安华公司，四大天台剧场，你知道全广州有多少戏班惦记着吗？光150人以上的大戏班就40多家，你一个小小的半班就抢到了六大戏院之一的宝华，你还不知道。

0: 宝华戏院的租约一年之内交不够包银，人家不租给我的。
1: 这不应该吗？你呀，就好好干吧。
0: 哎，我已经张贴了海报，加印了戏票，马上开演。

0: 只有打扮成这样，才不会引起他们的注意。北方有句话叫扮猪吃老虎，这就是我的猪皮。我现在是这家的顶梁柱，以后有什么事儿都得听我的。
1: 现在不就已经听你的了吗？哪个没听你的呀？把铺子丢了去当学徒，让你相亲你不相？
0: 别的都行，就这条不行。
1: 干嘛不行啊？都老大不小的，怎么不娶老婆了？
0: 你要是有那闲工夫，好好背背一会儿要说的话。
1: 来，
2: 有呢吗？
0: 掌柜的呀，这些鸡骨草真的要送走了吗？价钱带抵北本的了吗？
1: 我都谈好了。
0: 掌柜的呀，我们家鸡骨草可是佛山地道鸡骨草，包装的人都爱吃我们佛山的鸡骨草了吗？你慢慢卖，可以卖得出去了吗？
1: 你别啰嗦了，赶紧送出去吧，我还等着钱用呢。别忘了中午之前把钱拿回来。
2: 家里有人在吗？
1: 老板，有什么需要吗？
3: 只要侦查认错就能回去了。当然这个事情啊已经传开了，也得给你师父做个面子，所以呢安排了一桌席，请几个朋友见证一下。按理说啊要安排到葡萄居，让圈子里面的朋友啊都知道，但你师父啊给你留面子说不去葡萄居，那我就安排到广州大酒家。你嫂子好，有灵性，祖师爷赏饭，天生该干这一行。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我的理想是更大的西台，要像大师兄那样为天下太平而奔走。
0: 我要跟你唱一辈子的戏，管这个戏台是在戏院还是在天下。
1: 这次被抓，我虽然不害怕，但也突然意识到我干的事情很危险。革命是要流血牺牲的。
2: 我什么危险都不怕。
1: 在劳力啊，每天都能听到海关大钟报时，但离得远听不真切。我就想着如果能出来，就立刻告诉你远离危险。
2: 晚了，九年前你救我性命时说还不晚，你跟我一起学戏时说也不晚，可是现在我们相依为命这么多年，晚了。其实我也是支持你革命的，不让男女合班它就是陈规陋习，我们打破它就是革命。我就是想跟你一块合班唱戏呀。
1: 革命也得一步步来，对不对？你先回摘星好不好？
2: 你替你师父抢到了宝华戏院，你就是太平年班的大功臣，你让他留下我吗？

0: 他肯定会答应的。
1: 换个别人都有可能，唯独你不行。我师父见到你师父就跟老鼠见到猫一样，他怎么敢收留你啊？
2: 嘘，
3: 好的好。
4: 你进去看吧，我就不进去了。
5: 你又不进去了？
4: 我又看不懂。
5: 那我进去了。
4: 啊，我在外边等你。

0: 说说吧，不扎叶的事儿谁的主意？
1: 我是红鱼帮的。
2: 都给我打起精神，今天必须把这个场子搞旺。哦，快点，把枪挂好。
3: 哎，师傅，
2: 第一次在这里啊，一定要担得住。第一呢，
4: 雷锋心为家人，无心丧。

0: 多姐妹作夜泪夜。
1: 哎呀，师父随便改戏啊。
0: 你一定懂得他不多的心，你要我来相
2: 信。哎呦，这是女的哦，
1: 这是什么？这怎么是个女的？
3: 搞错啊，
4: 这是个女的。搞
2: 错
4: 了，你去退票退票。
2: 哎呀，我哋要退票啊！
3: 退票，
5: 这不是骗人吗？
6: 退票啊！
2: 退票退票退票！
3: 别插了，
2: 快退票啊！
7: 我先唔睇两场啊，我要退票。
6: 退票啊！
2: 快啲退票啊！
8: 退票！
9: 你下你可是闯大祸了，阿鹏，你赔得起啊？
10: 我拿一辈子赔。
9: 你赶紧卸了妆离开，谁知道观众疯起来会怎么样啊？
10: 我就知道你不会怪我。
9: 要怪你的人多着呢，你师父就饶不了你。
10: 为我八岁学戏，一直都没有松懈过，现在倒该好好歇一歇，干自己想干的事儿了。
11: 他不懂事，你也不懂事。今天是什么日子？是我们在宝华戏院的开台演出啊，看你们搞得乱七八糟的。
9: 是我不对？
11: 当然是你不对啊，有没有搞错？你知不知道我怎么收场的？全场的人戏票延长一个月，你懂吗？所有的人一个月都白看戏，我们卖不出钱还得交一个月的场租，我还得管全戏班上下几十人的吃喝，你要我赔光老本去天台跳楼啊？
9: 师父，你消消气，我一定卖力气唱，然后找一个好的开戏师爷编排新戏，一个月后保证爆棚。
11: 你们呢？你们太不让我省心了。
12: 好了好了，徒弟犯了错，该打就打，该骂就骂，别伤了和气嘛。李夏，还不快点给你师父斟茶认错？
11: 还不认错？
13: 认错呀。
14: 你想好了？

0: 请师父成全。
1: 今天就请蔡叔和张师兄做个见证，我陈野冰解除跟陈立夏的誓约，从此

0: 各安天命，两不相干。
1: 这不至于此啊，这立夏是跟你学的戏，现在正好到了报答你的时候。你说
2: 我会补偿师父，以后我所有的收入六成送还给师父。
0: 当不起师父二字，也不敢收不义之财呀。
2: 是我的一份心意，
0: 是我的一张脸面，也没这个规矩。
1: 你这孩子，你说你将来可怎么办呢？
3: 不用看我，于公于私于情于理，我都不会让你来我这里，干女儿也不行。
4: 先让他闭门思过吧。

0: 长长眼，这么快就有收获了，我看看，这是哪儿淘来的？双门对接吧？
1: 你看看行吗？
0: 哎呀，我跟你说，这是南海朱佩文的书啊，很有意思，专门比较。中医和西医里关于脏腑的论述，哎呀，摘取异同，开阔眼界。
2: 徐南路让陈山河搜寻古医书，寻找药方。陈山河最先找来的却是一本谈论中西医异同的书。研读学习之后，他生出将中药和西药相互配合的想法。
0: 配得不错啊。好，这样拿回去好好的读啊。
1: 都读了，但是有些地方看不懂。
0: 哎呀，没事啊，看不懂就来找我。
3: 东家
0: 啊，
3: 东家，外边来了几个人，要找陈山河，横得很，还要打人呢。
0: 啊，

0: 我有比你那些买卖更赚钱的生意。
1: 我联系了一个戏班啊，他们在上海演出，你可以去做家顶。
2: 你看这些旧报纸干什么？
3: 他要红，他就是我的食材。
4: 真没想到啊，阿伟这个靓仔这么能写。
3: 我都快跟你齐名了。
5: 年轻人，不要太张狂。
6: 哎，你们要干嘛？
7: 请看《珠江人教》第九集。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0: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从品质到营养，
10: 这叫专业。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不要鼻塞，
13: 不要流涕，
12: 不要头痛。
14: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养无极牌补肺丸，
2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呀，没事啊，看不懂就来找我。
1: 东家
0: 啊，
1: 东家，外边来了几个人，要找陈山河，横得很，还要打人呢。
0: 啊？
2: 谁找我？
0: 我。
2: 我不认识你啊。
0: 我一向在码头讨生活。你们是干什么的？在下红衣帮帮主宋时莲。
3: 红衣帮？
4: 请问宋帮主有什么指教？
0: 你贵姓啊？
4: 我叫徐南禄，药坊的东主。
0: 那跟你没关系，我找这位兄弟。
4: 山河，你是怎么得罪了宋帮主？赶快道个歉，这一定是有什么误会嘛。
0: 这没你事，赶紧滚。哎，
2: 既然你们找到这儿了，我也没打算躲。动手之前能说几句话吗？第一，徐老板是我尊重的师长，你可以请他离开，但不能用滚这个字眼。第二，你这身洋服应该是仙石百货买的吧？他们卖的是欧洲版型，不适合亚洲人，你这身改的还不错。第三，这几块料就不一样了，你们是找哪个裁缝给你们做的？不合身看不出来吗？骗人那得有学问，被我揭穿老底，不羞愧自杀，反倒把老大请出来给你们撑腰，脸呢？第四，这眼镜啊不适合你，看不清楚人。
0: 你姓陈？
2: 陈山河，大天二我还头回接触，要不然换个地方请你喝一杯。
5: 从知道不扎叶骗局是红鱼帮所为后，陈山河就琢磨要跟宋时莲见面，他有个大胆的计划。
6: 东家，
4: 嗯，
6: 没事吧？找你的？
0: 不是找我的。
6: 哦，找山河那孩子的，他们欺负人。
0: 哎呀，哎，我跟你说啊，你要找个机灵点的，偷偷的跟上去看一看啊！要是有什么不好，你就赶紧回来向我报信啊！

0: 你呀、啊，就算是不上学，有啥情况立马回来告诉我。
1: 怎么这么巧呢？您说，这可怎么办呢？
2: 好好好，
3: 去惩罚的喂。
1: 哼哼。你抓了我的人，我就查过你，都说你是狡猾如虎。
4: 哪里都是朋友台。
1: 你真让你东家找我杀人啊？
4: 你是想拿我去公安局换钱？
1: 我可以帮你杀人。
4: 报仇这种事儿，是亲自动手比较痛快。
1: 那就来说说咱们的事儿。
4: 一笔勾销。
1: 一笔勾销是你能说的吗？
4: 那你说，
1: 想不想加入红鱼帮？
4: 快意恩仇当然是够讲了，但是我还有心愿未了。
1: 不就是报仇吗？你的仇我可以帮你报，我可以借全帮之力来帮你。
4: 不光是这个，我还得报恩，我得报师父和方姐的养育之恩，得帮衬着把药铺给做大了。
1: 那还是不给我面子呗。
4: 是面子重要还是银子重要？
1: 什么意思？
4: 我有比你那些买卖更赚钱的生意，要不要做？
1: 什么生意？
4: 药，西药。
1: 你当我没想过吗？我们提着脑袋搞走私，当然是越赚钱越好。可西药我们没有外国的路子，根本弄不到啊。
4: 这个我来解决，你只负责船到了码头把药给弄出来。
1: 这个没问题。
4: 那剩下的就更简单了。我要钱，疏通关系得要钱吧，进货得要钱吧，我的家底儿他们清清楚楚，只剩下一堆不扎印儿。
1: 生意人，
4: 你差太久了。
0: 你行了，行了。我不就是在你的面前说了大话，让你给抓住吗？那可把你笑的，你笑上没完了。
4: 那个，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来谢谢徐老板。我知道你是好心，啊，我忙去了。
0: 哎，他找你干什么呀？我看见你俩聊了那么久啊。
4: 杀人。说人家做这买卖的吗？
0: 不是，
4: 逗你玩呢，就是一个小买卖。
0: 你吓我一跳。哎，你可要小心，他们官媒勾结，那你就死定了。
4: 我没跟他们说报仇的事，是别的生意
0: 啊。他们这种人啊，别与虎谋皮。咱们做正经生意的，跟这些江湖人啊，少打交道为好。
4: 我没办法。想报恩，想报仇，我必须要把自己做得足够强大。为了这个目标，哪怕是风险大点，我有分寸，我还得跟你学习学啊。
0: 废话，我是你东家，
4: 对，还是好老师。你帮我个忙吧。

0: 是他们身后的人，这次机缘巧合认识了，被我们游说，就打一起做生意了。
1: 那做的不会是骗人的生意吧？
0: 是救人的生意，西药。
1: 西药？
0: 啊，西药也挺管用的，就是价格定太贵了。几家买西药大药房，我都去打听过了，不是他们想卖的贵，是海关的税太高了，所以吃得起西药的人不多。
1: 可咱这是中药铺子，
0: 也不在咱家。
1: 我们搞批发，那是不是他们说的那种走私啊？你上次喊门买那些西药，不就是被海关罚没的吗？
0: 所以得跟他们搞合作呀，他们负责从海关搞出来，我负责从国外买药，然后在广东卖出去，这是救命的好事儿，急得。

0: 不过顾家业的事就不好再跟他们算账了，只能自己慢慢的卖了。不过进货店的钱先收着。
1: 这钱都能花呀？
0: 那股本不就是拿来花的吗？回头我给你换成小黄鱼，你自己保管好。去水厂借条水管，咱们用上自家的水表。
1: 哎呀，不用，咱挑水吃就行。
0: 那以后我忙起来了，哪有时间挑水啊？我又不舍得你去挑水。再说了，你爱干净，得有足够的水给你洗澡，不是？反正也花不了几个钱，不成？等以后这生意有了起色，再扯条电线，用上自家的电灯。想好了，但是你得帮我忙。
1: 我，
2: 我是新改的招待台。
3: Welcome，
4: 我在高。
3: This is my special order. Enjoy.
2: Thank you.

0: 我要请颐和洋行打扮的秘书吃顿西餐，这儿呢我又没来过，咱们先试试，免得到时候露怯。
1: 那你请我来干嘛呀？你请外人呢？请徐老板？
0: 那都是外人，我可不想在外人面前丢脸。
1: 请我也挺丢脸的，这种地方我都没来过。
0: 咱们是自家人，相互丢脸不怕的。再说了，这么稀奇的地方，我总要带你见识见识的。
2: 不好意思，
0: This and this and steak.
2: All right.
0: Thank you.
1: 来过呀？
0: 小时候吃过西餐，杨文居然还记得几句。爸爸还在的时候，每个周末都会带着我和弟弟妹妹吃西餐的。
1: 我请你吃饭。
0: 我以为小时候这些事情都已经忘记了，谁知道他就藏在眼皮子后边。不说这些了，我给你讲讲这餐具怎么用吧。
1: 你在骗我对不对？
0: 我为什么要骗你？
1: 你对西餐这么熟悉，根本不用试吃，也不会丢脸。
0: 我刚才说过了，那是小时候吃过。我现在所有的努力就是为了让你过上更好的日子，以后这样的日子会越来越多，算是让你提前试吃。

都能看见，闭上眼睛，也知道你在哪儿。有什么好吃的，都给你吃；有什么新鲜事儿，都告诉你。医生。

0: 上到啊！
1: 出龙台，牛腩猪肠粉，上到
2: 龙台，龙肠嚟啦！
3: 你其实我，供了半辈子菜，没想到现在还要给你供旧报纸啊！这报纸是能吃还是能喝啊？
4: 能吃也能喝。
3: 我有个邻居，他是在报馆上班的，我托他呢就搞来这些旧报纸。人家笑话我字都不认识几个还看报纸，我说我拿来包菜的。
4: 谢谢你啊，齐叔。
3: 哎，举手之劳嘛。哎，你看这些旧报纸干什么？
4: 谈要烹的文章。做菜呢，首先要熟悉食材，就是要在最合适的火候，逼出它最好的时间。谭耀亨，他就是我的食材。
3: 哦，那好啊，那我以后定期给你送过来啊。你也是个狠人呐、啊，跟人斗气，脚趾头都切掉，疼不疼啊？
4: 我是出不了这口气啊，那才是真的疼。但是现在有了七叔这些报纸，我就能出这口气了。
5: 这种厨师他就没有资格进后厨，因为他毁掉的是美食，他毁掉的是厨师这个行业。只要有我谭茂一口气在，我就要为那些美食伸张正义。我会继续发表系列文章，全面问责广州大酒家的方方面面，务为

你看报纸了？我看了。那太好了，大家都说你着魔了，我就知道你没有，你那是憋着气报仇呢。

0: 知道他写什么呢，说不定这家酒家又黄了。
1: 是
0: 啊，什么时候结束啊？

0: 兄弟，哪个报馆的？
1: 小报馆。你们二位呢？
2: 国华的。民国日报，韩先生这一篇就是给我们的。
0: 对对对，别着急，三年后到，我们还等着出版呢。
1: 放心吧，你们二位，我不是过来跟你们抢稿子的。
0: 那你是？
1: 我是来替场子的。
3: 红烧猪手，三号台上菜。
1: 谈大师就是谈大师，这写视频不用时就能平衡。
4: 你来干什么？
1: 他们家店的小炒猪肝还不错，尝尝呀。
5: 我们已经两清了啊。
1: 两清？我断了一根脚趾头，你少了什么呀？咱俩怎么两清啊？
4: 年轻人，不要太张狂。
1: 赶紧写。
6: 人家门口两个小兄弟还等着呢。
1: 让我猜你在写什么呀？猪肝儿，对吧？
6: 不小心被我给猜对了，
1: 然后接下来猜猜你是怎么写的，怎么样？
6: 你一定呢是从《诗经》《楚辞》《汉乐府》开始写吧？会想想这古人是怎么写的这盘猪肝的，对吗？唐诗宋词你压根儿就不会用，嫌人家历史太短，写不出你水平来，对吗？别打搅我，小心我把这盘猪肝烤你脸上。你丢人的不是我，
4: 你一个厨子学徒，你
1: 你过去三年所有的视频，我看了不止一遍。所以你撅屁股想拉什么屎，我一清二楚。我接着说呀，接下来你呢会写今天什么心情，什么天气，为什么会来到这盘猪肝面前？反正骗人的废话一个字都不会少，但这也有好处啊，显得你这人有血有肉的。热乎乎的，只可惜这盘猪肝凉了又还没吃呢。兄弟，
7: 哎，
1: 来，
7: 先生，
1: 谭大师不喜欢吃凉的，给谭大师换一盘啊，一定要热乎乎的。哎，跟你们家厨子说一声啊，这个放盐要比平时晚三起。会更好，让你去呢呀！
7: 是。
1: 写完了这一通废话了之后，你该进入主题了。谭大师一般有两种写法，一种是正面夸，你会形容如何的嫩滑、温润、甘甜，基本上这些词可以用来形容所有的菜。另外一种就是贬，你会用硬。生涩、拙之类的词，再夹杂着一些惋惜的字眼儿。我光是这么说就直发恶心，你是怎么天天这么写出来的呢？哎，
5: 嗯，
1: 我养伤的这段日子可什么都没干啊，天天看你这些垃圾，每一个字儿都是废话。
4: 到底想要干什么呀？
1: 报仇啊！我这个人心眼小，受不了委屈，所以我要报仇。我虽然没你势力大，毕竟你苦心经营。

0: 我明明是个名不正言顺的人，明了那么多年，但是我相信一定有人看你不顺眼，我去找想娶你而戴罪的人。我天天给他起一座番擦地伺候着他，我还能帮他挑你的理儿。众口难调，菜是如此，这文章也是如此。要想挑理儿。
1: 处处都有下嘴的地方。哎呀，我继续学习。别等了，他今天写不出来了。<笑>
2: 谢谭老师指点，晚膳去放盐，果然比平日炒的更加香甜。
3: 嗯？是吗？

0: Welcome.
1: 安排了一下今天晚上菜式，牛排还是五分熟吧。
2: 你是徐南路介绍的那个朋友？
1: 正式介绍一下，和记全球药业总经理陈山河，请坐。这是西北的特产锁阳，价钱不算太高，但是不好找。
2: 怎么用？
1: 煲汤即可，用肥鸡、老鸭，最好是羊肉，一碗见效。
2: Mr. 陈是吧？不知道你找我有何贵干呢？
1: 交个朋友嘛。啊，对了，在金宝赌场的钱款我都替你还了，以后再去啊，报红鱼帮的名号，至少不会有东家坑你了。
2: 红鱼帮就是那个？
1: 就是那个，也是我的合作伙伴。
2: 什么生意啊？红鱼帮干的都是些违法的勾当，我干不了。
1: 你负责不违法的那一部分。富贵险中求，险我一个人担了，富贵拿出来共享，怎么样
2: ？Waiter， whiskey，
1: double。
3: 喂，朋友喂，
1: 我让怡和负责写信，跟外国的洋行订购西药，通过怡和的渠道支付货款，通知洋行把西药送上来广州的洋船。
4: 红一帮会联系洋船上的中国船员，西药一上船自会有人关照，等船到了天字号码头，红一帮的人有的是本事把药偷偷的给弄出来。
5: 那然后呢？
4: 各大西药房提前付了定金，药品清单也是他们列的，我们只要分头把药给他们送过去，我们在这边的生意就完成了，越海关的税也不用交，大家都有的赚呢。
5: 别浪费，这水龙头一开水表就开始转，转得我心这个乱。
1: 哎，我来。
5: 你做的这个生意
4: 是为了救人，顶多算是劫富济贫，
5: 总归不是正当生意。
4: 我知道。

0: 我还会继续搜罗就医书，跟徐南路学医学药才是正路。
1: 陈山河知道方杰的担心，但徐南路对西药的兴趣让他受到很大启发，他想摸索一条中西合璧的路子，让更多病人早日受惠。他决定铤而走险，跟红玉帮合作。
2: 走快点啊，要不然公交车要没了。赶不上。

0: 他们在上海演出，缺一个正印花旦，上海可以男女合班啊，你可以去做家丁。
1: 去上海吗？嗯，那你去不去？
0: 我还没想好，还得跟师傅说一下。
1: 那我也不去了，我就要和你在一起。哎，我们可以合班唱戏吗？
0: 哎，师傅教的本事他没同意，不能私自拿出去挣钱。吹小号倒无所谓。
1: 哎，师哥，我可以学唱轻音，我学什么都很快的。
2: 有请跑男。
3: 你怎么还像个疯狗一样咬上我了呢？啊，我这不是在跟随你的脚步吗？小子，钱不是这么好赚的。
2: 知道勒索这事我干不了，但是呢，我就是想踏踏实实的干一个视频人。你说好了我就说了不好，你说不好了我一定说了好。所有的报馆一定喜欢看到我给你唱反调。
3: 那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呢？
2: 求个公道。

0: 我错了，应该打断你一条胳膊。我们这当厨子的没少被刀割，这疼还有流血，威胁不到我。除非是你找人杀了我，但是你敢吗？你敢吗？你要是真能把我给弄死了，我还敬你是条汉子。 有一事我忘了跟你说了，我是个孤儿，无牵无挂，就是烂命一条。只要我陈卫还有这一口气儿，这个公道我就一定会找回来。
1: 喂，收工了，喝两杯。好啊。
2: 李苏九啊，
3: 小意思嘛，猜你出啊。
4: 我包。
3: 这包下酒菜怎么样啊？<笑>真没想到啊，阿伟这个靓仔这么能写，那登在报纸上面，整整齐齐的。
2: 阿伟呢，他的眼光是不错的，他在报纸上点评的几家新奇美点啊，厉害呀、啊。<笑>
3: 他呀，这是跟谭耀亨杠上了。谭耀亨说好的。 他一定说不好，而偏偏能说出个理由来。
2: 哎呀，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好不好到底有没有个标准呢？
3: 这是多年因循下来的恶果，大家都知道这是不对的，但只有陈卫用这种方法把它给挑明了。

0: 就冲这一点，他也是有功劳的。嗯，
1: 但是不管怎么说，这小子是我最先发现的。
2: 成天想着给自己贴金呢，你。
0: 说到底，谭耀亨毕竟是个文人，他现在内忧外患，日子一定不好过。咱们大家努把力，争取早日把他拉下来。
2: 哎，对对对，赶紧去阿伟这个靓仔啊，让他回来。再拖下去啊，让他尝到甜头，就不想回来当厨师了。
1: 对呀，抓紧时间哦。嗯，
3: 别人我不管，这讨伐广州大酒家的稿子我可是写了7篇。
4: 我6篇，你就给了第1篇的钱，你欠我60毫洋。
5: 对了，南京有命令不让用银元和毫洋了，给法币吧。
3: 给法币可以啊，但是法币得给的多一些，毕竟这年头啊，法币我们信不过。
6: 老谭，嗯，你说句话呀，都是老朋友了，你张罗的事儿我们可从来没皱过眉头啊。
4: 就是啊，我们各自相熟的报社都为你所服务，我们也是搭了面子搭了钱的。
6: 诸位
2: 诸位诸位诸位，我已经说过了，广州大酒家的干股我没有要，我这不是玩了命的赶稿子帮你们筹钱吗？这样你们先回去好不好，一会儿报馆来催稿子了。
6: 哎，别
5: 慢着慢着，
6: 你说什么？广州大酒家的股份你没要？
2: 没有要。
6: 我看你是分明不想给我们分钱吧。
2: 我真没要啊。你们不知道中间出了岔子，有一个小愣头。
5: 对，你得罪了那姓陈的小厨师，他现在纠缠不休，不要报酬的跟着你发稿子。
6: 纠缠不休你就解决他不就完事了吗？
4: 解决不就完事了吗？
6: 是啊，
4: 你解决有多大的事？
5: 都没有饭吃吗？
7: 说我呢？啊？怎么了，谭大师？
8: 文思枯竭了呀？啊？
7: 这样，我给你看看我的草稿。
2: 陈卫，你不要做事做得太绝。
9: 你现在知道什么叫墙倒众人推了吗？
10: 谭师傅，
7: 哎呀，
11: 怎么了？
10: 我们店啊，最近生意不太好。东家说了，索性借这个机会啊，重新布置几家前厅，换换风水。啊，这个比较乱啊，怕耽误您写稿子。您看要不要换到别家去？啊，他们可都盼望着您坐镇指导呢。再说了，我们也不好老霸着您不让您走，免遭投行妒忌啊。
11: 明白，我走啊，跟你们掌柜的说，有情后补。
10: 谭师傅，这些呢是您这段时间在本店的开销，您过目。
11: 什么？
10: 啊，我们东家说了，不急，不急。
2: 这你就有点过分了啊。
4: 就是过分了啊。
5: 当初也是你们求着老谭来这儿的吧？
3: 对呀，
5: 现在来这一套。
2: 你们酒家这么多，就不怕犯了众怒吗？
5: 就是嘛，
10: 这我们东家都说了，这谭师傅他已经犯了众怒了。
3: 那你为什么不早说呢？我今天我也没有带钱呀。
7: 哎，谭大师，
10: 我帮你凑1块钱啊。
2: 不用，
3: 东西压着，我给你拿钱去。
7: 我突然间想到，我今天要写的题目就叫
2: 《你的时代结束了》。
12: 自打那个陈立夏女扮男装登台之后啊。现在的宝华戏院已经乱套了，连演了1个月的戏，听说陈立夏也收回了这拜师帖，戏也没得演了，整天跟着金惠荣瞎转。
13: 你说这南京方面怎么知道我警服的尺寸呢？啊，你们的新警服要统计尺寸报上去，而我的新警服他们已经做好了送过来了。
14: 这说明什么？
12: 这说明

0: 这说明你早被南京盯上了。
1: 虽不重，也不远矣。南天王陈总司令输给了南京，一朝天子一朝臣了。但无论哪个天子，都需要能臣。能抓住共产党就是能臣。
2: 是。
1: 跟陈济棠说机不可失的那个算命先生让我给抓到了。他说他批的机不可失啊，不是机会的机，而是飞机的机。这空军叛逃是陈济棠下台的直接原因。
3: 啊，当然了，啊，这都是您的功劳。
4: 哎呀，你这拍马屁的功夫啊，不如你办案子的能力。
1: 是。
4: 哎，你这个局长办公室怎么闻起来像个食堂啊？
1: 要不给您换一间？
4: 算了，我得找个人好好清理一下。
3: 啊，
4: 然后在这个位置，给我摆一个关二爷的神位，点点好香，驱驱邪气。哎，你们广东的警察都不拜神位的吗？
1: 南京的革命同志都是拜神位的。
4: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嘛。重点不在拜神位，主要是点香，去去味道。啊，
1: 明白了，我这就去办。
5: 三岁的代表，
6: 结婚。

0: 陈卫小师傅有一点点的不太好沟通。最近满街都是警察，
1: 给广柱当组织的文件，不能落入敌人手里。
2: 您找我有事儿啊？你想不想跟我学做马解菜呀？
3: 为什么呀？
4: 如果陈卫真的学会了马解菜，就让他长一只走。
1: 我来介绍一下。
3: 用不着介绍，你买枪想干什么呀？
1: 请看《珠江人家》第10集。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

聊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人走进太原剧院。
1: 老朋友相见了，
2: 我深深感受到京剧的艺术魅力。
0: 谢涛院长亲自挂帅，
2: 扮相好看，唱得好。
0: 明星嘉宾遇上方言挑战，
3: 万破宅，
2: 万破财，
1: 都年卡了了。
0: 买小吃学唱腔，全程爆笑。
2: 是万破子，
1: 老板不营业吗？
2: 这个特别好吃。
0: 手绢染口林子功，绝技传承，精彩不停。梨园闯关怨团记，好戏开锣，等你见证。
2: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公平竞争，让限制消除。
7: 公平竞争，让创新有力。公平竞争，让消费便利。
6: 10年里，你或许看不见每一条畅通的销路，每一次公平的入场，每一次安心的选择，都离不开公平竞争审查。中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10周年。

0: 明星闯关，探秘梨园，院团挂帅，共会精彩。大家好，这里是梨园闯关，我挂帅，院团记，我是主持人张哲。站在我身边的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闯关团的各位嘉宾了，欢迎大家的到来，先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刘志霞。

0: 欢迎三位的到来。那今天我们来到了山西省太原市，这里呢三山环抱，一水中分，风景优美，同时这里历史悠久，文物众多。那我们常说呢，地下文物看陕西，地上宝藏属山西。那听了我的介绍，大家是不是也是充满了期待对这座城市？
1: 是的，是的，
2: 非常期待。
0: 而且大家可以有一些时间去看一看这儿优美的风景，尝一尝这里的美食，
2: 尤其是面食特别期待。
0: 不要保持这个体重吗？
2: 不保持了，那先吃爽了再说。
0: 那我们在看美景品美食之前呢，首先我们要完成的一个任务，就是要闯一闯我们身后的这座晋剧艺术的殿堂，那太原市晋剧艺术研究院。说到太原市晋剧艺术研究院呀，已经建院60年了，还演出了许许多多的经典剧目，比如说《富山进京》这出戏已经成功演出了600多场，而且还有像《烂柯山下》这出戏呢，也是先后被6个剧种移植改编。那再有就是2024年的这个《庄周时期》这出戏，大家都很知道的，得到了非常多的这个年轻戏迷观众的追捧，可以说是火爆出圈。那这次呢，为了我们三位嘉宾可以顺利的闯关成功，也是为大家精心推荐了3位优秀的晋剧演员来一对一的教大家学戏。但是呢，我们在学戏之前呢，首先要一起来欣赏一出开场好戏。

0: 常欢迎你们来太原。
1: 我们分别表达一下此刻的心情吧。
2: 就是您在台上一出场就那个潇洒劲儿，一下子就把我迷住了。扮相好看，唱得好，我深深的感觉到，就是有一句话，就是因为一个演员爱上，就是一个剧种，
0: 一个剧种。
2: 因为您，我爱上了京剧，
0: 多关注，以后多关注京剧。
3: 太好了，姐姐这好吗？我心里想的词，全给你说了，
4: 太难了，
0: 全说了。
3: 我还得要表达一下，我特别激动，这是我也是第一次在现场看到谢涛老师的表演。我在谢涛老师身上看到了俊朗，然后这出大灯殿让我深深感受到京剧的艺术魅力。我真是觉得难得这样的机会，把这个好多剧种呢都能够来到我们艺术中心。希望你们多来山西，然后来了山西以后呢，看看戏，然后走一走，我们有很多的名胜古迹。另外我们这个地方好吃的也特别多，希望你们多留下来，能够多看一看，转一转，品尝我们的一些美食。
1: 刚刚谢老师也说了，有非常好吃的美食，所以呢，为了我们这三位嘉宾接下来能够好好的学戏，我们得先养足精神，先去把美食尝一尝，
0: 吃一尝，有力气才能干好活。
1: 对，那接下来我们先开始我们的太原美食之旅，
0: 一切顺利。
5: 好。

0: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太原的美食街了，哇，这个道路两侧都是非常有代表性的我们山西当地的美食，
1: 是是是是是。那么咱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太原市最古老的一条步行街，它南北加起来呢有500多米，但是它的历史呢有将近1000多年了。
0: 1000多年了？
1: 对对对。
0: 太好了太好了，美食也看到了也介绍了，是不是特别想吃？
2: 是的，
0: 但是现在吃不了。我们要先来完成一个任务，我们还要有一位神秘嘉宾要去见一见先，好吗？
2: 好。
0: 当当当当，一曲社。那我们接下来这位神秘嘉宾就要在一曲社当中去寻找，走吧。掌声有请我们的神秘嘉宾闪亮登场。

0: 城，旧朝故都发祥地，在老街老乡欢心声。
1: 好，真有味道，好听。
2: 是的，
0: 太原的美景看不够，太原的美食也数不清，花样面食种类多，我说上几种大家听。人人爱吃刀削面，心如六眼金锅中，大把拉面手艺高，来回一抖就上完羹。铁尖儿两头接又接，面师傅高水平，喝老面锅里捞，包你越吃越成型。酒瓶简单好操作，懒人吃饭最轻松。薄面鱼鱼很适应，就像鲤鱼跳龙门。
1: 欢迎王明乐，
3: 太棒了！哎呀，欢迎欢迎欢迎！
2: 各位老师好，
1: 真棒！请坐，请坐，
2: 请坐。
1: 王明乐老师是我们这个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是莲花烙这个表演形式的，所以刚刚的这个表演过程当中所用的语言都是我们山西地区的方言，哦，
2: 纯纯的太原话。
1: 刚刚也说了这么多美食，这样无数的美食，我们一会儿肯定要边吃边聊，但是能吃上什么取决于我们三位嘉宾接下来方言能不能说好。明乐老师是不是给大家来派一下任务？
0: 提早我就接到这个任务了，我是绞尽脑汁，我是寻访古迹。
1: 我觉得你都不用绞尽脑汁，这都完不成。
0: 对，我在想怎么能让你们完成这个任务。用莲花烙夹杂太原方言的方式，既让你们学了一点莲花烙，而且呢也学了一学我们太原话，从中也找一找我们太原的美食，是我们一些独特的美食，好不好？先从徐老师来。老板你好，我要吃油面烤烙烙和碗坨子。
1: 哎呀，
4: 这难度
3: 就记得最后一句，太吵了。
0: 我
3: 慢一点。
0: 老板你好，我要吃。
3: 我要吃。
5: 我要吃。
0: 我听见花脸味了，已经。
5: 我要吃。
3: 好，我要吃。
0: 油面烤烙烙和碗坨子。
3: 油米烤烙烙和外坨子。哎，外坨子。
0: 然后得给陈老师发布任务吧。老板你长得真精干了，有没有油面鱼鱼和抹擦擦？懵了啊，
1: 此处沉默一分钟。
0: 咱们试试一句一句啊。第一句，老板你长得真精干了。
6: 老板你长得真精干了。
0: 对，有没有油面鱼鱼和抹擦擦？
6: 有没有油面鱼和抹擦擦？
1: 来来，继续往下增加难度啊！
0: 好，第三个啊，我这得换一个词了，不能再叫老板了。
7: 对，要换。
0: 因为我们太原人有个说话习惯啊，就是爱叫死符
1: 啊，死符啊，
0: 死符你的买卖挣不来，又没有黑棱子和少埋。
7: 我已经忘了，
0: 我一句一句教你一下吧。
7: 好吧，
0: 好吧。第一句啊，死符你的买卖是挣不来。
7: 死符你的买卖挣不来。
5: 对，
0: 又没有黑棱子和扫埋。
7: 又没有黑棱子和扫埋。
1: 我们就话不多说，现在就开始我们的任务，开始寻找我们的美食。
2: 走吧，
7: 走
2: 吧。
3: 油面烤烙烙和碗菜。
7: 外婆子。
3: 外婆子。
7: 外婆子。
8: 我那个黑棱子是啥呀？
3: 黑棱子。黑棱子。看到了，
7: 我看到了，
3: 太棒了，他找到了，我要去找我的了。油面烤烙烙和外坨子。老板你好，我在完成一个任务啊。老板你好，我要菜，油面烤烙烙和外坨子。万婆菜是什么？您这有吗？
9: 我没有。油面烤烙烙
3: 没有啊。
9: 外婆菜也没有。
3: 外婆
9: 烤烙烙朝下走。
3: 哦，朝那边走。外婆菜呢？
9: 外婆菜。
3: 万婆

0: 叫万婆宅，叫什么？油，我先去找油面靠了，谢谢。叫万妥宅，万妥宅，万妥宅，
1: 万妥宅，
0: 朝下走，万妥宅，油面，没找到，
2: 我给你找到了，油面靠了，可是那家老板不营业，没人，
3: 老板。
2: 老板不营业吗？我怎么运气不好呀？
0: 我找到方向了，我都在那边。
2: 你都在那边？
0: 对，
2: 我可能也在那边。好好，我们俩应该差不多的地儿。
3: 老板，你长得这精干嘞，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有棉？有没有？有棉？鱼卖叉叉，对吧？赶紧找吃的。哎呦，这没有啊！这西安葫芦头泡馍、牛肉丸子、生蚝、羊肉串、五指煎包。这个特别好吃，那先吃爽了再说。看见了，有鲶鱼在这里。我想买有棉鱼来一份儿。你这儿有摸擦擦是吧？来一份儿。看到没有，打卡成功，这叫摸擦擦。我替你们尝一尝哈。
4: 好吃。
0: 好，你好，老板，您有油面靠烙了，给我来一份好吧？还有这个汁。
2: 不管怎么样，我们俩
0: 都完成一份。哎，好的。和外婆财，万婆财。
2: 你好像不太对，要怎
0: 么？就外婆财，万头财。
2: 万婆财，他们可能
0: 有万婆财吗？嗯。万婆财是什么？外婆财，万头财，万婆财。外婆财。
5: 万婆。
0: 万坨财，
2: 万坨子，万坨子，哦，
0: 对，没有财，是万坨子。哎，
2: 不，可能就是这个。
0: 万坨，
2: 哎，
0: 是不是万坨？
2: 就万坨吧，
0: 那就是万坨子，万坨宅，
5: 万坨，
0: 外婆财，
5: 万坨，
0: 哦，万坨，万坨财，
2: 坨子，哦，
0: 万坨，哦，万坨子，
2: 万坨子。
0: 我买好了。
2: 我完成任务了，
0: 万坨子，再给我来一份。
2: 太少，
0: 这个我们要带上去的。
2: 那我趁这个时候，我去看看烧麦有没有。
0: 对，我们去找，要便利吗？自己去。
2: 这条街没有，
0: 没有烧麦啊。
2: 我完成不了任务了，哪里有啊？
6: 烧麦那个早点才有。
0: 早点才有。
2: 我怎么运气不好呀？你在这里等，我先去找。
0: 你们去找。好，我就在这边等。
2: 整条街找找。Lady Go。这里没有啊。这里没有啊。这里没有小麦吗？小麦。
6: 有。啊，
2: 太好了！我要小麦，打包。
0: 上去了，
2: 我回去开吃了。

0: 辛苦了。我们先来复习一下好不好？
1: 可以，没问题。哎呦，我已经练出来了，
0: 你瞬间有底气了是不是？来
1: 好
0: 来来 来开始你的表演。
1: 你好老板，我要吃油面烤姥姥和碗坨子。
0: 哪个是油面烤姥姥？
1: 这个
0: 这个是
1: 油面烤姥姥，这是这个是碗坨子。
0: 碗坨子，
1: 我这专门请教了这个卖东西的老板教我发音，因为我第一个下去说是老板也没有外婆菜，
0: 外婆菜，
1: 我说哪来的外婆菜？我说外婆菜，然后他说是碗坨子，碗坨子，
0: 我就基本等于是你比划他猜，然后都能把这个菜名给猜出来。

0: 真不容易啊，对对对对，
1: 陈老师了，压力来到、
2: 我今天收获太大了，虽然我不怎么会唱也不怎么会说，但是我不仅把我的任务完成了，我还把他俩的任务都给完成了。
3: 怎么这样，
2: 就是我都吃过了
4: 这个特别好吃。
0: 来吧，来吧，把这个说一遍。
2: 老板，你长得可谨慎嘞，有面姥姥，有面姨姨，喝抹擦擦。
1: 我觉得100分能打99分。
0: 那差在哪儿了？
1: 差在刚才那唱的1分，表述上啊。
2: 行，师傅，你的麦。你的妹妹，你的妹妹怎不来？有没有喝轮子喝烧麦？
0: 哪个是喝轮子？
2: 喝轮子是他。我们买这个
0: 烧麦，我们能看出来。
2: 烧麦实在是太艰难了，但是我们非常的认真和执着。
5: 幸亏我们吃货都
2: 对，是认真和执着。我说不相信。
0: 所以我们今儿这一桌美食真是来之不易。
2: 对呀，对呀，来之不易，
0: 非常之烧脑。
1: 特别棒。所有的三位嘉宾都合格。
6: 那么咱们美食也品尝了啊，大家也都完成任务了，但是我们最关键的还是和戏曲要挂钩啊。
0: 那其实也是通过我们学习这个当地的方言，也是更好的配合我们接下来学习这个晋剧。的确，我们的地方戏曲种跟这个当地的这个地方方言是密不可分的。
6: 是的。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得去找我们的挂帅人了，然后进一步的沉浸式的来认认真真的学习我们的晋剧艺术的表演了。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视觉听觉盛宴了，来欣赏我们专业的晋剧演员们的精彩的表演，来沉浸式感受一下我们晋剧艺术的舞台魅力，好不好？
2: 好，
7: 太期待了，
0: 期待哈。首先让我们一起欣赏春秋笔当中的精彩片段。

上谢士官往燕城，废崩朝廷，诬陷太师，发配充军，难恕其罪。即小于各州府县地方官吏，将王范就地处斩，其首级送解，首级送。

条。有道是，是为知，其者死。况且，我与王大人的容貌是生得一般。

0: 哇，太精彩了！我们非常感谢这个优秀的京剧演员贺艳茹老师为我们带来的《春秋笔》当中的精彩的片段啊，冒赤公啊、然寇公这些，你看，这孟雪频频点头，
1: 太棒了。这个正是我们洋剧欠缺的，所以你看，我看了这个，我特别期待。如果说有机会能跟我们贺老师学习一下、交流一下，这太宝贵的机会了。
0: 那必须让你圆这个梦。
1: 太好了，
0: 我们的贺艳茹老师就是孟雪的挂帅人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欣赏梳妆。

0: 谢谢我们的优秀竞技演员白玲老师为我们带来的梳妆这段表演，让我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艺术是源于生活，有高于生活的。
1: 是的，刚才我在观看表演的时候，就看到一个小细节，就是他把手绢就是卯乌金用手绢来表演，然后这个洗脸水拿到就是手绢放到洗脸水里面有点烫。
0: 然后那非常烫的感觉都演得特别好，烫的感觉，然后他一下子就是把这个技巧功就给用上了，我觉得结合得特别的巧妙，
2: 非常的行云流水。
0: 是的，而且就是这一段，我觉得就特别的活泼，特别可爱，然后呢又有生活的情趣在里面。哎呀，我也特别希望能有机会跟白老师能够学习这一段，也不知道行不行，必须双向奔赴。
1: 太好了，
0: 白玲老师就是我们张霞的这个挂帅人了。
1: 是吗？哎呦，太好了。
0: 迫不及待了，所以我们也期待着张霞接下来的精彩的表演。我一定好好学习。

0: 刚刚的这个剧目应该说是我们这个晋剧的小生行当的一个长演闭演的剧目了，非常的精彩。那我们的郝晓辉老师呢，就是我们志霞老师的这个挂帅人了。那么刚刚呢，我们也是一一揭晓了我们三位嘉宾的挂帅人了。那么接下来的这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就要开始了，要开始三位的这个晋剧学戏之旅了。期待着三位的精彩呈现，好吗？
1: 好，
2: 努力加油，
0: 加油，
1: 加油，
0: 开始吧。

0: 老师，哎呀，老师您好，
1: 您好，
0: 刚刚才看了你表演的剧目，特别的震撼。您看看，给我说一出什么稍微啊比较适合我的，您跟我参谋参谋。
1: 我们也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也是我今天演出的那一节沙溢。
2: 太好了，
1: 沙溢里头有一组特别漂亮的染口的组合。哎呀，
0: 太好，我就想学这个呀。
1: 两个双弹，今天我们要，平时我们戴上纱帽，这个东西要弹到纱帽上去，哦，弹到纱帽的翅子上，这个翅子要把染口打下来，所以你这个东西，这个两个手的这个劲儿，你要找到，啪，你要往上弹的，
0: 哦，是这样起劲是吧？这样起劲，然后还得甩上去，
1: 对，这样有，厕所不抓，这边下来，这边就上去。对，然后这儿有个小花，走小花的同时后面就上来了，嗯，这个再上去，我们再撤步，这个要下来，
0: 下来，
1: 下来的同时这儿有个花，花，对，这儿要一二
0: 二，
1: 疼疼，这样是不能再教
0: 了，是不是这样？
1: 是，
0: 你想要来了，
1: 不能再教了，最想把我们的绝活都学回去。
3: 我呢，看您的表演当中还有一段好像是单手绢花，那段我觉得也特别精彩，不知道今天您有没有空，我还是想学习一下。可以可以，
4: 抓着抓个脚，抓住这儿，然后就看
3: 他等于是先抓住一个脚，
4: 再抓一个脚，看觉得扔起来的时候看抓，就是这样子，单的时候就这样子。哦，哎，我把它连起来了，对，它就转起来了。
2: 一，哦，这玩的挺开心啊！谢谢老师，再教我一会儿吧。
3: 来，转，哎，这个估计没问题啊。
4: 来一个，哎，
2: 好，
3: 这个挺好，挺好。啊，这叫什么？
4: 缠花，
3: 缠花，哎，
4: 啊，这就是怎么
3: 用腕子，哎，
2: 这边两个圈，这边两个圈，啊，
3: 两个是吧？啊，
2: 两个圈，
3: 哎，哎，对，现在虽然没有骗起来，但是会耍了，但是还不圆。
2: 对，我现在就要和你一起去探讨这个林子宫的几种花样啊。十三种，我们就把剧中的常用的那几种弄一下。第一个是丹凤展翅，全部的技巧都来源于这个转圈，完了再玩其他技巧。低头，我们的丹尖要和你的脚尖要对齐，你要余光要看到它。
4: 那是不是这边要低一点？
2: 这边比，对对对，是的，
4: 左边比右边要低一点。
2: 对对对，抬起来，走，用这边用劲，好。
4: 哦，我刚才
2: 是单点
4: 下巴，
2: 对，相反了啊。我们还有一个比较难一点的，就吃功的叫是，狮子滚绣球。我们从右往左双铃儿，砰，往这边甩。对，然后从左往右双铃儿打，然后上下走，立正，上下，上下，对。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2: 一对一量身定制，
1: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好未来。
1: 必须非常隆重的祝贺一下三位啊，非常好的完成了我们的闯关表演。志霞先来说说此刻的感受。
2: 太不容易了，因为它的这个味道，再加上这个韵味，咬字，咱们学习地方戏就是这个咬字特别难，
1: 深刻的感受到这个隔行如隔山啊。
2: 对对对，
1: 虽然我们都是戏曲剧种，但是不同的剧种之间，
2: 对，
1: 其实是门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对，是的，
1: 感触真的很深。张霞来说一说。
3: 我觉得这次的机会啊特别的难得，让我有这样难得的机会可以深入的学习京剧，体会京剧的艺术之美。另外呢，觉得还是要有就是京剧的这个艺术自信吧，应该去放大它的这个艺术性，然后让更多的剧种，更多我们的观众去看到他们的精彩。
4: 说得特别好，让我感触也很深，仿佛你们学习完了我也学习到了，特别是他们京剧的张狗狗，也对我而言算是一段。

0: 段奇妙也是珍贵难忘的缘分，所以呢我特别开心。
1: 其实三位嘉宾的介绍能够感觉到，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感受到了不同剧种之间的这个可以互相学习借鉴的一些门道哈，那也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自己好不好？
0: 好好好。
1: 那么到这里呢，我们本期的梨园闯关五挂帅院团季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见。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7: 量身定制，
6: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7: 量
6: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8: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1: 能通血管，
12: 还能保心防意外。
1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4: 不要咳，不要痰，
15: 不要喘，
1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7: 东风夜宿，月影清，万紫千红，总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安排的是京剧《芦荡火种》。

0: 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3: 玉华如炼，照彻古今，诗韵千年，吟咏不绝。一阙清歌，唱离合一；一纸词章，写月满人间。从《诗经》的皎皎月出，到盛唐的长安明月；从月宫的千秋传说，到人间的万家团圆。明月何曾是两乡，诗心万里共此时。正是月华如炼，诗韵千年。

0: 野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2: 我是曾昭娟。
3: 我是善文。
4: 李正成。
5: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6: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7: 20部戏剧电影，
8: 20段光影传奇，
9: 传统换新，
10: 多元呈现，
11: 精品佳作
12: 与您共赏。

奔赴，百戏风华，多聚众戏曲人从阡陌街巷踏歌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同会烟火人间。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式制盒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王陪阿庆嫂来的，
1: 伤病员同志要换的便衣带来了吗？
2: 都带来了。伤病员同志们来了吗？
3: 阿庆嫂，鬼子来了。

0: 我们现在就通过封锁线吧。好，
1: 叶班长，
0: 去领同志们。是，我跟你去。来，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党地下联络员，大家都叫她阿庆嫂。 她的公开身份是春来茶馆的老板娘，阿庆嫂，这是郭指导员。
2: 郭指导员，
1: 阿庆嫂。

0: 奶奶。
1: 阿福，
0: 这是我给郭指导员送的干粮。
1: 好，放在这儿，待一会儿我蒸一下给他们吃。
0: 好，
1: 坐着。
0: 不了，我还得给其他。

0: 指导员，
1: 叶排长，小玲，
2: 指导员，您吃药。
3: 我碍事儿。
0: 指导员，你伤怎么样了？
1: 我好多了，你怎么样啊？
0: 指导员，你看，没问题。
1: 其他伤病员同志们怎么样了？
0: 大部分同志都好了，有些同志待不住，这不又有几个同志申请归队。哦，
1: 重伤员怎么样了？
0: 重伤员还是没有好转。
1: 小林，药品还够吗？
2: 好药不多了，
1: 要紧着重伤员们用。
2: 是，指导员。
1: 沙奶奶，
2: 沙奶奶，我帮您量。
4: 不用，待会儿我去量。
2: 还是我量吧。
1: 沙奶奶，您歇歇吧，从早到晚你够累的了。
4: 累什么？干惯了不干还闲得难受呢。指导员，你看这是乡亲们给送的团子，我给你们热热去。
1: 沙奶奶，我们不饿呀，乡亲们真是好啊。
4: 乡亲们都是一颗红心向着党啊。
1: 沙奶奶，乡亲们待我们太好了，再过些天我们可就要走了。
4: 走上哪儿去？
1: 找部队去啊。
4: 找部队去，指导员，那哪成

0: 奶奶，那我们就不走了，在您家住一辈子。
1: 那感情好，沙奶奶这辈子养了四个儿子，还就是缺个女儿啊。
2: 妈，
3: 四龙回来了。
4: 指导员，叶排长。
1: 四龙到哪儿去了？
4: 弄了条鱼给指导员下饭。
1: 好，拿来，我去拾到。
4: 我去吧。
5: 沙奶奶，您坐。
4: 指导员，我的事儿怎么样了？
5: 什么事儿啊？
4: 怎么又忘了我参军的事儿啊？
5: 哦，你不还小呢吗？
1: 不小了，指导员，带他去吧，跟你们走，我也就放心了。
4: 还小呢，他怎么能参军呢？
5: 他不跟敌人拼刺刀啊？
4: 拼刺刀算什么？瞧我这俩胳膊，多有劲儿！
5: 我看呢，你还是在村里多做些工作再说吧。
4: 你们都是在村里参加了工作才参军的，
5: 等我们上养好了的时候再说。
3: 走吧，收拾鱼去。
4: 哎，
5: 四龙可真是个好小伙子。
1: 穷苦人见着新四军就像见着亲人一样啊。
0: 沙奶奶，您说您有四个儿子，怎么就四龙一个人呢？
5: 是啊，沙奶奶。
1: 那都是过去的事，还提他干什么？
5: 沙奶奶，您就跟我们说说吧。

0: 经有逃难的老乡了。听老乡们说，鬼子从南面下来了，快做准备，我找阿青嫂去。
1: 好，
0: 夜班长。
2: 指导员，
0: 阿青嫂，
2: 鬼子开始扫荡了。
0: 哦，
2: 进行的很快，县委指示要同志们到芦荡里暂避一时，床和干粮我都准备好了。
0: 好，
2: 沙奶奶叫四龙兄弟送同志们去吧。
3: 船在哪儿呢？
2: 在村西北角。
1: 叶排长，村西北角集合。
4: 是。
2: 四龙，行船要隐蔽着点，千万不要叫任何人看见。指导员，同志们要安心隐蔽，芦苇荡很大，敌人搜是搜不出来的。可是要注意，一不要举烟火，二不要大声说话，一旦敌人撤退，我们就派船接你们去。
0: 县委有指示的时候想办法和我们联系。
2: 我知道了，
3: 我可以浮水过去，
5: 把这点干粮带上。这芦荡无遮无盖，伤病员同志可怎么受得住啊？
1: 沙奶奶，我们有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传统，什么也难不倒我们。
2: 你去给村里的老百姓打个招呼，叫大姑娘小媳妇儿都到外村里躲一躲。
0: 好。
2: 沙奶奶，你也把东西收一收，我再看看同志们去。

0: 四军没有，新四军伤兵员也没有。
1: 你得去找忠义救国军、新四军伤兵员，叫他们统统的查到。
2: 是，
1: 开喽。
3: 我看没有什么问题，这个土匪。

0: 司令在新四军和皇军中间也混不下去了，他要想吃喝玩乐，不投靠皇军是不行喽。
1: 投靠皇军，我看这位胡司令还没有拿定主意，

0: 绍一下，这位就是新近改编的忠义救国军的司令胡传魁，胡司令。司令，这位是日本皇军黑田大佐的翻译官周仁生先生。
1: 好好好，坐坐坐，
2: 久仰久仰。
0: 司令，周先生带来皇军的意见。
1: 好，说吧。
2: 胡司令，上回我和刁参谋长说好了的，在扫荡中共同围剿新四军，这次没有消灭他们，皇军对胡司令很不满意呀。
1: 他不满意怎么着？那新四军是有胳膊有腿的，他日本人碰不着，那么就应当我碰着吗？跟你说，上回我跟刁参谋长说好了的，咱们是共同对付新四军，你皇军不打我，我也不打你，这叫做两不吃亏呀。
2: 两不吃亏恐怕不好说吧。司令，这支队伍还敢跟皇军招呼招呼吗？
1: 脑袋掉了碗大的罢了。自从我在江湖上混饭那天起，脑袋就掖在裤腰带上了。我还告诉你，要是挤得急了我呀，我还兴许投奔新四军去呢。
2: 新四军那个穷日子，司令混不下去吧？
0: 司令，都是闯荡江湖的，有话慢慢说。司令，这回周先生在皇军面前替咱们帮了不少忙啊。
1: 帮忙？那我姓胡的心领了。这忙分怎么个帮法？我这儿也是1000多人的队伍，要钱要枪要子弹，光说好话他顶个屁事。
0: 司令说的这些皇军倒是都给咱们准备下了。
1: 哦，什么时候运来？
2: 那咱们得先讲讲条件。
1: 好吧，那就要件还件吧。
2: 皇军要求胡司令完全听从指挥，不能讲价钱，不然的话皇军也就不客气了。
0: 司令，我看可以答应。答应枪支子弹经费就有了下落，咱们还真能靠蒋介石过日子吗？这么一来，咱们这块忠义救国军的牌子倒还能迷惑一下新四军，打他一个冷不防啊。
2: 司令，咱们要是谈妥了，皇军要求胡司令进驻沙家浜。
0: 司令，这可是个鱼米之乡啊。
1: 老刁，那沙家浜可是共产党的地方，新四军可不是好惹的。
2: 司令，您要是不跟新四军打仗，皇军能给您这么多的好处吗？新四军不好惹，皇军也不好惹呀。
0: 司令，有奶就是娘，背靠皇军咱们干他一场，就看你有没有这个胆量了。
1: 好，一言为定。
2: 还有个小条件。
1: 他咋那么些个条件呢？
2: 新四军原来有批伤病员隐藏在沙家浜，皇军要求胡司令一定要把他们抓到。
0: 这没问题，我包下了。
1: 既然是一块打共产党嘛，这是个小意思。来呢，
3: 有
1: 传我的命令，今天下午队伍开进沙家浜。
3: 是。
0: 司令，您这回是明靠蒋介石暗投皇军，支持左右逢源，曲线救国呀，您可算的是当代的一位英雄。
1: 他明也好暗也好，还不是你刁参谋长挂的钩吗？这回到了你的老家了，你可以重整家业，耀祖光宗。就是我这强龙也压不过你这地头蛇。
2: 彼此彼此。

0: 清嫂，这一路上可多亏了你呀。
1: 没什么。
0: 哟，你瞧他们把这儿给糟践的。
2: 啊，清嫂。
1: 哎，你们回来了。
2: 回来了。
0: 咱们大家伙帮着给收拾收拾得了啊。
2: 好。
1: 行啊，我自己来吧。

0: 早，那我先回去了。哎，
1: 我们也回去了啊。
2: 您慢着点儿，阿庆嫂，那我们也回去了。
3: 看着你。

0: 庆嫂，
1: 你们来啦！
0: 鬼子走了，该把伤病员同志接出来了。
1: 对，你去弄条船，咱们这就走。
2: 阿庆嫂，胡长奎的队伍都进了村了。
1: 胡长奎回来了，日本人前脚走，他后脚就到，怎么这么快呀？你看见他们的队伍了？
2: 看见了，好几百人呢。
1: 好几百？
3: 大的旗子是忠义救国军，帽子上戴了国民党的帽徽。
1: 忠义救国军，国民党的帽徽。
3: 还听说刁德一也回来了。
4: 刁德一？
0: 这可是一条咬人的地头蛇。
1: 胡传奎这回回来，是路过是常住还不清楚，伤病员同志们先不能接，得想办法给他们送点干粮去。
5: 我们去预备炒米粉。
0: 我去预备船。
1: 你要提高警惕呀、
0: 啊！哎，

0: 齐头，老齐头，过来过来，正好我要找你。
1: 哟，您找我什么事儿啊？
0: 这村里你支应着呢。
1: 是啊。
0: 你混得不错呀，草料钱粮都打你手里过，水过地皮湿，经手三分肥，多少还能没点好处吗？
1: 嗨，乡亲们把我推出来给大家伙办事儿，我呀也就是跑跑腿儿。
0: 那好，我们来了，你得供应的好一点。
1: 哎呦，那个刚走了，这个又来了，乡亲们实在是够呛啊，可不能逼得他们太狠了。
0: 废话，你瞧着办，要是稍微有一点缺欠，小心你那老骨头。
1: 哎，我呀，我尽量张罗去。
0: 这个老东西，沏茶，老子走路走渴了，快点快点，沏茶。

0: 水没有挑，火没有炉，你要喝茶呀还得等一会儿。
1: 得等多大功夫？
0: 那可难说。
1: 你这是成心呐，不给你点颜色瞧瞧，你也不认得马王爷三只眼。
2: 嘿，吊丝吊丝，怎么回事啊？哟，阿庆嫂，
0: 刘副官，你们回来了。
2: 回来了，两年多没见了，您倒好啊。
0: 好啊。
2: 吊丝，都是自己人，你在这儿闹什么呢？
0: 是啊，这位兄弟眼生的很呐，没见过，在这儿有点跟我过不去。
2: 吊丝，这是阿庆嫂救过司令的命，你在这儿闹，司令知道了有你的好吗？
1: 我不知道啊。阿庆嫂，我吊三儿有眼不识金镶玉，您宰相肚里能撑船，别跟我一般见识啊。
2: 阿庆嫂，他是我们刁参谋长的堂弟，您可别跟他一般见识啊。
0: 没什么，一回生二回熟的，我也不会衣冠仗势背后给人小鞋穿。刘副官，您是知道的。
2: 人家阿庆嫂是厚道人。吊三儿，快去快去。
1: 阿庆嫂，回见。
0: 回见。刘副官，您请坐。待会儿水开了，我就给您沏茶去。您是稀客，难得到我这小茶馆里来。
2: 哎，阿庆嫂，阿庆嫂，您别张罗，我呀是奉命先来看看，司令一会儿就来。
0: 司令
2: 啊，就是老胡啊。
0: 就是胡队长吗？
2: 哎，这回呀当司令了，人也多了，枪也多了，跟从前大不相同，阔多了，今非昔比，鸟枪换炮了。
0: 那好啊，刘副官，这一眨眼你们也走了有两年多了，这回回来可得多住些日子了。
2: 这回来呀就不走了。要在沙家浜扎下去了，司令部就安在刁参谋长家里，已经派人收拾去了。司令说先到茶馆里来坐坐。
3: 胡司令到。
2: 司令来了。

0: 笑。
1: 二大清嫂，
2: 胡司令，
0: 你好啊。
2: 好啊好啊，那阵风把您给吹回来了。
0: 买卖兴隆，混得不错吧？
2: 托您的福，还算混着下去
0: 呀。啊，
2: 您请坐。
0: 好好好，我来给你介绍介绍，这是我的参谋长，姓刁，是本镇财主刁老太爷的公子刁德一。
2: 参谋长，我借贵方一块宝地，落脚谋生。参谋长树大根深，往后还求您多照应。
0: 是啊，你还真得多照应着点儿。
3: 好说好说。
0: 阿庆呢？
2: 嗨，还提呢，跟我拌了两句嘴呀就走了。
0: 哎，你俩不错呀。哎，这个阿庆啊，就是脚也一点，在家里待不住。
2: 就是为了这个，我说他，你成天这么提笼架鸟的到处转悠，把个茶馆交给我一个人，那怎么成啊？他一生气呀，就走了。
0: 上哪儿了？
2: 有人看见他了，说是在上海跑单帮呢。说了，不混出个人样来，不回来见我。啊，
0: 对吗？男子汉大丈夫就得有这么点志气。
2: 您还夸他呢。
0: 阿庆嫂，我上回大难不死才有了今天，我可

0: 好好的谢谢你。
1: 那是您本身的造化。哟，您瞧，我净顾着说话了，让您二位这么干坐着，我沏茶去。您坐，您坐。
0: 刘副官，
2: 哟，
0: 到司令部里头布置布置去。
2: 是，司令，这么熟识是什么人呢？
0: 你问的是。

我呀。

0: 女人真不简单呢。
1: 怎么，你对她还有什么怀疑吗？
0: 哦，不不不，司令的恩人嘛。
1: 你这个人呐！

0: 阿庆嫂真不愧是个开茶馆的，说出话来滴水不漏，佩服佩服。
1: 啊，胡司令，这什么意思啊？
2: 他就那么个人，阴阳怪气儿。阿庆嫂别多心呐、
1: 啊。没什么。
2: 人家阿庆嫂救过我的命，大面上得亮得过去，你干什么这么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你叫我这面子往哪儿搁？你这是要干什么呀你？
0: 误会误会，这位阿庆嫂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胆大心细，遇事不慌，咱们在沙家浜久住，搞曲线救国，这可是用得着的人，就不知道他跟咱们是不是一条心呢、
2: 啊阿庆嫂自己。

0: 他新四军的伤病员，他不会不知道，就怕他知道了不说。
1: 要问呐、啊，得我去，你去准得碰钉子。
0: 那是，还是司令有面子吗？
2: 胡司令，参谋长，吃点瓜子啊。
1: 好。
2: 这茶喝到这碗，刚喝出点味儿来。
1: 嗯，不错，喝出点味儿来。阿青嫂，我跟你打听点事。
2: 哦，凡是我知道的。
1: 我问你，这新四军。

0: 哦，都走了，
1: 都走了。要不日本人扫荡了三天，把个沙家浜像避头发似的这么避了一遍，也没找出他们的人来呀。
0: 日本鬼子人的生疏，两眼一抹黑，这么大的沙家浜要想藏起个把人来，那还不容易吗？就拿胡司令来说吧，当初不是被你阿庆嫂在日本鬼子的眼皮底下往水缸里这么一藏，不就给藏起来了吗？
1: 哦，听刁参谋长这个意思，新四军的伤病员是我给藏起来了。这可真是啊，听话听声，锣鼓听音儿。照这么看，当初我就不该救您呐，这都落了话瓣儿了。
2: 阿庆嫂，别
1: 啊，不，别啊，不不不，今儿个就当着您的面，请你们弟兄把我这小小的茶馆里里外外、前前后后这么搜上一搜，省得人家疑心生暗鬼的，叫我们里外不好做人呐。
2: 老刁，你瞧你，阿庆嫂，你放心，我们安庆帮门里讲的是个意思，绝不能过河拆桥，有恩不报啊！
0: 说句笑话嘛，何必当真呢？
2: 哎，参谋长是开玩笑。
1: 胡司令，这个玩笑我们可担当不起呀。
0: 新四军伤病员没有走远，就在附近。
2: 在哪儿呢？

0: 很有可能就在对面的芦苇荡。
1: 芦苇荡，不错，来呢，
2: 有，
1: 往芦苇荡里给我搜。
2: 是的。
0: 不能搜，司令，你不是本地人，还不十分了解这里的情形。这芦苇荡无边无沿，地势复杂，咱们要是进去这么瞎碰，那简直是大海里捞针。再者说，咱们在明处，他们在暗处，那可净等着挨黑枪了。咱们要向皇军交差，可不能做着赔本的买卖呀。
1: 那依着你怎么办呢？
0: 我叫他们自己走出来。
1: 大白天的说梦话，他们会自己走出来？
0: 我自有办法。吊小三儿，
2: 哟，
0: 把老百姓给我叫到春来茶馆房后头，就说我要训话。
2: 是，
1: 你叫老百姓干什么呀？
0: 我叫他们下阳澄湖捕鱼捉蟹。
1: 捕鱼捉蟹，这里头有什么名堂？
0: 每只船上都派上咱们自己的人，都换上便衣。那新四军要是看见老百姓下湖捕鱼，一定以为镇子里头没有事，就会自动的走出来。到那个时候，各船上一起开火，岂不就？
1: 老刁，你真行啊！
3: 百姓们都来了。
0: 好，我要训话。
2: 是。
3: 嗨，都站好了，参谋长要训话。
0: 乡亲们，我们是忠义救国军，是抗日的队伍，我们来了，知道你们现在很困难。也拿不出什么东西来慰劳我们，也不怪罪你们，叫你们下阳澄湖捕鱼捉蟹，按市价收买。
4: 我们不去，不去。
5: 要是碰见日本人的汽艇，我们就没命了。
0: 大家不要怕，每只船上派三个弟兄保护你们。
4: 那也不去，
6: 我们还要留命吃饭呢。
1: 谁敢不去？不去，枪毙！

不去我可就要开枪了。

0: 来，不许开枪。
1: 为什么呀？
0: 那新四军要是听见枪声，他们还能够出来吗？
1: 怎么不早说吊丧？
2: 哟，
1: 把带头闹事给我抓起几个来。
2: 是。
0: 刘副官，
3: 哟，
0: 所有的船只都给我扣了，我都把他们困死。

0: 报告，枪响之后沙家浜没有什么情况，继续监视沙家浜的方向。
1: 是。
2: 同志们，去把楼棚搭好，让重伤人们住进去。告诉叶排长，我去前面看看。
3: 是。
0: 同志们，沙家浜打枪到底是怎么回事？
4: 枪响准是有敌人，不是鬼子就是汉奸。
5: 那沙家浜的乡亲们可又要吃苦了。
0: 沙家浜要是有敌人，我们就暂时回不去，可是药物和干粮都没有了，这可是个大问题啊。
6: 是啊，
7: 咱干嘛来这儿啊？当初还不如留在沙家浜和敌人们拼一下。
8: 对，
9: 你们说的都是蛮干，要拼要等待上级的命令。
10: 这导员不是让咱们大萝卜去吗？
11: 走，
10: 大萝卜去。
11: 走。

0: 老班长，我们的粮食怎么样了？
1: 炒米都吃完了，有的人身上还有个把团子，眼看就要断粮了。
2: 指导员，是不是我想办法出去和阿庆嫂联络一下？
3: 不成，敌人的情况我们一点也不了解，不能轻举妄动。
2: 那怎么办？
3: 同志们，我相信地方党一定千方百计想办法，老百姓也会支援我们，只要我们坚持下去，那就是胜利。
4: 指导员，你已经两天没有吃东西了，是饿的？
3: 不碍事。
2: 指导员，我这有个团子，你吃了吧。
3: 我还吃不下，小玲把它收好了。
4: 是，
5: 指导员。指导员，小王同志昏过去了。
3: 好，小王你怎么样了？
6: 小王你怎么样了？

0: 看看他伤口是不是恶化了。
1: 伤口没有什么变化。
0: 那是
2: 指导员，他是饿得支持不住了，您早上给他两个团子他都没吃，都分给重伤员们吃了。
3: 指导员，我不饿。
0: 小林，那个团子呢？小王，这有个团子你吃了吧。
3: 指导员，你看我已经能站起来了。
0: 小王，你就吃了吧。
4: 小王，你就吃了吧。
0: 同志们，

0: 指导员，克服困难没有问题，可是没有吃的怎么办呢？
1: 我们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吃草跟树皮不一样也能活吗？
2: 这个地方遍地都是芦苇，咱们吃什么呀？
1: 吃什么？哎，那苇子长出的那芽子不是叫芦笋吗？不是可以吃吗？
3: 对呀，
4: 对呀，
3: 红军

0: 这芦苇荡就是前方，就是战场，我们要等待上级的命令，坚持到胜利。
1: 对，我们要等待命令，不怕困难，

0: 等着回话，情况那么紧张。哎，张德彪，
1: 有来，
0: 刁参谋长有命令，不许放走一条船，不许闲人乱出乱入。
1: 是，
0: 我到前边去看看。张德彪，
1: 有
0: 回来，在这儿看着船，刮了一天大风，船直晃，别把缆绳刮断了。
1: 是。
0: 哎，来回溜达着，别老在一个地方杵着。
1: 是。

什么

0: 阿金嫂，干粮送不过去呀、啊！
1: 四龙藏进来的一条船也被他们给搜去了。
0: 我想浮水过去，可是又把炒米粉泡坏。
2: 是啊，得想办法给他们送点干粮去。
0: 今儿晚上我去偷。
3: 哎呦，玩得到啊！
2: 刘副官来了，让四龙装病，想办法弄条船。
3: 哎呦，好玩的道啊！

0: 阿庆嫂，
1: 刘副官，
0: 跟您说壶茶喝。
1: 行啊，待会儿水开了就给您沏。
0: 哎，哎，这是谁呀？
1: 沙奶奶的儿子。
0: 在这儿干什么呢？
2: 刘副官，孩子病了，想跟您借条船，带孩子到城里看看病去。
0: 借船？门也没有啊。
2: 阿庆嫂，您给求个人情吧。
1: 嗨，这孩子病成这样，村里连个大夫都没有，您就行个方便吧。
0: 阿庆嫂，不行不行。
2: 刘副官，您就行个方便吧。
0: 哎呀，不行不。
1: 是啊，您就行个方便吧。
0: 阿庆嫂，不是我驳您的面子，船有的是，就在那边。可是啊，一条也不能动，这是刁参谋长的命令。阿庆嫂，您是知道的。刁参谋长啊，认定芦苇荡里有新四军，还怀疑村子里头有共产党，这才封港扣船，风声这么紧，借船这不是玩脑袋的事情吗？我劝您呢，少管这路闲事，免得呀招惹是非。沙奶奶，你这点意思呀我领了，船呢这会儿不行，过两天一定给您想办法。
1: 嗨，这孩子病得怪可怜的。
0: 说的是
3: 啊。干什么的？
4: 看病的大夫。
2: 哦，大夫来了，请大夫过来吧。
0: 哎呀，不行不行。
1: 陈大夫，
4: 你们好啊，
2: 可把您给盼来了。
0: 嘿嘿嘿嘿，你不知道这个地方不准闲人来吗？
4: 江湖一声串铃一响，走四方，有病假的地方我是要常来走走的呀。
0: 少废话，快走快走。
2: 刘副官，既然您不肯借船，就请大夫给孩子看看病吧。
0: 沙奶奶，刁参谋长有命令，这个地方不准闲人来。
2: 这位陈大夫是常到我们这儿来看病的。
1: 是啊，这村里谁不认识这位大夫啊。
0: 哎呀，不行不行。
2: 刘副官，哎呀，您只当救孩子一命吧。
0: 啊，那你们可得快着点瞧，可别让刁参谋长知道了。快瞧快瞧，
2: 请过来诊脉吧。
4: 好，请过左手。
1: 陈大夫，刘副官，我给你们沏茶去啊。
4: 不必客气。
0: 你是哪儿来的呀？
4: 常熟城里三代祖传是医。
2: 大夫，我给您拿笔墨去。
0: 有良民证吗？
4: 有，
0: 拿过来我瞧瞧。
1: 您去找老七大爷，把刘副官支走一会儿。
2: 阿庆嫂，
1: 哎，
2: 您替我招呼着，我回去拿点钱，一会儿好给大夫。
1: 您快来呀。
2: 好。
1: 刘副官，你们不是怀疑芦苇荡里有新四军吗？怎么不派兵去搜啊？
0: 刁参谋长说了，芦苇荡这么大，上哪儿搜去呀？不谈这个，不谈这个，快瞧病，快瞧病。
4: 脉象悬浮，其病在肾，肾属水，是不是觉得水很多呀？
1: 是啊。
4: 来，看看舌苔。
0: 好，当大夫的呀，都这一套。
4: 中焦阻塞，是不是呼吸不畅，胸口里堵得慌？
1: 刚才还提这儿堵得慌呢。
4: 来，哈一口气。哎呀，胃有虚火，饮食不周吧？
1: 是啊，饮食不周啊。
4: 肝郁不舒，容易急躁。
1: 急躁得很呐。
0: 嗨，头头脑热的，着什么急呀？
4: 不要紧。我先开个药方子，吃上一剂保管就好。

0: 副官，刘副官，
1: 哎，您这儿请，
0: 您这儿请，
1: 什么事儿啊？
0: 这粮草现款我都收齐了，可我找不着刁小三儿。哎，这么着，您收下吧，往后啊，我都交给您。咱们是熟人，好办事儿啊。
2: 粮草现款。

0: 我得等大夫走了我才能去呢。哎，
1: 一会儿小三来要可就得给趟了。
0: 哎呀，不行不行呢，快开房。哎，
2: 好了。

0: 效，见效。药要早吃，不要过了今天晚上。
1: 大夫，这是一点小意思。
0: 这副药只能医得眼前病症，若要根除，你们还要注意他行动坐卧一切情况。
2: 快走快走。
0: 这就走，这就走。过几天我再来，你们再把他详细病情告诉我。
2: 快走快走。
0: 这就走，
3: 别走了，路上小心点。
1: 路上小心。
0: 回见。
2: 快走快走。老西头，咱们走啊，
4: 咱们走，咱们走。
2: 阿静嫂，你来看，
3: 转移红石乡，
1: 得想办法弄到一条船。
2: 我倒有个主意。
1: 你有什么主意？
2: 大夫，跳进水里，砍断缆绳，推出条船来，不撑高不使桨，船上没人，不太显眼，只要推出半里路。大湖之中烟雾迷茫，就更看不清了。事到如今，火烧眉毛就只有这一条计了。
1: 阿青嫂，她有一身好水性，让她去吧。哎，
3: 事到如今也只有她能办得了了。四龙，我来掩护，你可要小心着点儿。
2: 我知道了。什么人跳水？什么人跳水？

0: 这个粮草现款可真是有油水啊。有嘞，我也给他来个精手三分肥。哟，刁参谋长。
1: 刘副官，有什么情况没有？
0: 附近我都检查过了，没有什么情况。
1: 哦，哎，刘副官，司令要结婚了。
0: 结婚？这女家是谁呀？
1: 周翻译官的妹妹。
0: 哦，不用说，是刁参谋长的大媒了。
1: 哎，派你一桩美差，过两天到长初城里办点嫁妆。
0: 多谢参谋长。
1: 这水面上仿佛是有条船，
0: 船刮了一夜大风，恐怕是把缆绳刮断了，空船飘出来了。
1: 不对，空船断缆是顺风顺水而来，怎么会逆风逆水而去呢？船底下一定是有人。
0: 有人，
1: 哎，给我追开那船。
2: 是。
1: 军平安转移出鲁党，
3: 这皇军督催逼命，看怎么藏。
2: 说，
0: 快说。
1: 抓来了沙老太，拷问他谁是共产党，
3: 问了半天也没问出个名堂。我说老刁，别瞎耽误功夫了。刁三
4: 哟，
3: 把那个沙老太婆拉出去枪毙。
4: 是，
1: 慢着，司令，就是这沙老太婆不能毙，皇军点着名要她的口供，不要她的老命啊。
3: 哼，连枪毙一个人的自由都没有了，真他妈憋气。
1: 司令，毙一个老太婆算得了什么？可毙了她，这条线索可就断了，咱们要在她的身上追问出在幕后活动的共产党。
3: 好吧，随你。
1: 来呀，
4: 哟，
1: 再打。
4: 是，
1: 回来。
4: 哟，
1: 只许打伤。
4: 是，
3: 哼，共产党，只怕是共产党坐咱们对面，咱们也认不出来。哼。

0: 司令，有一个人很值得怀疑。
1: 谁？
0: 那天刘副官冒冒失失的打着阵枪在那儿，扣下的穿，丢了一只药在那儿，都离春来茶馆不远。
1: 你是说
0: 阿青嫂？太可疑了！
1: 怎么，抓起他来？
0: 哪里哪里，司令的恩人哪能抓呀？咱们把他请来问问他。
1: 问问？怎么问呢？你是共产党吗？
0: 哪能这么问呢？咱们要当着他的面审问沙老太。啊，明白了吗？就说司令要办喜事，请他来帮忙。
2: 报告，阿庆早到。
1: 啊，
0: 来得好，刘副官，
2: 有
0: 请，
2: 有请阿庆嫂。

0: 全知道了，
1: 真是消息灵通。泡茶。
2: 满村里的人都知道了，刘副官已经让老齐头挨家挨户的通知，自愿送礼了。
0: 阿静嫂，你来得正好，过两天我办喜事，你可得多帮忙啊。
2: 是啊，司令要办喜事，刁参谋长家里这会儿又没有女眷，他有些个事情要问问我的，趁着茶馆这会儿没事儿，我就来了。
1: 阿静嫂真是热心人呐、啊，喝茶。
2: 参谋长，今儿个怎么这么客气啊？
1: 到我这儿了吗？
2: 司令，哎，准备齐了吗？
0: 都差不多了，过两天叫刘副官去到城里就全齐了。
2: 轿子定了吗？
0: 轿子，阿静嫂，轿子哪儿的好啊？
2: 我知道。

0: 好极了，好极了，好极了。哎，阿星嫂，你回去写封信，回头我叫刘副官专门去请。那个沙老太婆到了没有？
1: 没有，
0: 把她带出来。
1: 是。
2: 吴司令，您这有事儿，我在这儿不方便，我走了。
3: 阿青嫂，我们办我们的事，你做你的。
0: 既然是参谋长留你，那你再坐坐。
2: 好吧，那我就再坐坐。
0: 把他

0: 到底招是不招？
1: 你让我招什么？
0: 芦苇荡里的新四军是不是你儿子送走的？
1: 不知道。
0: 那么你儿子哪儿去了？
1: 不知道。
0: 你和你儿子干的这些事，谁的主谋，谁的指使？
1: 我不知道。
0: 一问三不知，今天叫你尝尝我的厉害。
2: 司令，何必着急呢？坐坐坐。沙老太，你受委屈了。哦，坐，坐，坐，坐。听我跟你说。

0: 怎么样，想明白了没有？阿青嫂，你劝他几句。
1: 我
0: 啊，你跟他是街坊，劝他几句嘛。啊
2: 啊，哦哦，对，你过去劝他几句。
1: 好吧，既然参谋长看得起我，那我就试试。不过这位老太太的脾气我是知道的，恐怕也是要碰钉子的。沙奶奶，参谋长的话您都听明白了吗？知道什么就说吧，一说出来不就什么都完了吗？嗨，沙奶奶，您这么大岁数了，您可为了什么呢？
3: 我为的是穷人翻身。
1: 嗨，沙奶奶，您要好好的想想，要想清楚了，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0: 对，阿青嫂，你说说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呢？
1: 哦，胡司令
2: 啊，
1: 这是问我呢。
2: 你说西四军对你有什么好？
3: 好，我

0: 我该走了。你们这是公事，我们可不敢随便的插嘴呀。
1: 不，今天要听听你的主意。
2: 是啊，司令你要枪毙沙老太太，你跟她是街坊，能见死不救吗？
0: 沙奶奶会有人救的。
1: 谁？
0: 他儿子四龙给新四军送船，他不救他的妈妈吗？再说新四军也一定会救沙奶奶的。
1: 我马上枪毙了他，看他们救谁。
0: 是啊，你要是枪毙了他，谁也就不来了，没有人来救沙奶奶，您可就谁也逮不着了。
1: 你是说放长线钓大鱼，叫他们上钩？
2: 照你这么说，还是不比沙奶奶的好啊。
0: 枪把子在您手里，大主意您自己拿，我不过替司令着想啊。
1: 对对对，
2: 好啊，阿庆嫂真是自己人。这么办，你往后发现有什么可疑的人，报告我们一声好吗？
0: 参谋长怎么信得过我，我一定照办。我该走了。
3: 哎，阿庆嫂，过两天我办喜事你可别忘了啊。
0: 哪能少得了我呀。回见。
3: 回见。
0: 参谋长回见。
2: 盯着他，看他有什么行动，马上回来报告。
1: 老刁，你又看出什么来了？
2: 再看看，再看看，
1: 再看看，神经病！
4: 时代浪潮，智勇奔腾，安全基石，发展所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增强安全意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应急响应，共筑安全防线，共享智能生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智能时代，万安护航。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叶排长杀死龙。
1: 有，
0: 你们看，前面就是沙家浜，另一边人继续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庆嫂，
1: 不是的，
0: 阿庆嫂，
1: 不是的，
0: 阿庆嫂，
1: 您瞧这喜糖布置的怎么样啊？
0: 好，好，好，好，阿庆嫂，这两天可把你给累坏了，我这喜事要是没有你呀，那准得抓瞎呀。
1: 您别客气，这是应该的。
0: 哎，阿庆嫂，我派刘副官到城里办点事儿，到现在还没回来，他不会误什么事儿吧？
1: 误不了，该来的都会来的。
2: 吹鼓手到。
0: 哦，吹鼓手来了，我得见见。
1: 让他们进来吧。
0: 进来，进来，进来。
1: 你们都来了。
3: 都来了。
1: 这是胡司令。
3: 司令大喜，大喜。
0: 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哎，你们怎么就来了这么几个人啊？
3: 放心吧，来了20多个呢，一半接轿子去了，其余的都在外面。

0: 边等着，我是个领头的，给主家道喜来了。
1: 好，你们都会吹什么呀？
0: 会吹的可多了，什么得胜令、呼黄天、山坡羊、一句话，眼前的牌子都会吹。伙计们，咱们吹一个给司令听听。
1: 哎，吹个我听听，吹个我听听。不错不错，好好好啊！来，行了行了行了，到后边领赏去。
2: 到后边歇着去吧。
0: 好，伙计们，咱们那边歇会儿，走。
3: 司令，刚才周翻译官来电话说黑田大佐决定参加司令的婚礼，咱们马上迎接。
1: 好，赶紧走。哎，阿星老，回见
2: 回见回见。

0: 请来皇军，叫我家岗哎倒了霉了。
1: 指导员，翻过这道墙就是刁德一的后院。
2: 杀死了。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我帮你，
5: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6: 准备，
5: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治其美劳，全面向未来。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王总，汽艇准备好了，
9: 电话的不通，情况的不好，小心！哎，小心！哎，哪里打炮？不知道。
10: 紧急四局闹到后院了，
9: 顶住顶住。

0: 定要把这些民族败类交给抗日民主政府审判。
1: 对，我们一定要公审他们。
2: 你是？
1: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2: 嗨，
1: 你们这些民族败类，
0: 把他们压下去。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6: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7: 金龙鱼
8: 1:1:1，
7: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8: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7: 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

0: 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东风夜送月夜清，此秋总是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电视剧《武当一剑》。电视剧《武当一剑》改编自梁羽生的同名小说，讲述了耿玉京为探寻身世之谜踏入江湖，成长为一代大侠的故事。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0: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

0: 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燕儿被我宠坏了，从小到大都刁蛮跋扈，但是她心地善良，没有坏心眼儿。你这个做哥哥的，可要多包容她呀，知道吗？
1: 娘，你放心，从今往后，你和燕儿就是我最重要的人。
2: 嘴还挺甜的。
0: 燕儿。
3: 夫人，武当耿玉京他们已经出了死亡谷，现在正在外面等候。
0: 燕儿，你带他们上山吧。
3: 嗯，我现在就去。
4: 此次我们在昆仑山历练了一番，还拿到了七星剑，我们可是收获不小啊。
2: 说的是呢，不过那个鬼地方啊，我再也不想去了。
5: 你们也算经历过我昆仑宫考验的人了，像这种考验也不是人人都能过得了的。
2: 说来说去还是要谢谢东方大哥你，要不是你帮我们，我们才没那么顺利呢。
5: 嗯，我们倒还好，反倒是他们，这昆仑宫一战真是凶险，真没想到居然连慧可师父也死在这个黑衣人的手上了。
6: 慧可师父本来在少林寺好好的，未曾想到此次寻找七星剑竟让他殒命于此，都怪我。
2: 玉京，凶手又是那个黑衣人，所以我们可要加点紧了，我们一定要尽快查出真相，不让无辜的人枉死。
6: 我知道。
2: 表哥。
6: 姐。
2: 水灵姐。表哥。玉京。可算等到。
7: 小心，你还好吗？
6: 姐
5: 还好。
6: 慢点，
5: 姨母还好吗？
2: 没想到你也进去了。
3: 我怎么能让她一个人去呢？
2: 你们俩可担心死我了。
6: 嗨，没事儿。
2: 哎，姐姐，
7: 这些日子没见到你，
2: 我们找到七星剑了。
6: 对。
7: 咦，哎，我母亲已经同意见你们了，我们上山去吧。
6: 好，太好了，走。
7: 走。来，表哥。
6: 好。
7: 快点，表哥。

0: 表哥，你这次去死亡谷，娘可惦记你了。他要是看到娘，肯定特别高兴。娘，娘，
1: 莲儿见过姨母。
0: 耿玉京，这位就是郑巧儿了。
2: 武当弟子耿玉京，特来拜会夫人。
0: 巧儿见过夫人了。
3: 经得起无上考验之人，
4: 必担得起超凡洁净四个字。你们二人能安然无恙地走出死亡谷，并且拿到七星剑，真是令我佩服。既然七星剑已经拿到手了，还有什么事情但说无妨。
2: 多谢夫人。夫人，现在虽然我们已经拿到了七星剑，但仍然不知道七星剑的主人到底在哪里，
4: 恐怕会让你们失望。
0: 啊？
2: 失望？
4: 当年郭东来托人把七星剑交给我的时候，我曾经问过那个人郭东来身在何处，他说在辽东，然后转身离去。如今郭东来是否在辽东，是生是死，我全然不知。
2: 辽东？
4: 是的，在辽东。
0: 哎，我有一个主意。我们现在有七星剑在手，若是郭东来郭大侠他在辽东的话，他必定会来寻找我们，若是他不在的话，想必也一定会有人认得此剑，到时候啊，自然就会有线索了。
4: 这主意真是不错。
2: 太好了，那我们现在即刻去辽东。
5: 干娘，我也准备告辞了。
4: 灵儿，你这是为何？
5: 我已经离家太久了，而且父母的坟一定会被族人迁回神农家，我还一次都没有回去祭拜过呢。
4: 灵儿真是孝顺，可是路途遥远。
1: 姨母，还是让亮儿送水灵姑娘回去吧。
0: 水灵是被我拉到昆仑山的，要送也应该是我送。
4: 你们都去吧。
1: 您这伤势未愈，还需要人照顾，莲儿留下照顾姨母。
0: 我也留下来，我要留下来照顾娘。
4: 你真是孝顺。

0: 遥远，也不知道我们下次见面会是什么时候，不过我想应该很快的。
1: 姐，那咱们就在这儿分手吧。
2: 玉京，此去辽东一路遥远，你务必要小心。
0: 姐姐你放心，有我保护玉京呢。
1: 嗯，对，有巧儿呢，倒是姐姐你要好好照顾自己。
0: 嗯，姐姐有东方大哥保护，倒是你呀，一点江湖经验都没有，还不得我保护你啊。
3: 是，以玉京现在的剑法，这一般江湖之人绝难是他的对手。
0: 是一般江湖之人吗？
3: 嗯，一般的江湖高手都不是他的对手。反正我现在是打

0: 不过你的。不过我相信我以后一定能打赢你。
1: 对，
2: 于京啊，你现在的剑法是有了进步，但是东方大哥这份执着你却是达不到的。
1: 其实我一直都是以东方大哥为榜样的。
2: 啊，你给我的这些东西我现在交还给你。
1: 哎，不了，姐姐，此次辽东之行路途遥远，还请你帮我们把这个先带回神农架，等我们一回来就去神农架找姐姐去。
2: 那好吧。
1: 哎，姐姐，东方大哥，咱们后会有期。
0: 后会有期。
2: 走了。
1: 走了，
0: 走吧。嗯，路上保重。
3: 先把米吉和这丫头给老夫带走。
4: 是是。
2: 撤！撤！
4: 撤！

0: 大人。
1: 走。
0: 是，驾。

0: 乱动，别乱动。没想到这柔弱的小丫头力气还不小。
1: 哼，这个丫头可不简单，是武当不悔师太的爱徒，又得到了昆仑西门夫人的指点，可了不得，你可要当心些。
0: 武功再高又能奈我何？你还是去找条麻绳把它捆起来吧，以免晚上咱们俩睡觉的时候让它给跑了。
1: 讨厌。行。

0: 你们要帮我去哪儿？这是大人的命令，不必多问，我也不会告诉你。秘籍不在我身上，你们保我也没用。哎，
1: 这可就由不得你了。老老实实待着吧，也别想着有人能来救你。除非是耿玉京那小子拿秘籍来换，否则呀，你就只能乖乖等死喽。呵呵
2: 能不能帮个忙啊？我想要一根麻绳。哎呀，这麻绳我们这可没有啊！
1: 哎呦，你别说笑了，这偌大的一家客栈，怎么会连一根麻绳都没有啊？
2: 哎呀，那边柴房好像有吧？你去看看吧啊！
1: 哎呀，我一个人。
3: 我怕黑，我就住在里面第一间那个屋子，你就帮我拿一下嘛。
4: 不行不行，我这么大个店，没人看着，怎么能行呢？你这好胳膊好腿的，自己看看去吧啊！
3: 哎，我好好跟你讲，就帮我拿个麻绳有什么不可以的？不拿就不拿，我自己拿。
4: 什么老板？ 一点都不知道怜香惜玉，切，还要我自己去找个破麻绳，真是的。

0: 董放亮，你怎么会在这儿？瞧你这样子，伤得可不轻吧？
1: 别废话，我要拿你去换水令。
0: 哟，没想到啊，你还是个情种。你为了救蓝水灵，连命都不要了？
1: 快走！
0: 哎，等等等等，
1: 我要拿你换回水灵。
0: 拿我换水灵，你简直自投罗网！你又不是不知道唐二是什么人，他要再使个暗器，你就得死了。你怎么去救水灵啊？
1: 那也要救。
0: 哎，等等，这样，我们谈个交易怎么样？你把我给放了，我帮你去救他，怎么样？
1: 你肯帮我？
0: 我这个人呢，有个怪脾气，我就看不得人重情重义，更何况你对蓝水灵一往情深，我姑且就帮你一次。说好了，就这一次，你能不能救他出来，就看你运气了。
1: 好，说说你如何帮我。
0: 我跟唐二的关系，你又不是不知道，大人更是厉害。我只能在暗中给你行个方便，你自己要见机行事，就看你聪不聪明了。
1: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就凭我长五娘也是个重情重义的女人，心心念念一个男人20年。
1: 好，我就信你一次。
0: 哎呦，没想到啊，风流倜傥的东方亮还是个痴心汉呢，我就这么几句话就说服你了？
1: 你这个女人真该死。
0: 我就跟你开个玩笑，你还那么认真啊。好了，我出来太久了，再不回去会露出破绽，我先回屋了。我们明天会乘船去武当，到时候你见机行事吧。保重。

0: 色不大好，很害怕吗？
1: 我才不怕你的清风针。
2: 哟，我还没说什么呢，就自己说漏嘴露馅了。
0: 我的清风针可是经巫术所制，
2: 跟我心意相通，有毒没毒我说了算，看我心情。
1: 你们要带我去哪儿？
2: 我告诉你，千万别惹我不痛快，否则一针扎下去那可不是嘴上说着玩。
3: 好了，你俩就别斗嘴了，我去前面打点一下，跟上啊。
0: 是二爷费心了。
2: 哎，我说你不是叫蓝水灵吗？我看你干脆改名叫蓝水牛好了，笨死了。
1: 你这个女人，
2: 哎，你叫我什么？一点礼数都没有，叫五娘前辈。你去江湖上打听打听我常五娘，我常五娘的毒针每针都是浸过毒水的，要是一不小心给撞上去了，你这个如花似玉的小美人命就没了，多可惜啊，是不是？走啊。快点快走啊，小小年纪
3: 倒是快走两步啊。磨蹭什么呢？
0: 二爷，我可快了，是他磨蹭。
3: 我包了一条船，省得万一闹哄哄的让那丫头趁乱跑了。
0: 二爷你可真了不起，
3: 走，
0: 就这么点功夫就弄好了，你看看费你费多少心思呢。快点儿，别磨蹭。
4: 你慢点上船啊，快点啊，都快点。
5: 好嘞好嘞。
0: 二爷，你做事这么认真仔细周到，为这丫头费这么大的心，我的心里啊还真有点吃醋呢。
3: 说什么呢啊，走快点儿，
0: 快走
3: 进去。进去。
0: 这世上果然没有一个好男人，什么情种都是假的，东方亮也不过是个常人。
3: 五娘
0: 啊，
3: 快进来。
0: 好，知道了。
2: 船家，我还没站稳呢，你怎么就开船了？
0: 哎，是你呀，还行啊，你不错。
3: 五娘，快点进来。
0: 哎，知道了，不错。
3: 拜托了。
0: 来了。
4: 巧儿
0: 啊，
4: 要是东方大哥和我姐一路上顺风顺水的话，一定会比我们先回到城东家吧。
6: 那是啊，就是不顺利的话也比我们两个快，我们的路啊比他们远多了。
4: 哼，去。

0: 船家，看着天象是要有风雨啊。
1: 客官，不打紧的，您且到船舱里面去休息，就算有雨啊，也淋不着。
0: 若是有碍行船，就就近靠岸。耽误的时间，我会补给你们钱的。
1: 多谢客官，我这个小船啊，结实得很，就算到了海里，也不触这风浪。
0: 那就好，那就好，一定要稳妥些啊，稳妥。
1: 好嘞。
0: 哎，这不是啊？
1: 阿根，你怎么这么笨手笨脚的？得罪了客官，小心我扣你工钱。
0: 不打紧，不打紧。我看这双腿白白净净，不像个孩子。
2: 二爷，你出来这么久了，快进去吧，万一这丫头搞什么花样给跑了，我可不管。

0: 狗皮膏药似的，粘人。
1: 进去吧，啊，小心点啊。
2: 阿根，你能不能长点眼呢？啊，这刚上船就给我找麻烦，真是不吉利。快点。
1: 二爷啊，我突然想到，像你这么周到、体贴、细致的男人啊，真是很少见了。哎呀，能留一个是一个呀。
0: 你又发什么癫？好端端的竟说这些没用的话。
1: 哎呦，人家不过是触景生情，勾起一些往事罢了。哎呦，二爷，你从来都不带我游玩，我自己看看风景怎么了？
0: 就怕你一双贼眼，把那人当风景看了去。
1: 哟，二爷，这是不信我呀？
0: 嫌难听的话，自己就收敛些。
3: 你就是这么揣测我的？
2: 少装模作样。
3: 本来就是嘛，二爷你是知道的，五娘心里对你从来都一心一意，没有二心的。我除了嘴巴厉害点之外，什么时候做过对不住二爷的事了？要是二爷信不过我，那我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干脆去死算了，让我死了算了。
2: 您千万小心点，我这小船可经不起折腾啊。啊，
3: 对不住啊，我这一时性子倒是把二爷怕水的事情给忘了。对不住啊。
0: 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天生晕船怕水又不丢人。
1: 二爷啊，可是天不怕地不怕，却极怕水。哎呀，二爷啊，我们现在船可是在江心上。哎，你说仇家会不会躲在这个船底下憋着气，利用二爷你不通水性的这个弱点来加害你吧？

0: 这雪花翻得我眼晕，快进船舱里吧。哦，别再晃了！
1: 冤枉你二爷，我没晃呀。
2: 怎么回事啊，船家？客官，我也不知道，这无风无浪的，莫不是遇到水鬼了？水鬼？
0: 我便是风浪。二爷，这怎么回事啊？怎么东方亮成了船家了？东方大哥，
3: 水亮，你别怕，我这就带你走。东方亮，小心啊，把命给搭进去。
0: 那就试试看。不出一炷香功夫，我就让你命丧在江心之中。还风浪？你顶多算个水鬼。
1: 哎呀！哎，二爷，二爷，你没事吧？
0: 唐二，我还是劝你老实的待在原地，还能少吃点苦头。从哪儿学的这些阴损招数？看我怎么收拾你！
1: 哎，二爷，不劳你驾，我来。

0: 什么？
1: 啊？没事。啊！哎
0: 呀，二爷，二爷，还好吧？
2: 东方大哥，啊，你没事吧？
1: 我没事。水亮，我们走。啊！别让他们跑了。
0: 真就这么跳下去了？这两条小命就这么没了？
3: 真的死了？这可怎么向大人交代啊？

大哥。

0: 长城啊。
1: 是啊，这长城可长着呢。
0: 不长能叫长城吗？
2: 闭嘴。
0: 好好好，
2: 师傅正在给你讲课呢，不许插嘴。
0: 您讲您讲。
2: 你看那边就是山海关了，过了关我们就到关外了。
0: 山海关在哪儿呢？
2: 你现在当然看不到了，还有一段距离呢。山海关在一个离大海很近的地方。
0: 你怎么知道？你有没有去过辽东？
2: 我当然知道了，因为我有一个闯荡江湖的爷爷。哎呦，
0: 瞧着你开心的嘴巴都咧到城墙上去了。
2: 我当然开心了，我马上就要见到我爷爷了，我当然开心了。开心呀！哦，耶！

0: 这个关就是辽东了，征途漫漫无归期啊，难怪以前那些文人到了这儿都会感慨万千呢。
1: 以前常听爷爷说，这关外和中原就是两个世界，这回我可以亲自开眼了。
0: 哎，巧儿，你饿不饿？
1: 饿。我们可以先去那儿尝尝野味，然后再赶路，如何？
0: 好嘞，走着。

活怎么办啊？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总会有办法的。

0: 我问你啊，约莫20年前，就在这个关口发生了一场恶战，有一位道长被金兵射杀在城墙之上，这你可知道？
1: 哎呦，时间太久了，我还真不知道。
2: 那你还敢吹牛？
3: 这件事，只有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才听说过，伙计这么小，当然不知道了。
0: 看来您知道详情了。
3: 老夫也只是知道一点点。
4: 让一让，让一让啊！
0: 有劳老伯了。愿闻其详。
4: 当心，当心。
3: 准确讲，应该是18年前，有个武当来的道长，遭大队人马追杀，被活活射死在城墙的边上了。
5: 哎，原来是这事儿啊！这事儿我知道呀，浑身是箭，插得跟刺猬似的。哎呀，别提有多惨了。那个道长是个汉子，听说连努尔哈赤都很佩服他呢。
0: 老伯，是这样吗？
3: 他死了以后，努尔哈赤派人给他在城外找了块风水宝地，把他给厚葬了。
0: 那这道人的坟地在哪里呢？
3: 莫非二位是那道人的什么亲戚？
2: 非亲非故，只不过道长的亲友知道我们二人要来关外，所以特地托我们两个人打听此事。
3: 啊，也是啊，道长都不能魂归故里，也够可怜的了。
0: 老伯，这道长的坟地到底在哪里呢？
3: 应该是在城外的向阳岗上，今天正好我顺路，我可以带你们去。
2: 多谢老伯。
0: 有劳老伯了。

0: 啊，就是这儿了。
1: 于兴，你看，这个地方好像经常有人来。
2: 看来经常有江湖中人来祭拜道长。
1: 英雄不论出处，关内关外的武林人士，每年都会来祭拜他呀。如此也好，至少在这里，他不会寂寞。

1: 我要去找一个叫做耿京氏的人。耿京氏，
0: 嗯，
1: 哎，他是你的什么人呢？
0: 他是。
2: 愚见时而不见功，只见利而不见凶。
0: 当心呐！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肝肾不足，气血亏虚，肢体麻木，腰膝酸软，精神倦怠，请喝复方天麻益阴酒，太阳药业。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

0: 20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1: 蓝莓名牌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特别添加大豆分离蛋白粉，不用煮，不用蒸，用水浸泡就能吃。新生活，新选择，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适合有化学性肝损伤危险者和血脂偏高者使用。一款产品，两种功能，市场品质检验20年。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北京资深出品。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老伯，多谢了。
1: 哎，不必多礼。我叫苏乐，是女真人，在官吏关外来回跑，做些小买卖。敢问二位是从哪里来的？
0: 晚辈来自武当。哦，我是耿玉京，这位是巧儿姑娘。
1: 哦，难怪你们像是南方人。
0: 哦，对，武当山。
1: 啊，武当是武林的圣地，看来你们的功夫一定很高了。哎，
0: 不敢当，不敢当。
2: 听说这关外啊不太平，乱得很呢。您怎么带这么大一支商队啊？
1: 没那么乱，我常年四处行走，辽东黑虎镇一带我都很熟悉。二位意欲何往啊？
0: 我要去找一个叫做耿京氏的人。
1: 耿京氏？
0: 嗯。
1: 啊，没听说过。哎，他是你的什么人呢？
0: 他是。他是我的一个亲戚。

0: 刚来关外的时候，他给家里来信说，在黑虎镇落了户，后来突然间就断了音讯，这么多年也一直没有跟家里联系，因此特来寻找他。嗯，
1: 啊，黑虎镇这个地方不大，找个人很容易。不如咱们结伴而行。
0: 好啊，
1: 正好
0: 啊，
1: 可以互相照应。
0: 与老伯在一起，我们岂不是更省力？
1: 哎，走啊！啊，
2: 老伯。

0: 老伯，你说他们为什么一见着咱们全都跑了？
1: 他们看出你们是大侠，所以吓跑了呗。哈哈哈哈。

0: 那人你看清楚了吗？
1: 看清楚了，格格，就是他，
0: 居然把士兵伪装成商队，这其中必有什么阴谋。
1: 据说他们这一次是去给大明上供。
0: 晦气！

喝点鱼汤吧，就喝一点儿。

0: 辽东如此辽阔，定是个富庶之地。
1: 我看这个地方挺荒凉的，你哪里看出来的富庶啊？
0: 你怎么知道此地一定荒凉呢？
1: 我们走了那么久，连个茶摊都没有，人烟稀少的地方啊，定不会太富庶。
0: 嗯，说的倒是有些道理啊。说到茶摊儿，巧儿，你是不是累了？
1: 不累啊，我就是随便说说。
2: 莫急，我们再走一个时辰，那里有家客栈，我们就可以吃饭歇脚喽。哈哈哈。

你什么也不吃会死的。嗯，

吃点吧，多吃点。

0: 你们看，前边就是黑虎镇了。
1: 要是东方大哥和水灵姐他们都在就好了。还是让水灵姐他们在神农架休息吧，这一路太辛苦了。
2: 可怎么后悔跟我来了？
0: 后悔，后悔死了！
1: 要不是答应爷爷照顾你，
0: 我才不来辽东这么远的地方呢。
1: 啊，是哈。
2: 前边就是客栈了，
1: 啊，
2: 你们先去歇息，我去办点事儿，一会儿就来。
1: 哎，好。去。

0: 我昨天晚上梦到他了。你梦到他什么了？
1: 我们一起参加歌会，我们一家人都在一起。放心吧，玉京，我们尽快把辽东的事情办完，然后就可以回去和水灵姐他们团聚了。嗯，咱们去那客栈看看。
0: 哎。
2: 谢谢神姑，谢谢神姑。来，谢谢神姑，谢谢神姑。走，走。哇，原来观望算命是这样的，
0: 有意思啊。
2: 嗯。不怕山，心如金子，本可斩，鸟为山。
0: 外乡人，没什么要问的吗？来了啊！啊，仙姑是本地人哈。这清香的柏树烟，能召唤神灵，让你看清去路。仙姑，这是何意啊？不要鬼神的。
2: 人，他说的这些都是道上的行话。我觉得我们可以去问问试试。走。欲求何事啊？
0: 仙姑，我想打听一个人，叫做耿京士。
2: 今时还是旧时人，人事如今又一新。晚辈愚钝，还请仙姑明示。把手拿来。
0: 哦。
2: 你这命相。
0: 倒是和一个人很像，
3: 仙姑，那个人可是我爹。是不是你爹？我不知道。但此人跟你的血脉相连，必定是血亲。有劳仙姑了。那个人的名讳可是耿京氏？这两个中原人正是求成呢。
2: 武功很好，18年前，他在比武大会大显身手，大汗要封他为金鼎武士，他却执意不肯，带着有孕的妻子回到了关内。瞎子走路不知坑，小羊上山遇虎行，可惜呀。 可惜呀。

0: 先过。听说后来他是被什么人给杀害的？
1: 鱼见食而不见钩，只见利而不见凶。当心呐、啊！当心呐、
0: 啊！相公，那耿二的家在哪里？
1: 出门向东走，走啊走，看见几间破草房便是。
0: 走。
2: 谢贤姑，
0: 谢贤姑。

这就是我父母当年生活的地方。我们能够顺利的找到这儿，也是因为有他们在天之灵保佑。阿弥陀佛。

0: 星，快看，这是你小时候的衣服。
1: 这一定是我娘当年给我做的，只可惜我无缘穿上它。

爹，娘，何儿回家了，回来了。

0: 有。我一定会找到凶手，给你们报仇。我一定会，我一定会。
1: 私人隐私，我们现在做的是一定要找到凶手，帮他们洗清冤屈，这样才能告慰他们在天之灵。
0: 我一定会的。
1: 起来。

0: 水灵，多亏你了。
1: 醒了就好。
0: 这是哪儿？我们怎么会飘到这儿？
1: 我不知道。
0: 我们也算大难不死了。
1: 我们不知道在水上飘了多少天。
0: 再等等，等我的伤好了，我就送你回去，回神农家，回家，回神农家，回神农家，回家。
1: 东方大哥，东方大哥，你醒醒，东方大哥。

0: 算了，没事吧？苏老伯，没事吧？苏老伯，您别怕，我们马上给您疗伤。
1: 走。

0: 老伯，你感觉好些了吗？
1: 怎么样？
2: 多谢玉京少侠了。
1: 老伯好些，我就放心了。
0: 天太凉了，披件衣服吧。

我知道你会疼，可我没有办法。等你伤口不发炎了，就不危险了。

0: 累不累？快点喝点酒，暖暖身子。
1: 哎，好，
2: 好极人。
1: 哦，您说这个，这是一把七星剑，它原本属于七星剑客郭东来的。我们此次来辽东，也是为了寻找他。
2: 在赫图阿拉出现过，
0: 真的吗？
2: 我的商队也要到赫图阿拉去送货，如果你们愿意，我带你们去打听打听。
1: 太好了，
0: 这样再好不过了。关外山匪也比较多，老伯，如果你一个人独行的话，我们也很不放心的。
1: 是啊，
2: 还是巧儿心细啊。嗯，我日后会注意的。

方大哥，你的伤口已经封住了，等你烧退了，应该就能脱离危险了。

0: 离赫图阿拉并不远，但必须要从人烟稀少的地方穿过去。
1: 好，巧儿，走。哎，可是您的伤？
0: 不碍事。
1: 走了。
0: 哎，
2: 往前那边去。

0: 石灵，你歇一会儿吧。
1: 你别乱动，昨天看你的伤口溃烂发炎，我没办法了，连这个都用上了。
0: 用它做什么？
1: 我把它烧红了，给你烫伤口，你这才清醒的。
0: 这是什么疗伤的土法呀？
1: 你别怪我心狠啊，你昨天昏迷不醒的，这江边又一个人也没有，更请不来大夫，我只好……
0: 石灵，平时看你柔柔弱弱的，其实你下手一点也不软。
1: 东方大哥，你是不是在怪我？
0: 你救了我的命，我感谢你还来不及呢。
1: 那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0: 好多了。
1: 哎，你别动，别动，躺好了，静养几天再看看。
0: 没想到我堂堂七尺男儿，竟然成了一个废物。水灵，真是谢谢你了。
1: 你跟我还客气什么？来，你趴过来，我再看看你的伤口。

0: 什么药啊？
1: 这种花有消炎止痛的作用，我师父告诉我的。

0: 真是谢谢你了，也不知道玉金和巧儿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1: 来点吧，来两手吧。

0: 肉香好吃啊！来，来点吧。
1: 羊肉。
2: 老婆，这里就是赫图阿拉。哈哈，
3: 天上地下别无二处，旷野之大，只成就了这么一个赫图阿拉。

0: 还吃吗？
1: 不吃了，你吃点吧。
2: 这赫图阿拉跟我想象当中还真是大有不同啊！
0: 比起中原，这辽东啊，还真是要多几分异域风情。
2: 是啊，我本以为此处该是一片荒芜才是。
0: 这一路啊，我还担心干粮带的不够呢，看来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2: 多余了。哎，
3: 荒芜的土地上住着一群野蛮人，你们中原人就是这样看待我们女真人的？
2: 我们对辽东实在是不甚了解，你可千万不要见怪。哎，
0: 如今形势紧张，中原能见到辽东此番盛景的人本来就不多，又因为牵扯到国事，人人都怕遭误会，大家都尽量避而不谈。那剩下来的人呢，连道听途说的机会都没有了。
2: 啊，是，
3: 百闻不如一见嘛。哎
0: 呀，不过这路途遥远，再加上辽东民风彪悍，不是人人都敢来这个地方的。哎，玉晶，玉晶，你看这个烛台，好别致啊！哎，
4: 中原的姑娘，
2: 好玩，
4: 买个烛台吧。哎，
3: 远近只在人心。
2: 老伯，说的是啊。
5: 姑娘，喜欢就买一个吧。
3: 好，
0: 老伯，
3: 我们走了。
0: 这个做的不错呀。
2: 走，走了。
4: 哇，姑娘，你看啊，都是新抓的啊，回家啊吃也行，养也行，来一个。
0: 走
4: 。看着好就来一个。
3: 走了。
0: 干嘛啊？
3: 走吧，我们快走吧。
2: 走了，走。
4: 走走

1: 再不上来，老子一刀劈了你！
2: 前辈，为什么偏要和我比试呢？你其实练剑也没什么意思，就算赢得了天下第一，也不过是虚名而已。你真的变了？哼！
3: 你们做什么？
4: 小爷，我奉天神旨意，特来为你抽筋扒皮的。
5: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 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6，40092630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中式智合独家代理
6: Z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 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 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
7: 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

0: 和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东风夜宿，月夜清，万紫千红，总是

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晚间黄金时段，我来陪您收看现代京剧《红灯记》。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0: 千里奔赴，百戏风华，多聚众戏曲人从阡陌街巷踏歌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同会烟火人间。
1: 穿越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2: 大家好，我是柯军。
3: 我是曾昭娟。
4: 我是单文。
5: 李振成。
6: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7: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1: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8: 20部戏曲电影，
9: 20段光影传奇，
10: 传统换新，
11: 多元呈现，
12: 精品佳作，
13: 与您共赏。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铁梅。奶奶，我爹说表叔马上就要来了。
1: 表叔马上就要来了。
0: 奶奶，我怎么有那么多的表叔啊？
1: 咱们家的老姑奶奶多，你表叔就多呗。
0: 奶奶，那今儿来的是哪个呀？
1: 甭问，来了你就知道了。
0: 哼，奶奶，您不告诉我，我也知道。
1: 知道？你知道个啥？
0: 奶奶，您听我说。

兄长，你不知道啊，亲生骨肉我怎能割舍？

起身。

0: 我给你介绍介绍，这是我的参谋长，姓刁，是本镇财主刁老太爷的公子刁格一。
1: 参谋长，我借贵方一块宝地落脚谋生，参谋长树大根深，往后还求您多照应。
0: 是啊，你还真得多照应点。
2: 好说好说。
1: 参谋长您坐。
0: 阿庆呢？
1: 还提呢，跟我拌了两句嘴就走了。
0: 这个阿庆就是脚野一点，在家里待不住啊。上哪儿了？
1: 有人看见他了，说是在上海跑单帮呢，说了不混出个人样来不回来见我。
0: 对嘛，男子汉大丈夫是要有这么点志气。
1: 您还夸他呢。
0: 阿庆嫂，我上回大难不死才有了今天，我可得好好的谢谢你啊。
1: 那是您本身的造化哟。您瞧我禁锢了说话了，让您二位这么干坐着，我去泡茶去。您坐您坐。
3: 司令，这么熟悉是什么人呢？
0: 你笨蛋。

司令，这么点小事儿，您别净挂在嘴边上。那我也是急中生智。试过之后，您猜怎么着？我呀，还真有点后怕呀。参谋长，您吃茶。哟，香烟忘了，我去拿烟去。

0: 司令，我是本地人，怎么没有见过这位老板娘啊？
1: 人家夫妻813以后才来这儿开茶馆，那时候你还在日本留学，你怎么会认识她呢？
0: 哦，这个女人真不简单呢、啊。
1: 怎么，你对她还有什么怀疑吗？
0: 不不不，司令的恩人嘛。
1: 你这个人呢，
2: 参谋长，烟不好，请抽一支。吴司令。

0: 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今天买卖怎么样啊？
1: 哼，宪兵和狗腿子借检查故意刁难人，闹得人心慌慌，谁还顾得上买东西呀？
0: 这群强盗。
1: 爹，你也得多留点神呐。
0: 好，铁梅，回去告诉奶奶说表叔就要来了。
1: 表叔？爹，今儿来的这个表叔是个什么样啊？
0: 小孩子别老问这个啊。
1: 哼，回去问奶奶。
0: 这孩子好。

0: 老李，老李，鬼子的岗哨这两天布置得很严密，看样子一定有什么事。
1: 我知道，老王，以后我们尽量少见面，有事我临时通知你。
0: 好吧。

0: 左手戴手套。这是谁？
1: 司机人，我背走，掩护。
0: 好。

0: 铁梅回来啦。
1: 奶奶，
0: 孩子，冷吧？
1: 不冷。奶奶，爹让我告诉你，说表叔马上就要来了。
0: 哦，表叔马上就要来了。
1: 奶奶，我怎么有那么多的表叔啊？
0: 咱们家的老姑奶奶多，你表叔就多呗。
1: 奶奶，那今儿来的是哪个呀？
0: 甭问，来了你就知道了。
1: 哼，奶奶，您不告诉我，我也知道。
0: 知道？你知道个啥？

0: 请问此地可有个搬道的李师傅？
1: 我就是。
0: 我是卖木薯的。
1: 有桃木的吗？
0: 有，要现钱。
1: 好，你等着。
2: 老乡，
0: 谢谢你们救了我。我是松岭根据地的交通员，这是一份密电码，你把它转交百山游击队，明天下午在破烂市周棚有个磨刀的人和你接头，暗号照旧。
1: 暗号照旧。
0: 老李，这个任务很艰巨啊。
1: 放心吧，我一定完成任务。
0: 好，老李，时间紧迫，我得马上回去。
1: 同志，你的身体……
0: 哦，刚才是摔晕了，现在我能走了。
1: 好，等一等，我给你换件衣服。

0: 敌人正在到处搜查，情况很紧，路上你要多加小心。
1: 老李，你

0: 家小心呐、
1: 啊！哎，这年头碰上日本鬼子坐车不给钱，还打人，这是什么世道？
2: 李师傅来了，
0: 哎，你们坐。
3: 师傅，今天的晚
0: 上啊。好啊，大嫂，进来，你的买卖怎么样啊？
3: 马马虎虎，凑合着吧。
4: 掌柜的，给我来碗粥。掌柜的，这粥什么味儿啊？都发了霉了。
5: 这是配给的混合面，
3: 没法子。
5: 哎呦，哎呦，
0: 呸呸，硌着了。
5: 这粥里尽是沙子，
0: 真拿咱们不当人呢！
5: 小点声，别着倒霉呀、啊，
0: 没法活呀！

0: 老曹，再来一碗。
1: 嘿。

0: 校车人开一枪，王巡长的胳膊受了伤。这一枪没啥了不起，可鸠山队长大捧场，看来一定有文章。喂，哪里？司令部，请等一等。请队长接电话。
1: 谁来的电话？
0: 司令部，
1: 应该早讲清楚。喂，我是鸠山，怎么掐断了？请你放心，密电码一定会弄到手里。哦，怎么？关东军最高司令部命令限期破案。是，是，是。好厉害的共产党啊！司令部在北满刚刚找到一点线索，很快地就被他们掐断了。共产党厉害！
2: 报告，
1: 搜捕的怎么样了？
2: 跳车的没有，抓了一些可疑分子，请队长的问。
1: 抓了一些可疑分子又有什么用处？那个跳车人是共产党的交通员，他身上带有一份极其重要的密电码。这份电码若是落到白山游击队的手里，如同老虎长了翅膀，与我们帝国是大大的不利。
2: 不利，不利！
1: 这么一个重要的共产党分子，怎么会让他跑了呢？饭桶，王巡长，
0: 他来了，
1: 叫他进来。
0: 王巡长，
3: 王巡长，
4: 队长阁下。
1: 哦，勇敢的年轻人，你吃苦了。我代表关东军最高司令部

0: 您的话我不明白。
1: 哦，你应该明白，你又不是演员，为什么在我面前演戏？
0: 演戏
1: 是演戏，只是你的技术不高，我只能给你喝一个倒彩。
0: 队长哥，
1: 大概你还不了解我的历史吧，当你还在吃奶的时候，我已经是著名的外科医生了。你这一枪虽然打得很准，可是你忘了，那个跳车人能够距离你3公分开枪吗？
0: 队长阁下，如果您这样的认为，我很遗憾。
1: 是很遗憾，遗憾的是我这个老头子没有受了你的骗。年轻人，你想用1+1=几这样的问题难住我吗？不成啊，不成啊，老弟，快讲实话，谁是你的同党？
2: 同党，呸！
1: 你听到这2个字很奇怪吧？事情很清楚，那个跳车人如果没有同党基因、同党掩护，他能长翅膀飞走吗？
0: 队长阁下，当时我中了枪弹，跌倒在地，跳车人是怎么走的？我怎么能知道？
1: 你当然知道，你应该知道。如果说你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打自己一枪？年轻人，不要卖弄你的聪明了，快讲实话。谁是地下共产党？谁是同党接应人？交通员藏在哪里？你的马又落到谁的手里？通通地讲出来，我这儿勋章奖金是大大的有啊。
0: 队长阁下，您的话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
1: 看来你应该清醒清醒。来
2: 来，
1: 叫他清醒清醒。
2: 好，
0: 队长阁下，队长阁下，队长阁下。

0: 敲鼓弹金当乐章，
1: 说
0: 把他咽着口。

0: 同党人是谁？
1: 潘道夫李玉和。
0: 李玉和。

0: 没有，
1: 出什么事了？
0: 妈。

0: 铁梅，这件事儿你都知道了，这可比性命还要紧，宁可掉脑袋也不能露底呀，懂吗？
1: 我懂。
0: 嚯，懂！瞧这丫头，
2: 瞧你们这爷儿俩。
0: 妈，我还有事，再出去一趟。
2: 可要小心，早点回来。
0: 您就放心吧。

0: 来，奶奶把红灯的事讲给你听听。
1: 哎，
0: 这盏红灯多少年来照着咱们穷人的脚步走，它照着咱们工人的脚步走啊。狂风暴雨扑不灭，强盗和骗子也抢不去它。过去你爷爷举着它，现在是你爹举着它。孩子，昨晚的事你知道，紧要关头都离不开它。要记住，红灯是咱们的传家宝啊。
1: 哦，红灯是咱们的

0: 梅，铁梅，
1: 奶奶，
0: 孩子，你在想什么呢？
1: 我没想什么。
0: 是龙儿在哭吧？
1: 可不是吗？
0: 哎，又没吃的了，咱们家还有点玉米面，快给他们送去。
1: 哎，
0: 开门去。
1: 哎，慧莲姐，
0: 慧莲呐，孩子的病怎么样了？
1: 嗨，哪顾得上给孩子瞧病啊？这年头找我来缝缝补补洗衣服的人越来越少了，家里老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现在又揭不开锅了。慧莲姐，给，
0: 快拿着，正要叫铁梅给你送去呢。
1: 您待我们太好了。
0: 别说这个，有堵墙是两家，拆了墙咱们就是一家子。
1: 奶奶，不拆墙咱们也是一家子。
0: 铁梅说的对。慧琳，
1: 大婶，
0: 大婶这边坐。
2: 不了，孩子又哭了。慧琳呐，

0: 回家看孩子去，
1: 先给孩子做点吃的。
0: 可你们家也不富裕呀。
1: 咱们两家不分你我，就不要说这些了。
0: 那我们回去了。
1: 别着急，慢点走，慢走啊。
2: 奶奶，慧莲姐一家可真够苦的。
1: 是啊，当初她供地是铁路上的搬运工人，叫火车给压死了。日本鬼子不给抚恤金，还把她丈夫抓了去做苦力。铁梅，咱们两家是同仇共苦的工人，要尽力照顾他们啊。嗯。
2: 谁呀？
3: 李师傅在这儿住吗？
2: 找我爹的。

0: 是卖木梳的。
1: 有桃木的吗？
2: 有，
0: 要现钱。
3: 好，你等着。
0: 容易呀、啊！
1: 掌柜的，快把木梳拿出来，让我们挑挑吧。
0: 哎，老奶奶，我是来取密电码的。
1: 丫头，她说的是什么？
0: 哎，老奶奶，您别打岔呀，这密电码是共产党的重要文件，有关革命的前途，您快把它交给我吧。
3: 哎呦，你啰嗦个啥？你快走！哎、
0: 小姑娘，别介，您快交给我吧。
1: 一定是出了叛徒，泄露机密、
3: 啊。奶奶，那可怎么办呢？
1: 快把信号
3: 什么信号啊？
1: 玻璃上那个红木绳，铁门，开开门，用门挡着。你接信号，我扫地掩护你。哎、快，快！
4: 哎、妈，出事了！
1: 外面有。孩子，
4: 妈，我可能被捕。密电码藏在西河堰老槐树旁边的石碑底下，你要想尽一切办法把它交给磨刀师傅，暗号照旧。
1: 暗号照旧。
4: 对，妈，您要多加小心呐。
1: 孩子，放心吧，爹。
5: 李师傅在家吗？
1: 孩子，
4: 妈。他们来了，
3: 爹，
4: 铁妹，开门去，
5: 开门啦！哦，你就是李师傅吧？
4: 是啊，
5: 鸠山队长请你去喝酒。
4: 怎么？鸠山队长请我赴宴，
5: 哎，
4: 哎呀，好大的面子啊！
5: 哦，交个朋友嘛，李师傅，请吧。
4: 好，请。
0: 妈，您多保重，我走了。
1: 等等，铁梅。拿酒去。
5: 哎哎，老太太，酒席宴上有的是酒，足够他喝的了。
1: 穷人喝惯了自己的酒，点点

0: 你把它喝下去。
1: 妈，有您这碗酒垫底。

0: 要哭，往后要多听奶奶的话。
1: 李师傅，请啊，
2: 给开开门让。

0: 铁梅，眼泪救不了你爹，不要哭，咱们家的事应该让你知道了。
1: 奶奶，什么事啊？
2: 坐下。

0: 孩子，你爹他好不好？
1: 爹
0: 好，可是爹不是你的亲爹啊！
1: 你说什么呀，奶奶？
0: 奶奶也不是你的亲奶奶。
1: 奶奶，您记糊涂了吧？
0: 没有，孩子。

们祖孙三代本不是一家人呐！啊，你姓陈，我姓李，你爹他姓。

0: 起话长啊。早年你爷爷在汉口的江岸机务段当检修工人，他身边有两个徒弟，一个是你的亲爹叫陈志兴，一个是你现在的爹叫张玉和。哦，
1: 张玉和。
0: 那时候军阀混战，天下

0: 有人敲门，他叫着：“师娘，开门！您快开门！”我赶紧的把门开开，啊！急急忙忙的走进一个人来，就是你爹，
1: 我爹，
0: 就是你现在的爹。只见他浑身是伤，左手提着这盏号志灯，
1: 号志灯，
0: 右手抱着一个孩子，
1: 孩子
0: 未满周岁的孩子，
1: 孩子
0: 不是别人。就是你
1: 我，
0: 你爹把你紧紧地抱在怀里，他含着眼泪站在我的面前，他叫着：“师娘，师娘。”他两眼直瞪瞪地望着我，半晌说不出话来。我心里头着急，催着他快说：“他说我师父跟我陈师兄都牺牲了，这孩子是陈师兄的一条根，是革命的后代，我要把他抚养成人，继承革命。”他连叫着：“师娘啊，师娘！”从此以后，我就是您的亲儿子。这孩子就是您的亲孙儿，那时候我就把你紧紧地抱在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多

0: 不好，
1: 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李师傅请吧。

0: 子的铁路上，我们一起混饭吃的时候，
1: 那个时候你是日本的阔大夫，我是中国的穷工人，你我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
0: 啊。不，我是大夫，你是工人，那是职业的不同，交情嘛，总是有一点的。
1: 那就请你多照应喽。
0: 所以，请你到此就是要好好的细谈细。请坐，请坐。

0: 老朋友，今天是我的生日，是私人宴会，我们只叙友情，不谈别的，好吗？
1: 我是个穷工人，

0: 喜欢直来直去，你要说什么你就说什么，
1: 痛快痛快，来来来，薄酒一杯不成敬意，老朋友先干上一杯。
0: 九山先生你太客气了，实在对不起呀，我不会喝酒。
1: 既是老朋友不肯赏脸嘛，那我也就不勉强了啊。老朋友，中国有句古语叫做人生如梦，转眼就是百年的，正所谓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0: 是啊，听听歌曲喝点美酒，真是神仙过的日子。九山先生，但愿你天天如此，长命百岁。
1: 托福托福。
0: 客气客气。
1: 老朋友，我是信佛教的人，佛经上有这样一句话，说是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0: 我不信佛，可是我也听说有这样一句话，叫做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1: 讲得好，讲得好。老朋友，我们所讲的只不过是一种信仰，其实呢，最高的信仰只用两个字便可包括。
0: 两个字？
1: 对。
0: 两个什么字？
1: 为我。
0: 哦，为你。
1: 不不不不，为自己。
0: 为自己。
1: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呀。
0: 怎么，人不为己还要天诛地灭？
1: 这是做人的诀窍。
0: 做人还要有诀窍？
1: 做什么事情都要有诀窍的。
0: 哎呀，九山先生，你这个诀窍对我来说真好比擀面杖吹火。
1: 哦，
0: 一窍

0: 求神的经验和手段，一定教他把米店马交出来。老朋友，不要兜圈子了，就请你来帮帮我的忙吧。
1: 我是个穷工人，能帮你什么忙啊？
0: 好了，不要开玩笑了，就请你把那件东西交出来。
1: 啥东西？
0: 米店马。
1: 什么电马电驴的，我就会搬道岔，从来没玩过那玩意儿。
0: 老朋友，要是敬酒不吃吃罚酒的话，可别怪我鸠山不懂得交情。
1: 那就随你的便吧。

0: 好朋友，你看看这是谁呀？
1: 老李，老李，你不要
2: 住口！
1: 老李，你别太死心眼了，无耻

0: 坐，请坐。老朋友，这张王牌我本不愿意拿出来，可是你逼得我走投无路啊，所以我是不得不这样做。
1: 我料定你会这样做的，你这张王牌不过是一条断了脊梁骨的赖皮狗。九山，我不会使你满意的。
0: 我会使你满意的，我们可以坐下来好好谈谈条件。
1: 条件？
0: 对，这是一桩很好的买卖。
1: 买卖？
0: 是买卖，我很理解你，你们共产党人是最讲信仰的，所谓的信仰依我们看来只不过是一种买卖，做买卖当然是要赚钱的喽。
1: 只要能赚钱，你们什么东西都能当破烂卖喽。
0: 太放肆了，老朋友，我干的这一行你不会不知道吧，我是专给下地狱的人发放通行证的。
1: 我干的这行你还不知道吧，我是领了通行证专去拆你们地狱的。
0: 你要知道我的老火灯从不吃素的，
1: 那些个东西我早就领教过了。
0: 李玉克，我劝你及早拔头回，免得筋骨碎。
1: 宁可筋骨碎，绝不拔头回。
0: 宪兵队，刑罚无情，畜生。

疯子，疯子。这一阵气得我眼发花来，头发胀，血压升高，手冰凉。

0: 共产党人也是父母生来父母养，为什么比钢铁还要钢？可恨他藏好了密电码，他死不肯讲，我交不出账来。难下场。
1: 报告，报告队长，李玉和宁死不讲。
0: 宁死不讲。
1: 队长，我带人到他家再去搜。
0: 算了。
1: 而
0: 以我的经验，一个共产党人藏的东西，是一万个人也找不到的。把他给我带上来。
1: 带了以后。

都叫

0: 师傅，说不定是来接关系的。
1: 奶奶，我拿着红灯找他试探试探，看看是不是自己人。
0: 不行，门外有狗，你出不去呀。
1: 哎呀，是啊，我可怎么出去呢？哎，我有主意了，从慧莲姐他们家出去。
0: 孩子，你怎么过去呀？
1: 前些日子里屋床底下墙根的那块石头活动了，帮我爹修的时候我还挪开钻过去玩过呢。
0: 怎么你还钻过去了？
1: 过去就是慧莲姐他们房子里。
0: 好，让田家帮帮忙，就从那儿走。铁梅，你爹说的暗号你记清楚了没有？
1: 记清楚了。
0: 好，你要是追上那位磨刀师傅，对准了暗号，接上了关系，就到西河堰老槐树旁边的石碑底下去取密电码。
1: 老槐树旁边的石碑底下？
0: 孩子，你不是听你爹讲过吗？可不能有一点马虎啊。
1: 奶奶您放心吧。
0: 小心。谁呀？
2: 冯鞋匠。
0: 等着。
2: 哎，
0: 你要干什么？
2: 借个火。
0: 柜橱上有。
2: 哎，老太太，家里几口人呢？
0: 你老在我们门口蹲着，你还不知道？走了一口，还有两口。
2: 孙女呢？
0: 病了。
2: 病了？在哪儿呢？
0: 里屋躺着呢。
2: 里屋躺着呢？我瞧瞧去。
0: 你要干什么？出去！这条狗。干什么的？
3: 查户口。
4: 孙女呢？
0: 病了。
3: 病了？在哪儿呢？
0: 里屋躺着呢。
3: 叫她起来。
0: 孩子病了，你让她歇会儿。
3: 快点。

0: 帮了我们的大忙了。
1: 慧莲姐，
2: 要不是慧莲，事情可就闹大了。
1: 慧蕾，你回来正好，我也该回去瞧瞧了。
3: 谢谢你。
2: 那位魔道士夫，
1: 嗨，我找了好几条街也没追上，我怕时间太长了被特务发现，就赶快回来了。谁呀？
4: 鸠山队长，看你们来了。
1: 奶奶，
2: 铁梅，我要是被捕，你要想尽一切办法取出密电码，上百善。
1: 您放心吧。
4: 快开门呐！
2: 开门去。

0: 老人家你好啊。
1: 你是鸠山先生？
0: 不敢不敢，鸠山。
1: 请等一等，我收拾一下跟你走。
0: 我不是那个意思，听吕和将有件东西交给你们了。
1: 啥东西？
0: 密电码。
1: 丫头，他说的是什么？
0: 就是一本书。
1: 书？
0: 对。
1: 鸠山先生。

0: 不错不错，就是他就是他，黄历。拿回去研究研究，老人家想不想见见你的儿子去？
1: 好，铁梅，好好看家。
0: 不，小姑娘一起去。
1: 他还是个孩子。
0: 孩子，
2: 奶奶。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

0: 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喊前来公开审讯，不会有什么名堂。窃听器
1: 安装已毕，
0: 等他母子见面之后，听他们讲些什么，或许能得到一点线索。将老东西带上来，
1: 走。
0: 老人家，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2: 宪兵队。
0: 你的儿子就要在这里上西天了。老人家，当一个人犯了罪的时候，他的母亲能够救他的性命而不救，这样的母亲未免有些太残忍了吧？
2: 你这是什么话？我的儿子无缘无故地被你们抓起来了，你们还要杀害他，是你们犯罪，是你们残忍。你们杀了人，难道还要我老婆子承担吗？
0: 好，接你的儿子去。

0: 老婆子，鸠山队长请你去谈谈。
1: 孩子，他要说什么妈都知道，
0: 请吧。

平

0: 鸠山队长再给你们最后5分钟的考虑，交不出密电码，统统枪毙。小姑娘，你要是交出密电码，一家大小都能活呀，明白？快说。
1: 别这么张牙舞爪的，铁梅，咱们搀着奶奶一块儿。

0: 们最后一分钟，请你们再好好考虑考虑。
1: 九成。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人是杀不完的。我要你仔细想一想你们的下场。
2: 太可怕了。
3: 照计划执行。
4: 是。

0: 弥天马，把它放了，
1: 放了，
2: 放掉，
1: 放掉。队长，怎么把他给放了？
0: 这叫做放长线钓大鱼。

0: 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奶奶。你们为什么死的我都明白了，我要继承你们的遗志，我要做红灯的继承人。匹铁马一定送到百山，血海深仇一定要报。九山的九山，你抓你放，虽由不得我，这要匹铁马可就由不得我。

0: 我妈看你来了。
1: 天姐，
0: 大神，大神！
2: 孩子，你爹跟你奶奶的事情，我们大家都知道了。看那些吃人的野兽，能够横行到什么时候？太梅，现在门口有人盯着你，你出不去，还是从我们家走吧。快把衣裳脱下来，跟慧莲的换换。
1: 大婶，我不能连累你们呐。

0: 是出了事可怎么办呢？
1: 孩子，我们两家是多年同仇共苦的工人，我不管担什么风险也要把你送出去。
2: 大婶，
1: 快走，
2: 你赶紧走。姐姐，大婶，我永远

0: 们都知道了。铁梅，
1: 别难过，把悲痛化为力量，这个仇一定要报。
0: 你爹妈呢？
2: 我带来了。
0: 好啊，
2: 叔叔，多亏邻居田慧莲姐姐假扮我的模样把特务引走，我才能平安取出密电码来到这儿。
0: 田慧莲一家必然引起敌人的注意，
3: 老冯到，
0: 你设法把田慧莲一家速速转移。
3: 是。
4: 老赵，敌人来了，
0: 以护送铁梅上山。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

0: 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同志们，你们看，前面就是沙家浜，命你们继续追。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2: 欢迎使用敲击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妈，四亿复读这事儿啊，我想了一下，学费呢，咱们家出，就别让那几家掏了。你说呢？
1: 钱不是个事儿，关键是心态。四亿心重，
2: 肯不肯复读，还不好说呢。
0: 他不复读，他干嘛去啊？

0: 困着吧。
1: 本大成仇啊，还得照顾到孩子的心理承受能力，是不是？
2: 一个闺女是养，两个也是养，大不了累几裤腰带哭两年呗。那怎么也得把适应的大学供出来呀，对不对？
3: 华子都不上大学，供私立，你吃饱了撑的。
2: 那华子他不上大学是因为他考不上，他要能考上的话，我就是卖鞋我也得供他。
3: 给我废话，思怡他自己不想上大学那就不上，到时候让他跟华子开个小商店做点小生意，赚了钱两人对半分，再过两年他要嫁人，我们就节衣缩食给他置办嫁妆，作为邻居够了吧。
4: 我们再想帮思怡，你要考虑一下华子。

0: 姐姐回来了。
1: 姐姐。我刚舔过一口，
2: 葛思维，你恶不恶心啊你？
3: 奶奶，你看看他。
0: 好了好了，行了，奶奶不，成男子汉了，还说女生欺负啊？哎呀，等我们思维呀，将来长大了，长得高高的，好好保护姐姐好不好？
1: 好，等我长大了，我要保护姐姐。

0: 亲爱的叔叔阿姨周爷，我走了，很抱歉没能当面跟大家道别，我实在鼓不起那勇气。我10岁来这里，18岁离开，这短短8年就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过去的恩情我都记在心里，以后希望你们都能健康快乐，像过去一样，心中充满阳光和无限温暖。
1: 鞋垫是奶奶亲手做的，高中毕业的礼物，之前她没来得及送出去。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替奶奶祝大家未来的每一步都走得踏实稳健。再见了，这个充满奇迹的校园。再见了，全世界对我最好的亲人。

思义走了，我们的青春结束了。高三毕业的那个夏天无比漫长，我们在无数个难熬的夏夜无师自通，学会了强颜欢笑。

0: 来，同学们来，来镜头来，一二三，好，来第二张，来开心，来准备，三二一，
1: 吹过我温暖的眷恋。一段感情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一艘乘船历经岁月焕发了新生，
2: 真有船了。
1: 每次聚会回过头总希望那个房间还有人，还能听见他们的笑声。思忆走后就再也联系不上，我们偶尔也会怀疑生命里是否真的出现过这个人。
3: 在看电视吗？
4: 欢喜
3: 想你，
5: 让我们天天的伟大，
6: 照顾好自己，让我们北京见。
7: 为梦想喝茶，为和平欢呼，为奥林匹克精神奏响最华美的乐章。

0: 续都来到了北京。莫可考上了人大经济学专业，毫无悬念地成为了班上的学霸。海阔考上了北航计算机专业，开学第一天就遇见了他的初恋。为了守住对思义的承诺，陈瑞不顾家里反对考进了红淮师范考古专业。
1: 我家大门常打开，开怀容纳天地。
0: 夏末的北京

0: 在家时总觉得父母好烦，好想快点长大一个人生活，可到了北京才开始想家，才意识到小时候的自己有爸妈照着有多幸福。花街以南一公里打捞出来的那艘沉船里，承载了我们院的隐秘历史和叔叔伯伯们的殷切期待。而我们也像候鸟一样，不管多累多忙，每一年都会坐上同一趟火车回到家乡。
1: 希望可以多赚点钱，
2: 那我就祝你们俩一切顺利。
3: 欣赏，

0: 新年快乐！
1: 新年快乐！
2: 这一刻，才发现，我们不知不觉间长大了。历经数年奋斗，我大华子终于在北京有了自己的地盘，一个属于我的快递站，就在海淀。
3: 辛苦啊！来，给你放一下。
4: 好，
3: 谢谢。
4: 哎，华姐，锦绣南城那张快递送到。

0: 行，那我一会儿去接你啊。没事儿，这个点正好有点堵，一会儿见啊，拜拜。
1: 战绩，我们都很清楚。这几年，你为蜜蜂培养了一支能征善战的地推铁军。别的平台在疯狂的烧钱抢市场占有率的时候，你带着你的团队在二三四线城市奋斗，在60多个城市拿到市占率第一。这个成绩，帮蜜蜂顺利的完成了4轮投资，不简单。
2: 这个主要是老板的指定战略做得好，我们呢就是干执行的。
3: 顶多就是有点苦劳而已，太谦虚了。能力这么强，还这么谦虚，难怪我的客户愿意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来挖你。你在蜜蜂就算是做到顶，最多也是做一个负责销售的 VP， 干的都是苦活累活。但是如果说你换一个平台的话，你发展的空间就不一样了，你的格局打开了。老顾知道啊。
1: 对。 我在蜜蜂干的挺好的，暂时没有挪窝的想法。
4: 喂，你在哪儿呢？给你打半天电话，你接电话，你在哪儿呢？这儿。
5: 哥，啥呀？
4: 钱呢？你就放心吧，北京估一份绝对保真。
5: 哎，你确定？

0: 明显的出来吗？
1: 教育部网站备案，要不我敢卖2万吗？
0: 不是2万块也太贵了吧，大哥，你再给我便宜点呗。
1: 你知道你说什么了吗？2万块钱你买个博士，你嫌贵？你读个博士你得花多少钱啊？喂，
0: 我还是想先看看货，要不然我这心里面不踏实。再说了，就不是块八毛的事儿，你总得让我先看看样品吧。
1: 你确定要啊？
0: 确定要。别说啊，这做的还挺真的。
1: 这就真的。

0: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现在目前市场需求来看， Java 还是主流。现在市场上大部分商业网站的底层逻辑还是以 Java 为主，所以 Java 的应用平台有 Java SE、 Java EE 和 Java ME。 我们常见的应用领域，大家明显可以看出还是 Web 应用居多。
1: 汪和他们要上班过不来，晚上家里碰碰。
2: 哦，好。
1: 你这次来北京干嘛？
2: 博览会，那会儿不是申遗吗？我来帮个忙。
1: 喂，
3: 我可能要被拘了。
1: 啊！
3: 在这儿呢，站住！过来，过来！上车！快！哎呦！啊啊！小心驶。
4: 又是你，夏主任，
3: 带走。
5: 怎么了？
1: 星石又被拘了。
4: 又？
1: 他卖假证，光我就进去捞过好几回。算了，先不说了，你先打车。
6: 这总您回来了，
7: 哎。
6: 哎，
8: 谢总好。
6: 哎，哎，你们部门计划赶紧给我啊！
7: 谢总，
6: 哎，
7: 你们怎么走都给我。
9: 谢总好，
6: 王总，
10: 你怎么才回来呀？
6: 有个猎头公司想挖我，聊了几句。
10: 这次是哪家？
6: 别问，
11: 估计不是云图，就是好好吃饭。
6: 现在大家都意识到地推的重要性，我之前带的地推团队好多人都被挖了，薪水比我们高了一倍。
10: 哎，看看，我们又多加了好几个点，核心人员必须把他们给我留住。
6: 我这个级别的有期权绑定应该还好，底下人还是得看收入。之后重中之重就是要精细化管理和培训，地推的培训手册我已经整理出来了，会安排人手逐步落实。
10: 不错，很细致。之前咱们在二三线的占有率很高，下一步啊咱要冲一线了。之后你就常驻北京吧，帮我盯着业务，尤其是海淀。
6: 我能不能换个区啊？
10: 不行。
12: 你有顾虑？
6: 海淀配送站的站长秋林是老宋的小舅子，老宋又是公司元老，没法弄。
10: 元老，元老又能怎么样呢？连公司都在生死。

0: 存亡的时刻，面子没那么重要。
1: 我去海淀主要负责什么？
0: 在最短的时间里把市占率给我冲到50%以上，为此你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1: 老孙能动吗？
0: 怎么你人还没去呢就要掀桌子？
1: 不是，他要是不给我添麻烦，我肯定给足面子。但是如果他跟我的工作相冲突，那只能怪我不尊老了，要不然我干不了。
0: 我只要市占率，在此前提下你摆不进。
1: 好嘞，就等您这句话，如果干不到50%我走人。
2: 你说的。
3: 站直了。除了这个你就没有别的营生了？
4: 有啊，我之前开过连锁房，关门了。哦，我还干过房产中介，也不赚钱。
3: 非法赚钱的买卖都在法律条文里写着呢。
4: 我也没那么贪财，但是我起码得活下去吧。
3: 不是北京那么多打工的不捞偏门都饿死了？
4: 嗨，您就甭劝了，我但凡有条生路，也不至于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您说是吗？
5: 曹延成，出来。
6: 夏警官，人带来了。
7: 几个吧。先填表，再办手续。手机保持开机啊！
8: 夏警官，我要是手机没电了怎么办？
9: 你有病啊！
10: 你进派出所有影是吧你？
11: 咱把手续先办了，有事
3: 行了行了啊！
11: 好吧，
3: 谁给我办手续？
11: 我
3: 走。
12: 你之后打算怎么办？
4: 不管，星驰，我们警察可说了，你要再不转行还得进去。
12: 你再这样，我就给你妈打电话了。
13: 这改装车的时候让排气管给烫了。
4: 哎，
13: 这个开两个房子的时候有人喝大了给我扎的，
4: 还有腿上这一刀。
12: 该都是你自己作的。
4: 你们知道我怎么过的吗？啊，
13: 导光盘第二人抄了，摆摊车让城管给收了，好不容易哥几个团钱开一两个房，里边有人吸毒还让人给关了。我来了北京之后就没人闹过一件这件事儿。
12: 你自己混得不好，赖不上别人，得从你自己身上找原因。这才几年，这家伙怎么就变成这样了？
14: 哎妈！
15: 哎呦，儿子，你怎么手机关机了？
14: 我刚开会呢。你在哪儿呢？
15: 我跟你爸路边歇着呢。
14: 我爸呢？
15: 换胎呢。儿子，最近怎么样啊？胃还敢酸吗？
14: 我没事儿，
1: 前两天是应酬有点多，嚼两天胃药就好了啊。
15: 西药不能多吃啊，得找个中医调理一下。
1: 我找了，你就放心吧啊。啊，对了，你查一下卡，昨天给你打了笔钱。
15: 收到了。哎，你打这一笔钱，再加上跑这一趟，咱们家的债就彻底的清了。
1: 嗯，那就好。那你跟我爸就少跑点啊，别那么辛苦。
15: 在家待着也是闲着，那出来跑车还能看看风景呢。行了，我跟你爸不用你操心，你好好把你自己身体照顾好就行了啊。
1: 行了，我这你不用担心啊，你看着点我爸，我爸那暴脾气你看着他点啊。好好好，嗯，拜拜拜拜。哎，
3: 谁呀？
15: 儿子，还能有谁？
3: 怎么样？
15: 怎么样？老样子，报喜不报忧。哎呀，他嘴里不带跟咱们说实话的。要想知道他的事儿啊，
6: 别说，真是，
15: 还得去问那几个孩子。
6: 咱们年轻的时候都这样，在外面多苦多累都得自己忍着，回家以后，随便咱们怎么吹牛。
15: 哎，儿子给完这笔钱，咱们家的债就清了。跑完这一趟，歇一阵吧。
6: 我是这么想的啊，你看啊，儿子也到年岁了，该娶媳妇了。万一他们想在北京买套房，咱们呢好意思不掏一分钱啊？
15: 哎呦，不歇不歇吧，接着干。哎，当初你爸妈怎么就没想着给你买套房呢？咱们租了这么多年的房子，
6: 净说这没用啊！当初那是，哎，别站手了，给我。当初咱们也是分房，现在要买套房，全家还不累吐了血？哎
15: 呦，你儿子肯定不会的，我相信他，他肯定比你强。
6: 您说的都对啊。
9: 老杜啊，哎呀，老杜，
16: 哟，来了，
9: 哎，
16: 哎，来就来，带什么东西啊？
9: 嗨，我哪能空手来？
16: 姓石的事，
17: 我不是不答应。
16: 关键是，他是否愿意学这门手艺？
6: 他愿意学也得学，不愿意学也得学，不学我打断他腿。
17: 孩子在北京不是好好的吗？干嘛催他回来？
6: 哎呀，别提了，他要是再不回来，我跟他妈得愁死。
17: 怎么了？
6: 我不怕你笑话。你说星驰这孩子小时候你也知道挺让人省心的，可自从去了北京，三天两头给我惹事儿，光这个派出所进去两三回了，每回都说哎呀不赖他不赖他，是他倒霉。可人家别人家孩子怎么不这样呢？我是什么样的人你也知道，咱轻易不去求人，可是为了星驰这孩子，老杜你真得帮帮。
16: 喝茶。
18: 我这儿啊都是首秀，人料的急，怕给人家耽误事儿。啊，您先慢慢挑哈。
19: 啊。
18: 怎么样？
17: 老杜答应了。
19: 哎呀，那太好了呀！
17: 你给他打个电话，让他赶紧回来。
19: 哎，好好好好好。
17: 先走了。
19: 哎，你干嘛去啊？
17: 我去沉船。老陈和老爷子等着我，说有新发现。走吧。
19: 沉船比儿子都重要。
20: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subscriber is dialed.
21: 这通州的运河跟我想的不一样，夜里还挺美。
1: 我干脆开个餐馆得了，哥几个给你凑点钱，搞个好地段，做淮扬小吃。
3: 不赚钱？
1: 没干，你怎么知道不赚钱呢？你手艺那么好。
3: 有什么话你就直接说吧，我脸皮没那么薄。
22: 他俩没事吧？
3: 咱哥俩现在说句实话怎么
22: 样？我已经批评过星驰。
23: 真不？你怎么说？
22: 觉得自己没错啊？ 是这样，这种事还是得往何处吧。
23: 他俩能打起来你信吗？
3: 至于吧，都是亲兄弟。
23: 赌什么？
0: 你就不能不成事儿吗？
2: 踏踏实实赚点钱能死，
5: 办假证的

0: 多了，
1: 凭什么就抓我呀？我为社会做贡献，对吧？我提高社会就业率，怎么了？大华子不懂，我不怪他，我
2: 认了。你个大聪明，怎么是非不分呢？
3: 你这是什么混蛋理论呢？
4: 我是非不分，大哥，这些年你捅了多少娄子？我要一一给你数出来吗？我是非不分，
1: 来回来去就这么些话，你老年痴呆啊？吃饭，不饿呀、啊？

0: 等一下，给你们拿个好东西。噔噔噔！可以呀，华子，你终于长脑子了。
1: 稍等啊，棒啊！姓名夏凤华，参加经营管理专业本科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全部课程成绩合格，经审定。准予毕业
0: 来，让我们为夏主管举杯，干杯！
2: 恭喜
3: 恭喜！
4: 自考文凭也算文凭了。
0: 星辰，你没事吧？
4: 他这个文凭去你公司面试，你要吗？
5: 我自己创业干得好好的，我干嘛去他公司面试？
4: 你都自己创业来考什么文凭？你吃饱撑的。
0: 星辰，你混不好不是因为我们，
1: 跟你们没关系。就我自己点背，跟你们所有人没关系。
0: 那你一天天干嘛呢？眼睛不是眼睛，鼻子不是鼻子的，我们欠你的。
5: 别说了，
1: 让他说。成功人士嘛，跟我们这些落后群体点先进意见，有多少鸡汤啊？我全喝了。
0: 大学同学，
5: 别开玩笑了，你俩还是高中生啊？
1: 坐下，坐下。

0: 你在海淀上班，为什么住这么远？你不觉得这儿的味道跟家很像吗？要是有条船，顺着河，就能一直开回家。
1: 你们是不是都特瞧不起我？是啊，这两年你老惹事儿，我们说你，我们自己心里也不舒服。
2: 别说了，我自己心里不舒服。
0: 你有数啊？
1: 我都不稀得说你。
2: 是，我这次办假证我栽了，当然我也由此有了新的灵感。
0: 什么玲珑？等我攒够钱，去国外找几个野鸡大学，都是真的。办都是真证，我看到时候警察怎么抓我的。
3: 咱能换个路子吗？别这么作死，你肯踏实干活，不钻法律的空子，我们都支持你。谁吃饱了撑得管你啊？我们知道你心态不好，着急，可是我们也没混出来呀、啊，这不也都起早贪黑的咬着牙往前冲吗？
4: 你们都是名牌大学。
0: 等混个几年熬出来了，都有前途。那怎么的？人华特名校毕业的吗？哎，看看，就他那脑子，四则运算都弄不明白啊！这个岁数了，能自考能拿到毕业证，你不支持不鼓励，还说风凉话，你觉得自己做的很对吗？
4: 我给他磕一个去。
0: 哎，行了，有没有点眼力劲儿？
4: 记记他得了。对了，这个给你。什么呀？
5: 高三那年，你为我打架，赔的钱。没事儿吧？都过去多久了？
6: 你过了我没过呀，这事儿把你和你们家坑的不清，我当年是没条件，所以只能装傻。我这些年一直在攒钱，终于攒够了，给。你有病？
5: 拿着呢，不收下你
6: 不收下，你不拿我给你爸妈了？
5: 你给他们也不会要的。
6: 不是我和你这人能不能不这么自私啊？
5: 我自私，
6: 因为我觉得我这些年凭自己的努力弥补了小时候的过错。
5: 我会很有成就感。你先拿着，等我需要用钱了，我再问你要，行吗？行，那我先帮你保管，啊。
6: 嗯。
5: 走吧。
6: 人呢？ 招呼都不打一声就走了。
5: 是走了，都喝大了，先撤。今天对不住了，
6: 星驰就是嘴硬。那行吧，那我也撤了啊。
5: 我送你。
6: 不用了，你明天还得早起上班呢。
5: 我送你到地铁。
6: 行。

0: 出发。
1: 失眠的夜，你最怕孤单。
2: 那次你崴了脚，我背了你一晚上，差点没把我累死。
0: 你这不活得好好的吗？
2: 还不托你的福吗？
0: 时间过得可真快。
2: 是啊，真快。
0: 那年我还是个美少女。
2: 现在是什么？大妈。小的时候喜欢北京，因为北京够大，超出想象的大，让我觉得这里有无限的可能性。但是现在，因为北京的大，让我们越来越远。同一座城，一年见不到几次。
0: 我那快递站有个老太太，腿脚不利索，不怎么出门，但她每个月都会收到从广州寄来的花，有时候是月季，有时候是水仙。从广州到北京2100多公里，对她来说很近，只要有心，距离不是问题。

0: 拜拜。
1: 到家给我发信息。

0: 咱明天还去长城呗？
1: 我去不了，我周一有个程序要交，你们去吧。
2: 我也去不了，论文还没写完呢。你跟华子去呗。
0: 那算了，好不容易能睡个懒觉，改天去，咱们改天。
1: 对，改天。
2: 最近真的有点忙。

0: 掘工作重启了。我想知道这个船主的真实姓名跟身份。
1: 我想让你一起去。
2: 我要让蜜蜂在海淀的市占率达到50%。
3: 异想天开呢，
4: 邱总他开始鼓动他们跳槽去云图了。
5: 什么？
6: 何天明在这干可以，但是拖家带口的呀就不行。
7: 今天你未经同意就想赶我的员工走，你没这资格。
8: 请看《北上》第21集。
9: 好，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从品质到营养，
1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0: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6: 不要咳，不要痰，
17: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喂，妈。星驰，你干嘛呢？这一白天都关着手机。
1: 我手机没电了，刚充上，怎么了？
2: 我们不是担。

0: 心你吗？啊？
1: 我都多大人了，还担心我？我没事啊，放心吧，妈。
0: 什么叫放心呢？我告诉你啊，以后谁什么时候都不能，那不能关手机啊。我给你打电话是想跟你说啊，你爸呀跟老杜说好了，让你跟他学竹雕。
2: 竹雕？
3: 那可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4: 星驰啊，我跟你说啊，你杜伯伯呢是著名的竹雕大师，人家肯收徒，给了你爸爸好大的面子呀。我跟你说，你别在外头瞎折腾了，赶紧给我回来。
0: 怎么了？
5: 挂了？怎么了？
0: 你再播，掉线了。
5: 我接了。你说这孩子也是，怎么这么不懂事儿？人家望河、海阔、大华子，对吧？越来越孝顺，这倒好，快30了，还叛逆期呢。
0: 哎呀，你说星驰就说星驰，你扯人家干啥呀？
5: 我不跟人家比，我跟谁比？
0: 那人家说子不教，
5: 父之过，都是我的错，对吗？我就不应该让他去北京。

0: 老孙，什么情况？
1: 霍姐，你可算回来了，
0: 没事。说我多少回了啊？咱们这个站点就这么大张小院子，十几号人，洋不起吃闲饭的啊。和田明在这干可以，但是拖家带口的呀就不行。
2: 不是，
0: 你要想在这干，你就好好干啊。
3: 另外找地方安排你们的老婆孩子还有老母的，不能给站里边添麻烦，你知道吗？那你说你让我们这一家老小的去哪儿住呀？哎呀，北京这么大呢，你稍微花点钱不就找地方住了吗？你要实在不行啊，你找桥洞的姐住去。
4: 就别说了，闲着干嘛？来，进来还不赶紧发件？没听孙主管说吗？站里不养闲人。 小何，你带着他们赶紧把件发了。婶儿，快去做饭吧。嗯，
0: 好。
4: 哎，
0: 走，快走，快走，来，快走，
4: 我拿回去。快去做饭。哎，行，饭点了，赶紧去吧。
0: 哎，
4: 不是夏凤华，
0: 你这几个意思？
4: 别在外面说，去办公室聊。聊聊我。

0: 你先喝杯水，消消气。咱们这是干企业的，你知道吗？这不是搞慈善啊！你看看谁家做买卖还拖家带口的呀？哎，
1: 他们家情况特殊，再说了，这小何也能干。
0: 他能干，能干能一个顶仨吗？他们家四口人呢，你知道吗？你都养着呀？
1: 他们也没闲着呀，他妈给站里做饭，他老婆帮着分拣，平时都挺忙的。
0: 他们家盛家亲戚啊？那倒没，我跟小何之前是同事，一起发过传单，卖过手机壳，知道他们家困难，我这不是琢磨着，这既然有人手，也都不懒，那就一起干呗。再说了，他们真没白住。没白住？你管那点钱叫没白住啊？啊，当初啊，咱们俩对下这个站点，多不容易。
1: 你整那么些老弱病残来干什么？哎，老孙，要不这样，你给我个面子，再住几天。小何说了，正在找房子呢，找到住处立马就搬。
0: 就今天，你立马滚！
1: 哎，老孙，
0: 夏凤华，你脑子进水了呀？你自己脱贫了没有？啊？ 你还想着帮别人，你有这个资格吗？
1: 孙大庆，你既然话说到这儿，咱们就掰。

0: 这个站本来就是我自己承包的，是你想加入我才拉你入伙。今天你未经同意就想赶我的员工走，你没这资格。
1: 这一个站啊，能赚的钱就那么多，你给别人多了，咱自己分的就少了。这个账你算不明白吗？你那个自考文凭花钱买的呀。
2: 别废话了，你赶紧清账，赶紧给我走人！从今往后这个站，我自己干。好你个小流氓，你可别后悔啊！从今往后，你走你的独木桥，我走我的阳关道。
0: 这个，
2: 姐，对不起啊。
0: 这是我自己的决定，跟你没关系。我跟老孙不对付，分家是早晚的事儿。哎，以后啊，咱们自己干，地球缺了谁都照样转。
2: 那孙主管的那些业务，
0: 他都带走了，回头我们再找吧。 丢多少业务，回头都补回来。但是，你得帮我承担一部分管理工作。现在没条件，我就不另外支付你报酬了。
2: 不需要，姐，你能留下我们，我们已经感激不尽了。姐，你放心，以后我们全家一定好好干，绝对不让你后悔。
0: 行了，你去忙吧。
3: 这个说起大运河呢，我们大家都知道，是古代最伟大的水利工程，没有之一啊。实际上，从春秋战国开始起，一直到今天，我们国家对大运河一直在不断的进行修建和疏通。新中国成立以后呢，在1953年和1957年，兴建了江阴船闸、杨柳青，还有宿迁这样的千吨级船闸。1956年之后，为了配合南水北调工程，重点扩建了从徐州至长江段大约400余公里的运河河段，使得我们运河的年单向通过能力达到了将近2000万吨。 一举扩大了沿岸的灌溉面积和排涝面积，这一举措确保了运河沿岸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农业的生产发展。所以说，这项工程取得了各方面的社会效益。不过，今天我重点想强调的一点就是，大家通过看这个展览可能感受到了，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这笔丰厚的遗产，直到今天仍然在造福着我们子孙后代。
4: 所以说，我们应该由衷地发出感叹，这确实是一项非常伟大的工程。好，
5: 老爷子，哎，快来看，快来看！哎呀，
4: 快来看看这个，
5: 这什么呀？
6: 箭头，这是这个陈老师从那个船上穿帮时候找到的，
5: 刚刚找到的。
6: 嗯。 证明什么呀？这个船啊，被袭击过。
5: 谁袭击啊？这我哪知道？
6: 还得等人家考古专家进一步的鉴定。
5: 要我说呀，这清末的船不到百年，真的没什么考古价值。咱们都7年了，什么也没查出来。咱们就连这船的主人是谁都不确定。
4: 确定啊？
5: 船主是个意大利人，
6: 咱们连人叫什么都不知道，县志里也没记载呀。这次重启发掘之后啊，还是有些新的资料的。
4: 是，
6: 你比如说，除了这些，还有一个罗盘，一块怀表，一支钢笔，还有那个被水泡烂的笔记本。陈瑞呢，就在这个修复好的影印版的笔记本上有了重大的发现。
5: 是吗？
6: 嗯，但现在呢是不敢确定，正好召开这个运河博览会。 我说你到北京去看展，找一找当年负责发掘的专家呀，问一下这个情况，顺便告诉他，咱们这个古船的发掘

0: 工作重启了。
1: 哎呦，那太好了呀，说不定这七年咱们就没白等。
2: 一定是，一定是。
3: 那艘船呀，在清代的江浙地区实际上很常见，但是船上也没有什么珍贵的文物，所以我们就很快的返回北京。
0: 是我理解，但是当年出土的不仅有一些小物件，还有个笔记本。这个笔记本我复印下来了，又学了几年古意大利文，我有些新发现。
3: 你有什么新的发现？
0: 我发现这个船主是一个意大利人，而这个笔记本呢是一本日记，上面有他旅行间的所见所闻。
3: 其实那个年代啊，来华的西方人确实是比较多，相关的记载呢也都是汗流冲动，但是如果说当时的身份不够显赫的话，实际上也没有什么研究的
0: 价值。是是是，我明白，在宏观历史角度可能是这样，但是有一点很巧合的是，这个本上有几个随从的姓氏，分别是谢、周、夏、邵，跟我们花间小院几个住户的姓氏是重合的。
3: 你是说他们很有可能是当年沉船幸存者的后代？
0: 我觉得有这个可能，所以呢我来是想跟您要那个笔记本的原件，我想知道这个船主的真实姓名跟身份。
3: 这个我得回去问问，因为那艘船上也没有什么珍贵的文物，所以打捞上来以后把东西都放在库房了。这样吧，我让他们再去找一找，好吧？
0: 好，好，谢师傅。
3: 不客气，不客气，走，走。

0: 忙着呢。哎
1: 呀，文姐回来了。哎，你喜欢吃的盐水鸭。哎
0: 呦，路过南京的时候特意给你买的。
1: 是我红姐心疼我。来来来，赶紧的，吃豆花。
0: 快快快！哎
1: 呀，自己那浪费用人。我跟你讲，那个盐水鸭，今天晚上咱俩一起吃。我呀，再做几个小菜，烫点黄酒，咱俩喝两
0: 杯。你留着慢慢吃，我得补觉。哎
1: 呀，黄酒助睡眠。
0: 怎么样，这几天生意不错吧？
1: 还行，时好时坏，不至于亏钱。
0: 你们家老二呢？
1: 水上超市呢？哎呀，最近生意不错。嗯，河上的船啊越来越多了，从早忙到晚，一天能赚好几百呢。挺好。嗯，你们呢？怎么样？
0: 老样子，还是那个字儿，累。
1: 累就累吧，能赚到钱就行。嗯，我跟我们家茂婷说呀，趁着这两年我们都还干得动，就多干一点，给华子多留点钱。哎呀，想着我们家华子，一个姑娘家家，一个人在北京闯荡。哎呀，我们当父母的也帮不上什么忙，真的是挺心疼的。
0: 哎呀，你想的太多了。望河都跟我说了，大华子在北京干得相当不错，他们那个站有好几十人呢，都特别服他。
1: 哎呀，干得再好，几百人又能怎么样？累死累活也不赚什么钱，跟你们家望河没法比。
0: 各有各的苦。之前望河做地推的时候，挨个城市跑，吃饭的时间都没有。现在是好了，到总部了，清闲点了。提成又没了，哎呀，有得有失啊，这就是生活。你有闲工夫，想想大人的事。
1: 大人？哪个大人？
2: 爸。嗯。看电视呢。嗯。我先上去啊。
3: 哎，你等等。
2: 怎么了？
4: 那个海虹和燕子他们找我，知道吗？说呢有个朋友呢，想见你一面。哎，
2: 朋友？这什么朋友？哪儿的？啊，
4: 中学的老师。
3: 中学的？女的？
4: 说呀，人品很好。
2: 等，
4: 长相。
2: 相亲啊？
4: 那这是可能是这意思。
2: 什么这意思？这真没意思。行了，算了。
3: 你就打算这么一直待下去吧？
2: 不是，我这么单着有人不好吗？啊，您不也一直单着？

0: 咱俩不一样，说那个年代单亲爸爸还带着个半大孩子，哪儿找去？哪儿找？
1: 哎呀，老爷子，您跟我说句实话，当初是不好找啊，还是您不想找啊？啊？您说您为了我，都能耐得住孤独，我怎么就做不到呢？
0: 没必要。你看这个街坊邻居的，你四面的张罗，你就是不愿意也得见一面，要不你辜负大家的一片心意啊？你是这意思吗？
1: 是这意思，是这意思。哎呀。
2: 相当，你看，找到王文静多好，还有他，我觉得这也是重点。他特别好，真条件好呀。钟老板，
3: 你们不会又在给燕林找对象了？
2: 老大，快看，这女的怎么样？
3: 哟，长这模样，不会又去拍戏去？
2: 人家是高中语文老师，文化人。
3: 不是，那你们问了海阔的意思了吗？啊？人家也是大孩子，已经成人了。
2: 我们谁？哎，要不然让儿子去问问他呀？哎，对对对，哎，让旺和问，他们都是同辈的，他们都是好朋友，
4: 他们之间肯定会说
2: 实话呀，
4: 对
2: 吧？
4: 他的意思，而且咱们不就知道了吗？
5: 小慧没来啊？
6: 她有个同学聚会，我也懒得回。说吧，找我什么事？怎么了？这么难以启齿吗？不能说就别说了。
5: 他们想给你爸找个对象。想问问你意见啊，你要是不同意那就……
6: 我同意。哎，这么多年我爸一个人总熬着也不是个事儿。
5: 你不希望爸妈和好啊？
6: 我试过没用，已经放弃了。去年我让我妈回家过年，本来她都答应了，结果临过年前几天说有个戏找她，还是客串，就几天。怎么了？就找我说这事儿？
5: 宵夜想吃啥？我请客。
6: 干嘛？可怜我啊？不用，我还没你想的那么脆弱。
5: 我脆弱，行了吧？我最近精神压力大，急需精神支持。
6: 谢谢。别演，苦肉计对我没用。
5: 我说的是真的。这马上就要空降到海淀，除了要面对云图跟好好吃饭的竞争，还得面对公司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你让我搞业务没问题，我有信心。这搞人事斗争，我心里还是有点虚。
6: 有空看看《资治通鉴》
5: 啊。
6: 想干大事别牺牲，你只要确定你的方向是正确的，你就平推过去，如果卡住了，就说明力度不够。你再加把劲儿，没人能在你的战场上干掉你。来吧，你一定能行。
5: 对我这么有信心呢？
6: 嗯。当初千团大战的时候，你在厦门意识到风向不对了，你连夜给你们老板打电话，说让他把战略重心从团购转移到外卖。当初要没你这个电话，现在蜜蜂存不存在都是个未知。所以你们老板心里应该非常清楚，他应该支持谁。
5: 但愿。
7: 姐夫，

0: 底是几个意思啊？我在海淀分公司干得好好的，突然空降一个人给我过来，说是配合我工作，当我傻吗？他们到底什么意思啊？
1: 你自己没干好，上头有意见。
0: 上头有意见可以跟我提，我没说我不改啊。但现在突然之间派个人过来抢地盘，什么意思啊？我们之前干的都白干了吗？

0: 对待这种人，千万不能硬顶，否则只会自取其辱。
1: 照您这么说，咱就拱手把海淀让给人家得了，那还废什么话呀？邱总，谢总来了。
2: 曾总，
1: 嘿，久等了，不好意思，没事儿，来，我来介绍啊。
2: 哎，
1: 谢望和，谢总，秋林。海淀总部主管，幸会。你喝什么茶？
2: 茶就算了，凉白开就行。来矿泉水吧。
1: 行。秋林，矿泉水。
2: 宋总，咱们都挺忙的，就有事说事，就别喝什么矿泉水了，好吗？哈哈，
1: 行行，那我就直说。
2: 那行行行，那坐下说。
1: 秋林。 给谢总让个座儿，快点儿！谢总，请。宋总，邱总，总部对海淀分部的工作非常不满意。
3: 海淀的竞争到底有多激烈？你到底知不知道？
1: 让谢总把话说完嘛。
4: 对于外卖行业来说，北京市场无比重要。海淀是重中之重，但是我们现在在海淀的市占率不到三成，最近还有所下降。
5: 没有钱，没有人手，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能维持海淀的市场占有率在30%已经很不错了。全行业的人都知道。 为了抢这个市场，哪家平台不搞补贴？云图好好吃饭，光是今年就搞了3轮的补贴。我们呢？从我来那天起，总共做过1次补贴，力度还不人大。在这种竞争激烈的情况下，我还能保证海淀的市场占有率坚挺的保持在30%。如果总公司还不满意，我不干了，行吗？
1: 可以啊。
2: 我给总部打报告，您签个字。不是谢总，这秋林吧，就是性子急，说话有点冲，您别介意啊。
1: 没事，都自己人。
4: 没跟你是自己人啊？
2: 你谁呀？秋林，没完了是吗？想干嘛？不想干滚蛋。
1: 邱总。
2: 前两年，千团大战的时候，所有平台都在烧钱，孟总最初也想烧，但是资金不够，融资也不顺利，最后逼得实在没辙，只能离开北上广深，到二三四线城市找机会。好在，战略方向和执行都没出问题，70多个城市，1000多个销售节点，精诚合作，强行突围。 最终实现了农村包围城市，那一轮我们能存活下来，靠的不是资金，而是背水一战的决心和勇气。接下来，蜜蜂要从团购转到外卖，聚焦本地生活，那么北上广深是必须要拿下来的市场。我来之前，给孟总立过军令状，1年之内。
1: 我要让蜜蜂在海淀的市占率达到50%，50%，
2: 异想天开呢。
1: 如果达不到目标，我就滚蛋。
2: 那你肯定得滚蛋。
1: 但是，我会拉着相关责任人一起滚。
6: 电焊工多少钱一个月？
7: 那看你水平了。
6: 我之前做过汽车维修，也会电焊。
7: 哎，有证书吗？
6: 证书，这还不容易。

0: 他自个儿就会做。
1: 夏警官，他都改行了。
0: 确定吗？
2: 确定啊，牢饭不好吃，我嘴馋，一碗面就够了。
3: 北京哪儿都好，就这面不太行。
0: 那你吃这么香？哎，哪人来着？
3: 江苏洪淮的。
0: 啊，
3: 运河边的一小城市。
0: 来北京几年了？
3: 我不2008年来的吗？
0: 自个儿来的？
3: 还是那几个兄弟一起。
0: 对，哎，他们人呢？
3: 夏警官，你查户口呢？
0: 对你这种社会不安定因素，查清楚没毛病。
3: 我之前也干过这顿买卖，都没成吗？我都交代过了。
0: 那你知道你有什么没成吗？
3: 我点位呗。这年头没文凭多难啊。
0: 哎，你这卖假证能挣多少钱？
3: 您要是不抓我，我也不少赚。我一个月能赚好几万呢。
0: 嚯，那贩毒呗，贩毒更挣钱。
1: 不是夏警官，您说这话什么意思呀？我有那心也没那胆儿啊。
0: 心也不准有，在北京踏实认真做事儿，机会总是有的啊。
4: 这种人能有什么机会？
0: 因为你知道外卖小哥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4: 多少？
0: 我之前也不知道，但我打听过，好的时候七八千、上万都有可能。
3: 真的假的？
0: 当然了，但就是辛苦啊，尤其碰到天气不好的时候，这刮大风、下大雨、下大雪的，没日没夜的干，忙起来上厕所都没时间。
3: 那出来混不就是赚钱来的吗？谁怕辛苦啊？
0: 嗯，你有兴趣？你有兴趣我帮你介绍，我们那片区有外卖点，提我好使。姓池啊。我呢，我查过你，去年前年都有见义勇为的记录。你小子挺仗义，心也不坏，千万别把路走绝了。行了，这别愣着了。
5: 杨小慧、周海阔，上班时间串门，扣3分。
6: 对不起，组长，我就是送个奶茶，我现在马上回去工作。
5: 别光说对不起，老这样有意思吗？知道你俩感情好，也不用一天到晚腻歪吧？这是公司，想谈恋爱，楼下就有公园，去啊！
7: 跟你有关系吗？啊，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都说了这是公司啊，不是监狱，我们不是劳改犯。
5: 你这什么态度啊？公然违反公司纪律，周海阔，你还有理了是吧？
7: 是我怎么了态度？我给你个鸡毛当令箭，你喜欢扣分是吧？你都给我框，
6: 走吧。
7: 啊，你要厉害，把我开除。不是，
5: 你要干嘛？
7: 你不让我去公园吗？喝奶茶呀。
6: 好，海阔，
7: 你有本事别回来。
5: 看什么看？太闲了是吧？每人扣3分，快回去工作。
8: 谢总，
9: 谢谢大家。
10: 哎，拜拜。
11: 享有国家地方政府多重优
9: 惠。谢总，在这里寻找小李，怎么了？在这里，
11: 您创新的项目将加速转化，贯彻贵州的全新顶尖的科技人才。在这里，你将与最聪明大脑并肩作战。
9: 有个事情，可能是我想多了。今天中午我听邱总和其他几个骑手在聊天，我刚开始也没注意，后来怎么听着听着他开始鼓动他们跳槽去云图了。
10: 什么
9: 啊？我开始也以为听错了，后来我找了个员工问了一下，居然是真的。他说咱们这儿竞争不过云图，还说在云图干得好的话可以拿到公司股份。咱们怎么办啊，谢总？
10: 暂时什么也不要动，再暗中观察观察。小李，从总部过来的就我们俩，我得靠你了。
9: 明白。谢总，这个公司上上下下都是邱总的人， 您空降过来，就我一个助理。虽然孟总支持您，但是干事情最重要的还是要有自己的团队。
10: 我知道了，我不在的时候，你多长长眼，其他的交给我。
9: 好，
10: 去吧。
9: 谢总，这个公司上上下下都是邱总的人，您空降过来就我一个助理。虽然孟总支持您，但是干事情最重要的还是要有自己的团队。
6: 海阔，
7: 想吃什么？
6: 听你的，
7: 走。
12: 今天你不应该跟他顶嘴，那人特别阴，以后肯定会换你事儿的。
7: 我就是个码农，把活干好，我不怕那些。
6: 但我真觉得没必要。
7: 忍无可忍，就无需再忍。像这种人，就应该直接给他迎头痛击，要不然他会越来越过分。最开始他刚进公司的时候，他连硬盘分区都弄不明白，我们大家就帮他。结果呢，后来他仗着嘴甜会打小报告，一路升上去当了组长。当组长的第一天就开除了一个原先帮过他的同事。
12: 在这种公司，工作能力本来就不是第一位的。
7: 所以啊，不想干。其实我早就想辞职了。
12: 你怎么那么想不开呀？我同寝室同学辞职以后到处投简历，这都有半年了吧，就面试过一次，上去还没说两句话，人家就说谢谢你，这不还在家宅着呢。
7: 我的能力找工作不会太难吧？
12: 但是这里很稳定，而且工作压力也小。
7: 太稳定了，特没劲，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那活也简单，也没什么挑战。哎，我脑子都快锈住了。
13: 你怎么来了？
10: 怎么才回来？
13: 我有点事儿。
10: 你能有什么事怎么那么乱呢？
9: 吃点东西。
13: 吃过了。
9: 吃什么了？
13: 炸酱面。
9: 啊，我自己吃。你这袜子多久洗一次啊？
13: 怎么的？你要帮我洗啊？
9: 你要是不想洗，可以攒一块儿，到时候一起洗还省水。我大学时候就这么干了。
10: 哎，有病啊！
9: 生化武器违反国际法，知道吗？
13: 说吧。找我什么事儿啊？
9: 没事，我就不能来看看你啊？
13: 海阔没事会看看我。你。

1: 我们公司在海淀有个点儿，我空降过去，准备大干一场。
2: 那挺好的，恭喜！
1: 我想让你一起去。
2: 外卖我没干过，不感兴趣。
1: 你没干过，怎么知道不感兴趣呢？
2: 之前华子忙的时候，我就过去帮过两。

0: 联盟，没劲。
1: 外卖跟快递是两个行业，完全不一样。
0: 有什么不一样？不就是从这个点送到这个点吗？
1: 错了，中国的外卖行业几万亿的市场，未来会有上千万的员工。
0: 那不挺好吗？你就好好干呗，恭喜发财呗。
1: 我去海淀是空降过去的，谁都不服我，我得有自己的班底。
0: 那你有钱招人啊，又是大公司，前沿行业，不都挤破头想去吗？
1: 不是，你为什么不肯帮我呢？你是有什么顾虑吗？你要是有顾虑你就说，咱们俩有什么不能说的呀？
0: 没有，我就是怕过去耽误你事儿。
1: 那我告诉你，不会，你又不是没能力，你只是没选对行业而已。你先好好考虑考虑，不着急回答我啊。程瑞，
2: 王哥，我看见司仪了。
1: 真的假的？你在哪儿？
2: 后海酒吧街。
1: 好，我们马上过来。程瑞，说看到司仪了，走。

0: 承认。
1: 哎，
0: 人呢？
2: 走了。
0: 去哪儿了？说呀。
2: 不知道。
3: 老板说他以前确实在这儿演出。
4: 这姑娘不错，差不多，人也长得漂亮，就是不怎么爱说话。客人有时候找她喝酒，从来都不喝，每次演出完领了工钱就走。
0: 知道她去哪了吗？
4: 没说，她在我这儿唱了有两个多月吧，最后一次，她说她要出远门，她涨钱她都不干。
2: 什么时候的事儿？
4: 上个月，上个月中旬。那个，我先去忙了，你们先玩去，啊，谢谢啊。
5: 思义，
6: 在这儿放了两个月，我每天都从这儿经过，我硬是没碰上。
5: 他不联系咱们，我是咱们的错，
7: 是我的错，
0: 是我的错。我要是。我要是不挥那一下手，不吼那一嗓子，思维就不会往下跌。
3: 我觉得思义一定不是那么想。
6: 那他怎么想？
5: 你告诉我他怎么想。
0: 这么多年了，为什么就不能联系一下我们呢？为什么呢？
5: 这思义心重，怕欠人情还不上。
6: 没让他还吧，
0: 都一家人，谁说要他还了？
8: 喊人呐！啊，
0: 操你妈！
8: 喝酒！
0: 喊什么呀？
8: 干嘛呢？
0: 是。
8: 哎，
9: 放河！
8: 放河！
9: 放河！干嘛去？
0: 接下来，我给大家唱首歌。
6: 别跟那儿散德行。
0: 这首歌呢？
9: 哥们儿，这不能上来。
0: 送给我们，
10: 管管
0: 一位不告而别的朋友，他叫马思义。
10: 别闹了，去报警吧。
0: 站下去，朋友。
8: 哥们儿，
0: 行
8: 行行，没事没事，我们这儿有喝的，没事，
9: 惯了这茬呀。

0: 笔记本的原件。
1: 你的故事马上就要浮出水面了。
2: 干什么呢？斩头件。
3: 谁也给你来这送件的？
4: 咱们是创业者，又不是流氓。
5: 是不是流氓？试试看不就知道了吗？
6: 这次我们不想拼价格，
7: 拼速度。
8: 你今天要压到42分钟，
9: 不成功我责成人。
8: 谢总就这么要求的，你们有意见你们找他去。
10: 请看《北上》第22集。
11: 好，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
12: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不要咳，不要痰，
1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5: 公平竞争，让限制消除。
6: 竞争让创新有力，公平竞争让消费便利，
5: 10年里你或许看不见每一条畅通的销路，每一次公平的入场，每一次安心的选择，都离不开公平竞争审查。中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10周年，
7: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要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抱歉，路上有点堵。
1: 员工呢？
2: 啊，你没来，我们也不敢闲着。是你亲口自己和我们说的，不给补贴也可以把市场的占有率提高到50%。这么好的事儿，我们肯定全力配合呀。所以你没来的时候，我已经通知各站的站长，还有各个业务的管理者，到下面随时等着你来询问。
3: 有什么想法呀？可以提前说，咱们可以内部先商量一下。
0: 不用商量，来之前，我们已经用大数据做了一次统合。

0: 明天开始调整配送时间，每单缩短8分钟，调整完会涨提成。我算过了，平均每单提成能到6块。
1: 异想天开，外卖业务的利润本来就已经很低了，他还要给骑手加提成，那我就想问，公司赚的是什么钱？
0: 这个我已经和技术部门商议过了，配送时间从50分钟调整到42分钟，比云图要少2分钟。不出意外的话，单量会大幅增长，就算给外卖员增加提成，利润也不会少。
1: 那你别怪我没告诉你啊，原来的50分钟已经快要把人给累死了，你今天硬要压到42分钟，你真敢这么干，会出人命呢。
0: 你说了不算，听听大家意见。赚钱吧，
2: 这钱谁不想挣啊？可这么干命都没了，我们这钱给谁花呀？是不是？
3: 是啊。
4: 我们给谁花呀？
0: 以前
5: 工资
0: 每跑一单，提成是5.9块，一天跑个30-40单，每天200多块钱，一个月也就7-8千，除去房租、水电，这费那费的。大家心里算算，你手头还能剩多少？够吗？调整完，工作强度肯定会提高。但是，一旦跑顺了，我相信你们每个人都可以月入过万。账你们可以自己算。我相信没有人会跟钱过不去吧。
6: 是这么说
7: 的，你说跟钱过不去啊？
8: 一个月能挣10000多，累点倒也可以啊。
0: 另外，配送站会改变结算方式，只要每单送达，你们一半的提成就会打到你账上，剩下的月底结。你每天跑了多少钱，手机一查就知道了，以后不会再有劳务纠纷问题。
9: 蛮好。
0: 以后就按这个执行。还有，我还需要大量的外卖员，大家可以互相告知一声。如果有亲朋好友想要干外卖的，就让他们来蜜蜂。有钱大家一块赚嘛。还有，每个月配送额度最高的，公司会额外奖励10000现金。

0: 进来。什么事儿？
1: 姐，有个事儿，我思来想去，还是得跟你说。
0: 你说。
1: 之前你不是让我多找大家谈谈心吗？我谈了，今天他们说有一个公司正在到处挖人。
0: 什么公司？
1: 蜜蜂，说是大公司，总部在北京，价钱给你高。
0: 多少？
1: 那他们没说，但我看小刘好像动心了。
0: 不至于，小刘是咱们第一批员工，一起吃过苦的。
1: 感情我不担心，就怕这价钱差太多了。
0: 行，我知道了。哎，你这两天定景点，尤其是对方的路子，打听清楚。
1: 哎，我尽量。我先走了。

0: 你不欺负我，你能死啊？
1: Hello，
2: Hello 啊，
1: 哦，收到了没有啊？
2: 收到了，
0: 给我寄，我也没时间做饭呀。
2: 你给旺和他们，
1: 你平时把旺和他们都叫上，一起吃吃喝喝，跟小时候一样，多开心啊！
2: 他们比我还忙呢，
0: 平时也没有什么机会见面。
3: 哎，那个什么，闺女，我跟你说啊，
4: 旺和是不是升官了？
3: 我听他爸说，他现在一个月工资都上万。
0: 名校毕业，工资上万算少的了。
1: 你现在一个月赚多少钱？
0: 你管呢？反正过年回家给你包大红包。
2: 放心吧啊，没什么事我先挂了。
3: 别挂别挂，
4: 就咱们院的那个邵老师，他有个北京的同学，
3: 他儿子啊是名牌大学毕业。
4: 照片我和你妈都看了，小伙子长得精神，特别精神。
1: 早说什么来着，人家现在华子在北京发展自己的事业，哪有什么时间谈朋友。
3: 那也不能老单着啊，多大岁数了，
1: 多大岁数了，人现在都讲究的女性要独立自主，有自己的事业。我看华子这两年在北京干得挺好的，从来没说要回家，咱们就别给他拖后腿了啊。
3: 什么叫拖后腿，什么叫这拖后腿，这岁数大了不结婚这是拖后腿。
1: 就你这点见识，我要不是被你这个老头拖累了，我也上北京了，我跟华子一样去闯荡一下，也许我早就成富婆了，多有钱。
3: 不管有钱，你还有毛病。

0: 都曾幻想过这样一个场景，就是当你的银行卡进账的时候，你可以为你的爸爸买辆车，为你妈妈买个手镯，给你的女朋友清空她的购物车，对不对？
1: 对。
0: 我们为什么来北京？因为北京机会多呀，北京可以实现我们的梦想。我们都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在这里安家，在这里立业，在这里取得成功。你们想不想成功？
1: 想。
0: 想不想成功？
2: 想。想清楚了。
3: 对不起，要是家里没盖新房，给我多少钱我也不会辞职啊。
2: 你盖房还差多少？我借给你，没事。
3: 不用了。
2: 所以不是钱的事儿。
3: 就是钱，他们给的更多。
2: 多多少？我问你话呢。
3: 我觉得就咱们这种草台班子，这要干法迟早要完完。
2: 你是看不起我，还是看不起你自己？咱们是穷，规模也不大，但是咱们更有经验，干活效率也高。那种随便扎一笔钱往死里烧的公司，这些年倒闭了多少家啊？就去年还有一家快……
3: 对不起，您多保重。
2: 哎。活多事少，条件在全海淀也是独一份。
4: 你们这条件跟其他公司也差不多呀。
2: 我们还包午饭。
4: 怎么就这样？

0: 好不容易请你吃顿饭，你就不能挑个正经的饭馆？那怎么就不正经了？这多接地气啊！
1: 行行行，你就多吃点，吃撑为止。
2: 今天招了几个人？
0: 零个。
1: 招人啊？也有技巧，你光发传单的哪行啊？
0: 什么技巧都没用，我们给钱低，跟你们没法比。
1: 抢市场，你总得烧点钱啊！
0: 我看云图和好好吃饭，也没少烧钱。
1: 你们就打算这么一直烧下去？
0: 我们烧的是最少的，这次我们不想拼价格。
1: 那凭什么？
0: 凭速度。
1: 我们大幅度的缩短派送时间，提高提成，外卖员都很拼。
0: 怎么缩短派送时间？
1: 有很多办法，根据外卖员的实时定位，系统根据距离优先派送订单，接单后系统导航，避开拥堵路段，这速度不就上来了吗？这么
0: 先进？
1: 目前只有海淀可以啊，其他地区暂时做不到。
0: 那我感觉光这样也跨不了多少。
1: 还有呢，公司会给补贴，
3: 购买摩托车，配送速度就更快了。
1: 考个驾照就行。你疯了！摩托车那个速度会出人命的。只是初步有这个想法，那么激动干嘛呀？
0: 想法都不能有，你要真这么干，以后别说认识我。
1: 先吃饭，吃饭，吃饭，嗯，吃点。

0: 你心有事儿啊？没有啊，怎么了？
1: 那怎么忧心忡忡的，也不理我，就是在那看手机。啊，
0: 那个混血女孩，
1: 嗯，
0: 这几年一直失联，大家都很担心她。你们几个是不是都暗恋她呀？我可没有啊。
1: 那万和呢？他不承认。那华子喜欢万和，也不承认。你们都有病，别人的青春都爱得轰轰烈烈的，你们倒好，这一个个都憋着，也不怕憋出毛病来。
0: 说的对。
2: 还生我气呢？没有。
3: 那你怎么不说话呀？我累了。累了就歇歇，快递站现在竞争没那么大了。
2: 说的跟你干过快递一样。这每个行业都有风口期，快递已经过了那个风口期了，稳住就行。我们不一样，我们现在还得咬着牙往前冲。
3: 拼到最后，能够存活下来的公司没几家。是，你公司要是垮了，我要你。嘿，
2: 乌鸦嘴！我跟你说，这一把我是拼上了所有，不成功则成人。但是那年，
3: 你跟海阔干地推，你也这么说，赔了个底调，也没见你成人啊。
2: 那次虽然赔了钱，但是老板看到了我的能力，我才有。

0: 我们俩的今天，所以本质上我没输，但海阔输了。他陪你折腾了半天，什么也没落着，还差点耽误毕业答辩。
1: 他跟你说的？
0: 他不是那种会背后发牢骚的人，但是他没说，你心里得有。
1: 等你以后有出息了，混好了，这些都是人情，你得慢慢还。
0: 当然，除了海阔、星驰，还有你。你又不欠我什么，用不着还人情。
1: 欠了，很多。
0: 比如，
1: 自己好好想想，要想不起来，那就当我没欠。是，哎。
0: 你现在是大人物，创业有拼劲是好事，但凡事都得有个度，你得给自己留条后路，为你好。
1: 知道了，怎么比我妈还啰嗦呢？以后我管你叫大姨。
0: 够了吧，我走了。
1: 慢点啊，注意安全啊。

0: 家里进贼了。
1: 什么时候来的？
2: 唐总，刚才给你拿了扇贝，在厨房自己蒸。
0: 我吃过了。
3: 哦。
4: 心情不好？
5: 哎，
4: 拉倒吧你！我还不知道你，因为什么呀？
5: 哎，这公司那点糟心事儿，忍无可忍。
4: 那就别忍了，上我这儿来。我这海淀刚开张，我现在缺人呢。秦池也来。
5: 真的假的？他终于肯踏实干活了？
4: 那得干活呀。哎，刚开始，薪水不会太高。但是要干好了有提成，肯定要比你现在辛苦，但收入肯定不会比现在低。
5: 我一个码农去外卖公司能干嘛呀？
4: 大哥，事儿多了，外卖也属于 IT 业，你放心，埋没不了你这种人才。
5: 我琢磨琢磨。
4: 你这样，你先请两天假上我这儿感受感受，要 OK 你再来，要不 OK 你告诉我为什么，我调整，调不了，那你再回去，行吗？来吧。
5: 这是求我呢？
6: 把那瓶好酒开了。
4: 哎，别想打我酒主意啊！这是正事儿，你好好想想。我去洗个澡。
5: 不是，你怎么那么小气呢？
4: 看着你了啊！
5: 你不开我不去啊！
6: 过几天吧，
7: 高铁。
8: 哎，
7: 这个给你，这是你爸让我带给你的。我前两天忙没顾上。
8: 你爸他挺担心你，才让你尽早回去。
9: 哪儿担心我呀？还是怕我在北京出事给他丢人。
8: 我们这两年不是一起研究沉船吗？老在一起，他每次喝多都说你。
9: 说什么呀？
8: 说你聪明，学什么都特快。然后他也说，那车后悔当时都没好好陪你，所以你才这么叛逆。
9: 都是废话。我最近学了一新词儿，叫洗脑，你知道吗？他对我跟对我妈都那样，你不觉得靠打击别人的自信心来建立自己的权威很无耻吗？
8: 我妈也那样。我当年不是没听她的话就考了红淮师大吗？现在毕业了，也没找一正经工作，也没考公务员，妈觉得特丢人。直到现在，好久没跟我说话了。
9: 那你现在每天都干嘛呀？
8: 研究运河的相关历史文化呀。
9: 有什么成果吗？
8: 暂时还。

0: 还没太有，但是最近跟周爷研究那个沉船还挺有发现的。
1: 你研究那玩意儿干嘛呀？那不纯浪费时间吗？
0: 怎么是浪费时间呢？我跟你说，这个船主是一个意大利人，他有一个笔记本非常有意思啊。那个他有一帮随从，这个翻译叫谢平遥，挑夫叫邵长来，船老大姓夏，水手叫周义彦，保镖姓顾。你不觉得哪儿很巧吗？
2: 谢少下周。
0: 等我明天去拿到笔记本的原件，如果我能找到这个意大利人叫什么，我就能顺着线索一路往上查，说不定他们的旅程在某一天就能解开咱们这几家人这上百年的线都串在一起。
1: 天哪，你这么一说我浑身鸡皮疙瘩。
0: 是吧？而且你想啊，周老爷子有一个意大利的银币，我老爷有一个意制的匕首。
3: 哎，先王何家有一个酒壶也是银的，那上面有洋文啊。哎，我家有一个鞋拔子，上面也有洋文。华子家有一个化妆镜，上面也有洋文。你回头都看看。
0: 行了行了，回去我找来看看，如果这上面都是意大利文那就对了。这回不是浪费时间了吗？啊！
3: 天哪！哎，你要是真能把咱们这几家人串联在一起啊，你立大功了。
0: 我尽力了。
3: 行行行行。

0: 当时就这一夜没饮清楚。嗯，
1: 泡地，典型的意大利名字。
0: 那这个地是什么意思呢？
1: 地，这就不好说了。不过你可以采用穷举法呀，追溯所有用地开头的姓氏。
0: 好，好。哎，我记得他日记里提了维罗纳这个地名。
1: 维罗纳，那就更好查了。你可以联系维罗纳当地，让他们帮助你查找啊。
0: 哦，对对对。
1: 你想啊，在那个年代，他能够漂洋过海，还能娶得起那么多随从，这就说明他在当地也是个大户人家呀。意大利对贵族的相关史料，尤其是对家族史，保护得相对完好，我想应该很好追溯。
0: 好，那回去我就给当地的文化部门发邮件。
1: 嗯，好。

各位，知道你们忙，我先撤了。之后我会开一个公众号，花街记事，内容与运河跟那条沉船有关，敬请关注。

0: 北京的那个苏老师找到了笔记本的原件，然后陈瑞啊在那个原件的封皮上找到了船主的签名，
1: 小菠萝，
2: 对，就是小菠萝。太好了，太好了，这回知道真实身份了，那就好办了。
0: 陈瑞呢，已经给意大利的文化部门啊写信了啊，希望能够了解的更多一点。如果顺利，用不了多长时间，咱们就能知道这小菠萝的前世今生。
2: 好啊，好。
1: 小菠萝，你的故事马上就要浮出水面了。

0: 用紧张，我跟你讲，周老板人特别好，实在。你这么好，大大方方的，肯定没问题。可能啊，他就是有点不太爱说话。一会儿要是冷场了，你得找找话题啊。
1: 那他都对什么感兴趣啊？
0: 美食吧，他可是著名的淮扬菜大师啊，做了一辈子饭，远近闻名。前两年还上过电视。
1: 是吗？啊，
2: 来了。哎，
0: 快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周艳林，周老板。
2: 你好，你好，
1: 你好，
2: 艳老师是吧？哎，
0: 那
1: 进去。
2: 好，走走，来进去。好好好。那卞老师，喝点茶吧。啊。
1: 谢谢。
2: 请喝茶。卞老师，您是哪个中学的？
1: 我是七中的，我教语文。
2: 你是七中的？啊。哟，那我儿子就是七中毕业的呀。
1: 我听说了，他是我学弟，比我低好几届呢。
2: 那您没教过他吧？
1: 他毕业那会儿啊，我还上大学呢，没赶上。啊。我听说您是淮扬菜大师。哎，
2: 谈不上什么大师，就是一厨子。啊。

0: 那您平时都爱吃什么呢？
1: 我这人啊，不太挑食，什么都行。我自己在家也不怎么爱做饭，饿了就吃点速冻食品，很方便。我听说厨师在家都不爱做饭的。
0: 对，平时在后厨已经忙一天了，回到家什么都不愿意干。
1: 我也是，我下了班啊就想回家，拿着手机一刷刷一晚上。我们这代人啊都特别宅。
0: 还真是，我跟你说，其实你跟我儿子特别像。
1: 哦，是吗？
0: 他就这样，给他一台电脑，一个月都不带出门的。
1: 那你儿子有女朋友吗？
0: 嗯，
1: 哦，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宅男都单身，他们都已经习惯并且享受单身的孤独。哦，
0: 他倒不单身，但是，哎，我想知道，你说宅男这想不想结婚呢？
1: 不想啊，自己待着多自由多开心啊，干嘛要找个人管着我？自己在家吃吃零食，看看书，看看剧，刷刷网站，这不像吗？
2: 哦，老爷子，老爷子，
0: 嗯，
2: 先别进去，周老板在里面相亲。哦，
1: 我说的是宅男，不是我。
0: 哦，我知道了，是。不是这帮孩子，整天想什么呢？啊，那结婚
3: 变相，
0: 很正常，
3: 人还不错。
0: 你就算
2: 肯定啊，
3: 岁数是太小了。
2: 哎呀，周师傅也不显老啊，还事业有成。再说他这个年纪，知道心疼人，没问题。
1: 我觉得这一个人一辈子三分之二的时间都用于无效社交上，你说有这时间我们干
2: 嘛？一开始啊还挺生分，你看看现在聊的多好。
0: 走，
1: 走了啊！
0: 好，好，好，好，慢走啊！
1: 哎，别送了，
0: 慢点，再见，再见，
1: 哎，好。
0: 行了，走吧。
2: 怎么样，感觉？
0: 挺好的。
4: 下次约的什么时候啊？
0: 下次？
4: 啊？
0: 没约。
4: 没约呀？
0: 没约呀。
2: 你们俩刚才。我看聊的不是挺投机的吗？
0: 是挺投机的呀，可问题是，他跟海阔是一代人呀。
2: 周老板，

0: 信不信老子报警啊！咋了？谁让你来这送件的？谁批准你了？我让你偷我件！我早就已经忍无可忍了，他太过分了，他居然偷我件！我窗户是一把把他撂地上，什么玩意儿？什么东西啊？哎，后来他就叫了一帮人来帮忙。
1: 做梦也不看看宝爷是谁，我能怕他们啊？我见他一次揍他一次，什么东西啊！行
2: 了，是得坏贱的，别围着了，算了吧，算了吧，
1: 咱走。
0: 不是叫谢的，下次我们滚啊！
1: 好，
0: 下次咱们见他一次揍他一次，咱们一块儿。
1: 你还是不够疼，
2: 我来吧，忙吧。
1: 啊，行。
3: 我自己来。
1: 挨着。疼。谁先动的手？他们太欺负人了，
3: 那嘴脸谁看了都忍不了。就是呀，顺通也太过分了。那科院一直是咱们地盘，我们算老几？
1: 你这话说的还地盘？你以为黑社会啊？
3: 本来就是。
1: 咱们一直忍气吞声，没招式，没惹谁的，他们非得来争，
3: 一次两次也就算了，每晚没了，真当咱们吃醋的了？
0: 对他太过分了，
3: 这次不能放过他。何止，
4: 今天要不是警察来得及时，把件弄丢了，咱麻烦大了。
1: 这顺通的魏总，我以前打过交道，人还行。
3: 就是他背后指使的，否则他没那个胆儿。
1: 行，我明天去会会他。快快快啊！别了，再换一个。快快快！顺通生意不错啊，这不到半个小时，说话赶上咱们一天的量。
3: 都抢来的。
1: 你一会儿可别这样啊！我们是来谈判的，不是来吵架的。
5: 再换一个。
1: 魏总，好久不见。
5: 怎么，昨天吃了大亏，今天亲自来报仇啊？
1: 都是朋友，报什么仇啊？有误会解开不就行了吗？别耽误大家赚钱。
5: 行，你说。我今天来呢，还是想跟您商量一下我们两家的业务范围。我跟你说啊，科业南里。
6: 那是我们先进的，你们招呼都不打一声就进来抢地盘，这合适吗？
5: 你胡说八道你！
6: 明明是我们先进来的，不是你谁呀、啊？有你说话的份吗？
5: 哎，
6: 啊！
5: 您别生气，魏总。这谁先进不重要，这片业务量够大，咱们两家都够吃，没必要这么及时摆脸的啊！没必要，没必要。
6: 不是你也是老快递的，规矩你该懂吧？地盘是用拳头打出来的，谁的拳头硬顶谁的。
5: 咱们送的是快递，不是人命。咱们是创业者，又不是流氓。
6: 是不是流氓？试试看不就知道了吗？魏总，我都说了，你这人没有道理可讲。
7: 是啊，谢总，我们一天才挣多少钱啊？你这罚一单，我们小半天白干了。
8: 又要欺负人，
7: 我们就不能赚你，挣多少人，你不能指望这个罚款来发家致富呀，对不对？
9: 各位，先听我说，我们真的你心疼你。
7: 奖惩都是相辅相成的，提成我加了，但是前提是要准时到达，你们做到了吗？
8: 没有，
7: 要是接受不了，那我们就不改了，我们就按之前的配送时间和提成。

0: 钱包。
1: 是，
2: 这个
3: 说，接头。我觉得这个锅啊，不能让大家伙背，是不是？哎，你们也别着急。为什么超时？谢总心里面比谁都清楚。第一，我们跟附近的商家都没有签协议吧，是吧？
4: 是。
3: 所以能结的单都在几公里之外。第二，系统导航升级完了全是 bug， 这锅我们不能背呀，是不是？
0: 月底前，我们会拿下东边三公里的所有街区。系统呢，我们也会尽快的做一次大升级，保证在上线之前剔除所有的 bug。相对的，大家也要承诺我，要把超时率降低到5%，否则罚金还得增加。
3: 系统，我想替大家伙问你一句。如果你说这些你做不到，怎么办？
5: 就是
6: 对呀，
0: 那就取消罚金。我做不到，我也没资格为难大家。
3: 好，那就一言为定啊！大家伙一起拭目以待，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为系统加油！好，都已经说明白了，回去干活吧啊！
7: 好。
3: 谢总，干活啊！不要怕给谢总添麻烦，谢总呢也不怕麻烦啊！干活啊！
8: 谢谢谢
9: 总。那个人是谁呀？
10: 我怎么听那个哥们儿跟找茬似的啊？他跟你有仇啊？
11: 地头蛇，之前这个点是他负责的，我冷不丁的空降过来，人为难我也正常。
10: 他跟他废什么话呀？直接给他开了呀！
11: 又没犯错，怎么开啊？
10: 当面顶撞领导，让你下不来台，这还不算犯错啊？要是我一个大嘴巴子过来了，
0: 别胡来啊！
10: 开玩笑。
12: 刚才我听他说，你们系统全是 bug， 上线之前不做测试的吗？
0: 测试了，时间太紧，这导航也不是我们开发的，每次接口要修改的时候，还得等对方反应，时间来不及啊。
12: 接下来打算怎么做？咱们仨怎么分工？
0: 秦石，你负责扫街。东部三公里内的所有街区都交给你，海阔，你就负责测试系统，找 bug， 第一时间反馈。
13: 扫街，怎么扫法？
0: 扫街就是见门就进，进门就谈，谈好就签，办法不限。
14: 有时间我们随时打电话。
15: 见面吧，
16: 再见。
17: 走走走，
14: 我们是蜜蜂外卖的，
18: 那我们不太需要，那不好意思啊。
14: 我给您留一个联系方式，那个
18: 不用不用不用。
14: 您随时给我打电话，如果有意向。
12: 这个程序的漏洞，回头你们都赶快解决啊！
14: 大哥，
18: 干嘛呀？
14: 哎，我是咱蜜蜂外卖的。啊，海淀分部的啊，你帮我看一下这个问卷调查啊。好的，谢谢您，谢谢您啊。哎，这三点就是我们总结出来。
19: 然后呢，这些问卷这只是非常重要的几点，我们的自研地图要尽快。今天周几？今天周二、周四。周四之前必须要进行第三轮的测试。
14: 谢谢。走了哈。

0: 我们的接单量屡创新高，送外卖的收入肯定要比送快递要多得多。与其恶性竞争，不如合作共赢，咱们两家可以一起干，四六分。
1: 三七，
2: 名图提高了补贴，平均每单不到3块。看疯了，
3: 华子，只要你愿意来，你的员工我全收。
4: 那我要是拒绝呢？
3: 请看北上第23集。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语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 尊明礼法，以重乾坤；兼治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疆，束社稷；踏燕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 跃动九州，虎勇起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清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
5: 文脉千年，仍风流。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你定。
7: 自助扫码。
8: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0: 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0: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铁梅，奶奶，我爹说表叔马上就要来了。
1: 表叔马上就要来了。
0: 奶奶，我怎么有那么多的表叔啊？
1: 咱们家的老姑奶奶多，你表叔就多呗。
0: 奶奶，那今儿来的是哪个呀？
1: 甭问，来了你就知道了。
0: 哼，奶奶，您不告诉我，我也知道。
1: 知道？你知道个啥？
0: 奶奶，您听我说。

兄长，你不知道啊，亲生骨肉我怎能割舍？

这小兰取胜折磨，三年半十度计逞凶劲啊，没把功射小兰，你真是

有我。

你真。

0: 我给你介绍介绍，这是我的参谋长，姓刁，是本镇财主刁老太爷的公子刁德一。
1: 参谋长，我借贵方一块宝地落脚谋生，参谋长树大根深，往后还求您多照应。
0: 是啊，你还真得多照应点。
2: 好说好说。
1: 参谋长您坐。
0: 阿庆呢？
1: 还提呢，跟我拌了两句嘴就走了。
0: 这个阿庆就是脚野一点，在家里待不住啊。上哪儿了？
1: 有人看见他了，说是在上海跑单帮呢，说了不混出个人样来不回来见我。
0: 对嘛，男子汉大丈夫是要有这么点志气。
1: 您还夸他呢。
0: 阿庆嫂，我上回大难不死才有了今天，我可得好好的谢谢你啊。
1: 那是您本身的造化哟。您瞧我禁锢了说话了，让您二位这么干坐着，我去泡茶去。您坐您坐。
3: 司令，这么熟悉是什么人呢？
0: 你问的是他。

点小事儿，您别净挂在嘴边上。那我也是急中生智，试过之后，您猜怎么着？我呀，还真有点后怕呀。参谋长，您吃茶。哟，香烟忘了，我去拿烟去。

0: 司令，我是本地人，怎么没有见过这位老板娘啊？
1: 人家夫妻八一三以后才来这儿开茶馆，那时候你还在日本留学，你怎么会认识她呢？
0: 哦，这个女人真不简单呢、啊。
1: 怎么，你对她还有什么怀疑吗？
0: 不不不，司令的恩人嘛。
1: 你这个人呢，
2: 参谋长，烟不好，请抽一支。吴司令。

0: 文劝蜀道，霞陵义薄云天，薪火相传，没事功在梨园。叔叔，
1: 哪儿来的小乞丐？一边去！
0: 阿姨
2: 呀，不要弄脏我的裙子。
3: 卖包子喽，新鲜的刚出炉的大肉包子。
0: 梅小玲先生，您到底在哪儿啊？
4: 吃吧，我有什么能帮助到你的吗？
0: 谢谢叔叔，您真好。我想去四喜班找梅小玲先生听他的戏。
4: 瞧你这一身灰，跟我来吧。哦，
0: 这难道就是活菩萨显灵？
4: 你先在这里等一下吧。

0: 梅老板，您可算回来了，刚来个老头一定要见您。
1: 梅老板，原来您就是四喜班掌门人，一代名旦，梨园花山启蒙者梅巧玲。终于找到您了，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0: 您当心。
1: 梅先生，我实在是没办法了呀。我随少爷进京，他只为一睹您台上的风采，怎奈？
0: 您别急，慢慢说。
1: 怎料看完戏，发现路上遭了贼手，盘缠都没了。
2: 啊！
1: 少爷一急，竟把身上的祖传玉佩给当了，我可怎么跟老爷交代呀？
0: 这事儿啊，您不用烦心，跟我来。
3: 这我不能换啊，这好东西已经定好出手了。
1: 你
0: 就开个价吧。
3: 300两。
1: 什么？
3: 拿走吧。
1: 感谢您的大恩大德。
0: 您别这样，这些银两给您，拿去路上用吧。
2: 梅老板人真好，怎么感觉好像在哪儿见过？梅老板，您既帮了我，又助老伯赎道，真是雪中送炭，堪称梨园侠义一绝。
0: 你这小子嘴可真甜，国重于家，得先于义，这是我们梅家的祖训啊。既然你我如此有缘，这梅花送你，有此信物，免得日后相见不相识。
2: 谢谢梅老板。
0: 国重于家，得先于义，这是我们梅家的祖训啊。
2: 啊，我想起来了。
4: 正值舞台生涯顶峰时期的梅兰芳做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决定，暂时冻结自己的演艺生命，蓄须明志，国重于家，德先于义，我们梅家家训上来如此。
2: 原来梅老板就是梅兰芳的祖父，梅家世代真不愧为家国大义之典范。
5: 梅巧玲，同光13绝之一，京剧形成初期著名旦角演员，本宫花旦，兼宫青衣和昆旦，为花山的形成打下基础。其唱作俱佳，念白尤为出色，如《粒粒莺声》《转于花外》，又有《坟劝》《赎道》两件一事流传甚久，故有侠玲之号。德艺双馨，家风传承，梅氏成为4代京剧梨园世家。其贤孙梅兰芳亦是蓄须明志，彰显家国大义。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夜宿月夜清，半枝秋，总是

0: 千里奔赴，百戏风华，多剧种戏曲人从阡陌街巷踏歌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同会烟火人间。
1: 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2: 大家好，我是柯军。
1: 我是曾昭娟。
3: 我是善文。
4: 李振成。
5: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6: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1: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7: 20部戏曲电影，
1: 20段光影传奇，
7: 传统换新，
8: 多元呈现，
9: 精品佳作
1: 与您共赏。

缘故事绝绝子，戏曲科普看十一，我这人能处有好戏，我是真想呀。花木兰拿去吧你。南北朝时期，边关战事告急，花木兰家收到了征兵军帖。可是花木兰爸爸身体不好，弟弟又太小，于是花木兰为自己准备了一张新的人物卡。

0: 没想到同行的战友刘大哥居然向花木兰抱怨，
1: 女的就是没有我们有能耐。
0: 花木兰可听不得这些，
2: 哼，你讲的这些话里太偏，男人打仗吃穿不都是女人在家给咱们做的吗？而且巾帼英雄也能为国杀敌。
0: 花木兰说到做到，在战场上一马当先，击退敌人，救下元帅。从军12年，他屡立战功，获元帅赏识。花木兰回乡探亲，脱去马甲，换上女装，元帅率人亲临花家。
3: 朝廷册封花将军为上柱郎，请见花将军。
0: 花木兰出现后，众人震惊。
4: 你是谁？
0: 花木兰把当年替父从军的故事讲给了大家听。
1: 竟然是个女孩子，你就是巾帼英雄。
0: 面对册封，花木兰却选择留在家中陪伴亲人。后来她的英雄故事传遍了大江南北。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替父分忧解国难，谁说女子不如男？这就是花木兰的故事，咱们下期再见。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新姿亮相，青春登场，心怀热爱，追逐星光。青年戏曲人遇到新玩法，
1: 搞不好抽个最难的。
2: 哇，这个好像
3: 哦，这个
4: 演唱两句。
0: 炫美青春，好戏开场。

0: 数是上去的。3、2
1: 还有啥姿势？能站在门口吗？
0: 可以可以可以，随便。
1: 艺校的第二年吧，应该15岁这样。我们一开始学习都是用那种泛拍来开嗓的嘛，可能老师觉得我的嗓子不够厚和亮，然后就让我去学引拍。然后引拍是个大拍嘛，可能戏会比较多一点。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录拍的啦，我觉得录拍很好听，然后他又很潇洒。对，我是很喜欢录拍，可能跟性格有点关系，比较洒脱一点。我现在就是主攻引拍，然后兼录拍。我珍珠塔也在演，然后盘夫这样。赵志刚老师。因为我们接触的话，是因为赵老师跟我们单位有在合作嘛，何文秀，然后跟那个蝶海情深，平常的话有点接触的有点少，就他来，然后我们就会交流一下，学习一下这样子。然后我这次也是新排的这个 Summer Wants 算命，然后去找我的赵老师去学习了一下，去上海就这样子。第一次接受这种盲人的这种演戏的这种风格嘛，就是人物很难去把握，因为他不能靠眼神。我们演员的话，主要是靠内心出发，从眼神去体现，因为他不能用眼神去体现，他所有的那个可以把你的耳朵当做你的眼睛，就是这样子。他首先是跟我讲这个戏的那个内容嘛，然后怎么去体现，然后他主要是帮我去找了一下，就是那种盲人的那种感觉，就这样子。他在我去找他的时候。

他盖给我教学的时候，就是把房间里的所有的窗帘全部都拉上，灯也全部都关掉。他就说你去找那种感觉，然后先让我闭着眼，闭着那种眼睛，就是先演一遍。然后我就是弹着我的琵琶，然后在那里，确实黑的时候，我就眼神就是没有那种聚焦感了。但是灯一，比如说像现在这个时候，我能看到，因为眼神它是不自主的，它肯定会去聚焦的，就是这样子。最难的就是这个地方，很和蔼，很亲切，它一点都不凶。因为现在可能比较熟了，以前小的时候呢，它是会有很紧张感的，就不是特别敢去接触这样子。然后他演大戏的时候，我一直在旁边，就是给他端茶呢，然后穿衣服啊这样子，一直都候在旁边。所以接触下来之后，他人真的很好。他现在对外的话也会说起，就是我是他的学生这样子。因为我打底是昆曲的，昆曲的动作都是比较人文的、柔柔的，你知道都这样子的嘛。然后就是对于我身上来说，就是缺少了一点阳刚、硬的那种东西。我现在很多演戏都会遇到这种问题，老师都会说，就是说身上太柔了，太柔了，就这个问题比较困扰我，就这样子。但是我后面有排了一个京剧那边，移植过来的别谣，就是扎靠旗的，就稍微好，也是找了一个京剧老师帮我来排的，就从这个戏上面就是有了一点点改变，就这样子。还是不太想嘛，但其实我艺校一开始的时候，老师不是有分角色嘛，花旦和小生，确实是有两个老师都想要我，因为觉得我花旦也可以，小生也可以，但是我比较喜欢小生，可能跟性格可能有关系，我不太喜欢这种柔柔的这种东西。但是我现在在单位里，因为花旦有的时候也比较缺少嘛，我有时候也会跑上那种花旦，比如说《红女拜寿》里面的那几个丫鬟，这种也会演，啊，有点难为情。我想把《沙漠王子》全本下来，你借这个机会，想影派的代表剧目，然后因为我老师的代表剧目，然后就去选了这个，因为我们浙江这个戏好像是没有的，也借这个机会，然后去跟老师说这个戏可不可以这样子。

0: 王子遇见了公子，你怎么会自逃的？
1: 我是从命里算出来的。
0: 那公子叫什么名字？

见了公子，后来

色的，和我一样的宽，不羁的。

0: 我就出第一个吧。我最想成为哪个戏中的角色？哪个戏啊？真的是有点……那就我最近的一个吧，最近的我们新编剧《走马浴室》里面的陈赫，因为陈赫他是一个小人物嘛，然后他想为这个国家去奉献什么。我自己也是一个小人物，作为一名演员，然后也是宁波小百花里面的一员，就想为宁波小百花做点事情，希望剧团也能够越来越好的。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2026德化陶瓷文化周，欢迎您。
3: 不要咳。

0: 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这个还得收腹，你们等一下再提醒一下我啊，我等一下一松我的肚子就出来了。

因为我们那里就是黄梅戏故乡嘛，家家户户就是每年过年的时候都有那种看戏的氛围的，然后我爸爸妈妈也是特别喜欢看戏的，所以就是学校里有招生的时候就想着，哎呀，也去学唱戏，想当个演员，有个演员梦。一个字，痛。就有点就是进戏校了之后，就是学的时候还是有点后悔的，这跟我想象的当演员是不一样的。登台彩唱，打猪草。我演那个金小毛，我还挺自信的。相反的，现在没有那时候的自信了。小时候因为你禁锢在学校的那个小范围之内嘛，你没有去到外面去看看世界吧，就是你走出校门之后嘛，接触了社会，你就会发现很多非常优秀的演员特别棒，所以你觉得自己远远不够。那肯定是有进步的，以前是小孩子啥都不懂，就是不知道，就是突然的有一次看戏之后吧，你就会突然的感觉到，哎，黄梅戏我唱的为什么是那个样子，那人家老师唱的前辈唱的为什么就是这么好听，跟说话一样那么亲切，为什么我唱的就是这个样子呢，就反思，就突然的就会去思考这个问题。首先就是不自信，是首先就不自信，然后专业方面的话就是说，作为一个青年演员嘛，有很多要学习的地方，包括唱腔啊、身段啊，都是还是要下苦功夫，还要慢慢的钻研。

哎呀，我眼泪出来了。这个戏的话，就是每次演到那个楼台会那一场的时候，我跟我的搭档两个人都会控制不住，因为可能入戏太深了。

0: 松起。
1: 就是要表现出一种你是好搭档的感觉。
2: 好，
0: 好搭档。
3: 大家好，我是上海无极语青年团的演员，我叫徐湘湘。
0: 大家好，我是上海无极语青年演员陈月英，是不是好一点？
3: 沪剧顾名思义，沪就是上海，以前是从滩簧演变成声曲，声曲再演变成沪剧。沪剧的特色就是用上海话来演来唱。
0: 其中有西装旗袍戏，
3: 对，沪剧主打就是西装旗袍戏，
0: 对的，
3: 对。但是呢，它古装戏也可以演，现代戏也可以演，
0: 对，
3: 对，它就比较多元化，
0: 我呢是因为上。

0: 海本地人嘛，然后呢，从小我们那块儿也有听这个沪剧的这个习俗。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呢，就有那个沪剧的兴趣班，当时是上海沪剧院的老师来教我们的。当时呢是这样子的，他呢就是会给我们比如说你演一段啊，或者唱一段啊，带我们出去演出啊，带我们出去比赛什么的，就会化那种好看的妆，穿好看的衣服，然后就哇，原来沪剧这么好看，就对沪剧就很喜欢。那个时候是因为还小嘛，就只是喜欢。喜欢之后呢，五年就是小学毕业了，老师说，哎，沪剧院正好在招生，你要不要去试一下？我说沪剧院招生是干什么的？他说就是唱沪剧，唱沪剧当一辈子的沪剧演员。我就觉得哦，我要去尝试，我就是一个追梦少女。然后就进入那个戏校嘛，等五年戏校结束的时候，那我们就进入了那个沪剧院
1: 单位。
0: 对的，
1: 我是安徽人，我呢是小学的时候在兴趣班里有这个兴趣，然后老师呢觉得我唱歌音也挺准，然后就让我去考这个戏校，就考这个沪剧班，然后我就学了一段沪剧叫为你打开一扇窗，然后去考了，就考进去了。其实我的感受啊，我们在戏校学的是基本的沪剧，毕业进了单位之后碰到了好的老师，就是舒悦老师，他给我们灌输就是一定要博采众长，每个流派都要去学习，这是就我们进单位之后就是学习到最多的。
0: 本来就是在沪剧院的话，我都是跟着陆老师录音机学习的两派，然后进了院里面，舒老师就说你唱了洋派之后，那我告诉你洋派是一个怎么样的就一个派别，你要怎么样去发声方式啊之类是不一样的。
1: 对，
0: 然后当时我还学不来洋派，就是我的声音是没有高音没有低音，只有中音，有的时候中音还不太稳，然后我就回去学啊，苦命的学，早上学晚上学中午学。然后我奶奶就会说，在家里面学的时候，奶奶就会说你能不能稍微轻一点，你影响到我休息了。我说哦，好的好的，那我轻一点。然后学了一段时间呢，小有成绩，我就去跟舒老师炫耀一下，我说我唱一遍给你听。唱一遍之后呢，他本来啊，比如说我唱一句的话，他可能会打断，他说你听听听听听，弄死给他听也听，你在唱些什么。这次唱的话就是他起码从头到尾没有打断过我，他就说嗯，进步了。进步一点了。我就想嗯，大概我有点悟性了，刚开始一塌糊涂，毫无默契可言，就是他做他的，我做我的。
1: 对对对，老师排的时候也是说，你们就各顾各的。
0: 对的，就你们能不能，就是有点交流啊什么的，
1: 就是要顾及到对方。
0: 嗯，
1: 对。
0: 然后后面就是靠一遍遍的走戏啊，一遍遍的就是做排，就是有的时候连排就是可能还感受不到，我们就舒老师会说你们坐下来，你们对台词，
1: 对，
0: 你们怎么样的？就我跟他说啊，他跟我说啊，像交心朋友一样了，然后就慢慢慢慢的就融入了。对的，
1: 雷雨这个戏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特别是沪剧，它里面每一段戏每一段唱，大家戏迷啊一听就知道你是哪段唱，哪个老先生唱的，所以我们这次来唱这个戏其实压力是很大的。
0: 嗯，我们这次选择的是其中雷雨的幽会，就是周平和四凤的一段对唱，
1: 一段幽会。
0: 对的，
1: 对，
0: 我们沪剧最大的特点就是唱呢，但是要以说为主，就是
1: 唱的就像说的一样。
0: 对对对对，就是这句话，
1: 这就是老师一直教我们的，你唱的时候要像说一样。
0: 嗯，
1: 对，因为我们说话的时候是有节奏的，然后你唱的时候就要像说话的节奏一样。
0: 对，
1: 这就是很最难把控的东西。
0: 如果跟你聊天的话，你就会一直说下去，然后观众就很有盼头，就很想看下去，就是这种感觉。接下来呢，我们就为大家带来一段雷雨幽会，希望观众朋友们和老师们都喜欢。

0: 他他真苦哩，老爷一回来看见他他就发脾气。
1: 父亲手下发令，他的话何人能改变？
0: 我真怕万一不拉老爷晓得我俩的事。
1: 可怕的事情并不在此地。
0: 为啥？
1: 师傅啊，侬告诉我，近几年可有啥风言风语传到侬的耳朵边？
0: 哦，没啥。
1: 真的没啥？
0: 嗯，没啥。别，侬讲的是啥？
1: 哦，

0: 的十八丁明天他他就要为掉我
1: 他他为掉侬、嗯、为啥
0: 大概我做错啥事体、
1: 啊
0: 哦、也可能是我还出现也作兴他他是无意
1: 师父
0: 侬打我出去好不好我晓得侬身上的阴日气聚好生料理你一生在外烧烧过我心愿

你，倘若有人多为我，死亡立刻离此地，你不用担惊。

0: 的是是是的，这几年来有人
1: 啥？
0: 环境逼迫我，我自己恨尽我自己。现在我刚刚有生气，所以放开了胆子爱上你。就算我爱上一个女佣人，冷言热笑也终难免。尽管人家背后起冷是非。师傅，只要我多少呀？

0: 演唱你最喜欢的角色的唱段。你的是什么？我先看一下。
1: 请唱出你学习的第一出戏。
0: 唱一个杨派的那个《逢春》，可以吗？寄予送腊梅一人开，待其他孤芳自赏都是谁，可以吗？好的，
1: 该我了。我第一段唱腔学的是自嘲独性，自嘲自嘲，我来恭喜侬，若是影响侬阿妈去，我搭侬一道就何时来读，朝暮相随又是你。
0: 他唱的比较标准，他是舒老师说你多学学徐想想唱的时候的咬字，就是说我都不及他。

这个我觉得要说的话还要从最开始说起。我在大学期间，就在国戏期间，看到过陈诚老师在现场看了他的祥林嫂，我就觉得现场太震撼了，一下就深深地吸引了我。正好我的同学季红娟，然后当时就说咱曲剧也有祥林嫂啊，我说是吗？我就赶紧在网上查一查，果然有这个祥林嫂。然后当时我就想，哎呀，那我回去学这个祥林嫂多好。学了有一学期的时间，马上就要该汇报了，意外的惊喜。那次就汇报完了之后，就是我们学院的书记领导都在现场观看，然后在点评的时候就说，今天最点赞的就是那个李金花的祥林嫂。哎呦，那一下直接让我就觉得，不会吧，就是那种惊喜是从来没有过的。我说我在我们班其实不是那个最优秀的，但我相信我是那个最努力的吧。所以说在后来之后，身边的很多我的朋友包括老师都说，哎呀，你演这个确实挺好的，如果你能有机会能把它延展成一个大戏，一个全剧，那就太好了。老天眷顾我吧，然后在今后毕业之后，然后我就直接回到了我们河南省曲剧团。没想到在很快的时间内又遇到了我们的陈永泉编剧。没想到跟他这样一说，他就对我们年轻人特别的支持，然后就写了这出鲁镇全剧。其实我爸爸他是特别喜欢戏曲，喜欢音乐。当时是我记得是9岁那年，然后我爸爸就让我说，说暑假的时候，说正好他的同行说你去那个他办的暑假班，戏曲暑假班，你去玩去吧。就是那么一玩，然后就一下，就是对戏曲迷恋上了。其实，在小时候经常看电视。经常看电视的时候，我就看到电视上人家在舞台中间唱，包括戏曲，我看到他们表演，然后我就会不由自主的也随着他们，跟着他们的手势啊，然后去表演。然后有一次我记得我自己在那比划，我妈妈她突然进来了，我就瞬间不动了。可能还觉得还害羞吧。对对对，她一来我瞬间不动了。我妈还说你在干嘛呢，我说没事儿。首演的时候

妈妈原来说因为她坐车晕车，然后想着她不去嘛哈，然后后来演完了我知道她竟然来了，她来现场了，看完之后我说妈妈你啥感受，她说演得好，我哭了。我说你为啥哭，她说我看你第一是看到你哭了，然后再又看上你那个剧情，就是阿毛死了之后你那个一声阿毛，然后一下就是揪到我的内心了。其实我妈妈他们都其实平时很少表扬我，他们都会在外人面前说我闺女怎么样怎么样好，但是他们当着我面前好像很少去表扬我夸奖我。我爸爸还说哎呀这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你看你们一个团队是吧，你在舞台上演，有时他到第二次的时候他就在后边看啊，你们包括你们的舞美好，你们的化妆师服装师都在下边等着你给你化妆赶妆。我觉得哎呀你呈现到舞台上的现在的成绩不是你一个人的，你看背后有那么多付出的老师，应该要好好感谢他们。鲁镇是我学戏以来领衔主演的第一部戏，然后我觉得尤其是我领衔主演第一部戏在最后谢幕的时候，在那个时候我的内心里可能就是真的是一种感谢太多的人，感谢这样一个美好的时代赋予我们年轻人的这片土地。

其实我是借鉴，比如说我家我侄子，他就是五六岁的小孩子，我每一次回去他就围着我转。我在接触鲁镇，在接触祥林嫂的这出戏的时候，我其实每次回到家里，我就把他当做我自己的孩子，跟他玩儿。他每次回去，姑姑姑姑叫你，在他叫姑姑的时候，我就想着他就是在叫我娘。说不累是假的，就是还觉得，尤其是还有到最后的天文，最后的天文那是一个重场戏，全剧的核心。在那场戏，这就是一个大短场，13分钟的大短场。唱完之后，我觉得内心里边一块石头一样，还重重的压在心里，一下掉地上的那种感觉。哎，我就觉得那种释放内心的情感啊，就觉得内心里边很痛快吧。所以说，在体会这一段的时候，其实我是经常就是。晚上一个人走在我们小区的楼下，静静地看着这个院子里这个路灯，然后一个人在想到祥林嫂这样的人物此情此景的时候，你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因为他的内心戏，我觉得如果你没有在生活中，毕竟我的年龄还小，没有经历过很多的这个磨难，但是我会从生活中，从自身，我觉得生活就是我最好的老师。

哦，会有什么惊喜吗？我就拿我最近的这个吧。哇，请说出一位你最喜欢的戏曲名家，并唱出他的代表作。那个特别喜欢我们曲剧的刘艳丽老师，特别喜欢她的唱腔，她演的盘夫索夫，包括还有这个曲剧的风雪配邮箱，都是她的作品，我也特别喜欢盘夫索夫吧。

0: 平竞争，让限制消除。
1: 公平竞争，让创新有力。公平竞争，让消费便利。
0: 十年里，你或许看不见每一条畅通的销路，每一次公平的入场，每一次安心的选择，都离不开公平竞争审查。中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十周年。

0: 店主一定
1: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3: 走了，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好，欢迎来到雏凤新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少儿戏曲大会雏凤初舞台。我是京剧演员郭潇。
1: 我是豫剧演员郭辉。
2: 大家好，我是黄梅戏演员潘宁静。
0: 二位老师，我们的小朋友们一个个的，哎呀，还没有腔高，但是演起戏来这么的活灵活现，有模有样的，都是个个有派头。
2: 是的，因为每个小朋友其实都年龄特别小，小小年纪就能把戏曲演绎得这么好这么棒，真的是得为他们点一个大大的赞哈。
0: 没错没错，
1: 那咱们就开始吧。
0: 好的，
1: 好，
0: 为他们加油鼓劲儿。
1: 好，
0: 有请我们的第一位小朋友上场。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代戏是不是学了挺久的？
1: 嗯。
0: 多长时间啦？
1: 大概学了一年了。
0: 哦，一年了，很不容易。提一点小小建议吧，因为整个你是

0: 袖子啊，后面就耷拉下来了。自己对，对了对了，可以平常调整一下，就会更好。也希望你未来能够更好，好不好？
1: 谢谢老师。
0: 两位老师有什么想说的吗？
2: 我觉得他还是非常有潜力的。
0: 是的。
2: 所以我想投他元气盟主一票。
3: 元气盟主。
0: 元气盟主。
2: 好，那有请小朋友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4: 我在舞台上的时候有点紧张，现在表演完了，我觉得我整个身体都放松下来了。

0: 好好好好，非常好。
1: 谢谢
2: 小朋友，你是第一次扮上戏吗？
3: 不是。
2: 不是啊，那你以前登台表演过对不对？
3: 嗯。
2: 嗯，那今天紧张吗？不紧张。哎呀，我觉得他萌萌的，很可爱。
0: 对对对对。
4: 元气盟主嘛，
2: 对，
0: 元气盟主。
2: 小朋友，那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4: 好，谢谢，
2: 谢谢你。
5: 我觉得自己在舞台上很好，老师说我很可爱，很萌。

0: 谢谢。哎呀，小朋友真的是好稳定啊，刚才跟郭老师在聊，
1: 对对对，很稳，
0: 他的嗓音哈和这个引派啊融合得很好。你学引派学多久了？
2: 三年。
0: 哦，三年一直都是唱小声吗？
2: 我是先学花旦，然后老师觉得我唱小声不错，然后就改了小声。
0: 那我觉得老师改的挺对的，他的个条啊可能扮相啥，虽然今天有点小遗憾没有看到你扮起来的样子。
1: 对，今天如果扮起来的话就完了。就
0: 对，我就一直说哎，这要扮起来多好，因为唱得非常好，而这段又是个文戏，其实动作并不多，我觉得扮起来一定非常的俊秀，然后会更加的完整。我提议给他一个同音天籁。
3: 好，小朋友。
0: 好，小朋友，
3: 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同音天籁，期待你下次扮上的演出哦。
0: 谢谢。好，祝贺你，谢谢
3: 谢谢。
2: 今天能站上舞台我很开心，

0: 表演真是被你萌到了。放松吧，你看看现在笑得多漂亮，刚才演出的时候为什么不笑呢？是不是太紧张了？
1: 宝贝儿有点如释重负的感觉。
0: 对，
1: 刚才一直
0: 解放了是吧，
1: 一直绷着劲儿，这唱完了就笑了。
0: 真可爱。你学了多久啦？
2: 学了两年了吧。
0: 都学了两年啦，那你还学过什么剧目呀？
3: 他演了
2: 天女散花。
0: 哦，还学过天女散花呢。那你学那个长绸了吗？也学长绸了。
2: 我念八米。
0: 哦，八米呢？哎呀真厉害。那下次你给我们再演一个天女散花好不好？唱个天女散花好吗？
4: 哎呀太好了，
0: 真大方。来

0: 唱的这一段，我感觉这伴奏带都是多余的。
1: 对，音准非常好，是不是？那我们是不是
2: 元气盟主？
1: 异口同声，
2: 元气盟主，
1: 小朋友，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
2: ——元气盟主。
3: 哥，刚才上舞台上表现的还行。

0: 很好很好，很可爱。这个学了多长时间了？
1: 半年。
0: 半年。
2: 刚半年呀，啊，小朋友，你觉得这段难不难唱啊？
1: 嗯，不难。
2: 不难唱啊，
0: 难唱。
2: 伴奏抓得这么准，肯定是没少练。
0: 老师肯定也付出了很多。
2: 是的，是的。我们给小朋友什么徽章呢？
0: 我建议元气盟主。
2: 嗯，我也觉得他元气满满的。小朋友，有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1: 我今天来到少儿戏曲大会，我觉得心里很激动，很紧张。

0: 谢谢小朋友。你学黄梅戏多久啦？
1: 我学了3年了。
0: 整体还是完成下来了。首先说外在，这不是你的问题啊，是可能是老师的问题。今天这个扮相是，织女的话，这个凤可能不太合适，因为这一段在戏里面来说，其实是织女从天上已经到人间，对不对？到底人间欢乐多，和牛郎生活在一起，生了一对儿女，享受着人间的男耕女织这样的一个田园生活的向往。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走出自己的篱笆小院，看上架上累累悬瓜果，看到一切都是美好的。这个扮相的话，可能就有点与这个人物不太符合。你可以去看看电影里面严凤英老师的装扮，以及这个裙子，严凤英老师穿的是裤子。今天咱们这个扮相就是既不是仙女的扮相，它又不是村姑的扮相，当然很美，但是呢可以再讲究一点。然后呢从唱腔了上来说，比如说风吹嗦啦嗦咪，您刚才唱成嗦啦发咪就低了，你吹我唱错了，嗦啦嗦啦嗦咪来咪来哆来嗦咪来咪来哆，就整个第一句的时候这一个地方唱的有一点偏低，嗦唱成了发，当然纠正好了之后咱们就会更好，好不好？也期待你以后能够解锁更多黄梅戏的剧目，黄梅戏的角色，也祝贺你越来越好，好不好？那咱们就给他
2: 元气盟主，
0: 元气盟主，我也觉得谢谢
2: 小朋友，
0: 扮相是很漂亮的哈。
2: 对，走到小师弟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0: 谢谢，
2: 谢谢。
1: 今天来到少儿戏曲大会，我感到很激动，很开心。

0: 好，谢谢小朋友。学乐器多久啦？
1: 我学乐器已经6年了。
0: 哦，6年了，难怪他的扮相，他的条好好、啊、
2: 对，扮相非常清秀，
0: 非常好，很适合女小生，
3: 对，
0: 是吧？但是我觉得就是今天啊，这出就是又是表演嘛，身段嘛，又是唱腔，就是希望你以后加强气息的这个控制训练就会更好，好不好？
1: 好。
3: 这个提一点建议哈，就是你看你亮靴底的这个抬脚的抬腿的动作比较多，那个踩裤可以再往下来一点，一会儿可以下去跟老师交流一下，是不是踩裤有点腿那个地方留的太少了。
2: 那我们给这位小朋友什么徽章呢？
0: 我建议英姿灵动。
2: 那小朋友，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英姿灵动”。
0: 扮相真好，
2: 乐器小生的扮相真的很重要。
1: 我觉得我刚才在舞台上表现的还不错。

0: 很好，很漂亮的小姑娘啊。
1: 谢谢。
0: 这个我发现她一上来，这个她很会表演，很知道表演。咱们对咱们经常说，一身之戏在于脸，一脸之戏在于眼。
1: 对，
0: 就是一双眼睛非常漂亮。
1: 是的，
0: 非常好。
1: 会用眼睛去表演。嗯。就这裙子，咱是不是穿的有点歪，宝贝儿？
2: 我想这一身装扮是不是陪伴你走过了很多年？嗯，肯一看就是非常有经验的小演员，所以没少上台演出。
0: 对，介于他的表演，我建议给一个英姿灵动。
1: 嗯，英姿灵动，
2: 好，
1: 同意。
2: 好，请小朋友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
1: 谢谢，
2: 英姿灵动，
1: 谢谢，祝贺你。
2: 谢谢小朋友。
3: 我觉得我在舞台上表现得可以，

0: 很棒很棒，这一段戏把这个小老太太忙活的可不轻，可能两位老师也听出来了，她一个人唱了四个人的唱腔，而且还有一个人的念白，一个人五个角色，非常忙，唱的也非常不错啊。两位老师有什么意见？
1: 元气萌主哎，
2: 我也觉得他非常可爱。
3: 那小朋友，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
4: ——元气萌主。
5: 我刚才在舞台上有一丢丢紧张。

0: 情，
1: 太好了，
2: 真棒！
3: 而且我从他的表演里看出了内容，非常的入戏，
1: 我看进去了。
3: 对，我觉得很难得啊，
1: 忘记了他是个小朋友，
2: 对这个扮相
1: 看戏去了，
2: 这个节奏
3: 是的，
2: 这个状态不温不火的，
3: 台风特别的稳，
2: 哎，真好，
3: 可以看出老师抠戏抠的非常细致。
1: 学多久啦，宝贝儿？
4: 一年，
1: 我才一年，
2: 才一年。
3: 那太有潜力了，这
2: 些以前学过别的戏吗？嗯，
4: 没有，好像就是个人节目的话就这一个，之前集体节目里面还有一个来到故乡，也就学了半年吧。
1: 这天赋，
2: 哎呀，天赋，
1: 你家里面家人有从事戏曲行业的吗？
4: 没有，但是他们很支持我。
1: 哦，看出来了，这身行头
2: 对
1: 离不开老师的指导以及家人的支持，
2: 对对对对，
1: 太好了，
2: 对，非常好，非常好，
1: 很好。
2: 我是给佟英天来，
3: 我给英姿凌，
1: 我也给英姿凌，
3: 可以吗，龚老师？
2: 那就服从吧。
3: 好，那小朋友，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英姿灵动》。
1: 继续努力啊，真的是太好的一个苗子了。
3: 是的是的。
4: 今天来到少儿戏曲大会，又开心又很痛，因为包头勒得紧紧的。

0: 谢，
1: 谢谢，来，我们可以站一排啦。你们是同学吗？啊，不是，是一个小学的。
2: 啊，
1: 哦，是一个小学，看得出来，小学对这个戏曲的传承、传播以及黄梅戏的这个传播很支持，是不是？你们每周都是有学习这个课吗？
3: 是的。
1: 哦，太好，
4: 给你们校长、给你们老师点赞。
1: 点赞，真的太棒了！从娃娃抓起，
5: 我们给
1: 七个小萌娃，七仙女儿，这咋整？
5: 对，萌萌的，
1: 太萌了。那就七个元气盟主吧。
5: 好，请小朋友们走到
1: 来
5: 小十一身边，领取你们的专属纪念徽章。
1: 注意裙子哈。
5: 元气盟主，七个小盟主。
1: 可可爱的一排，太可爱了。
6: 我们想对老师说，我们继续努力，继续好好学习，以后把安徽这个黄梅戏传承下去。